0: 应对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渠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意，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1: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0: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阴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邻居全覆盖。嘉阴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阴的绿水青山。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 防诈、反诈能力。

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伊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伊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伊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

0: 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欢乐制造，
1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4: 某太太和丈夫闹离婚，来到了法院。法官劝说道：“
15: 哎，您老已经99岁了，您丈夫都101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哎，还闹什么离婚呢？”
16: 法官先生，你可不知道，我们的婚姻在70年前就破裂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痛苦，我们早就协商好了，等他们去世我们就离婚。
17: 有两口子结婚才5个月，这时候这妻子就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这时候这丈夫就怀疑的问呢，这孩子来的是否太早了点。这时候妻子不紧不慢地回答：“哎呀，不是他来的太早了，是我们结婚结的晚了点。”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你怎么搞的？这牛肉馅饼没烧熟你就给我吃啊？”“
18: 哎呦，没烧熟啊，这我可是按照这个烹调书上烧的，这食谱上的做法。”

0: 饭就是说供四个人吃，而我们只有两个人，所以我就减去了一半的料。当然了，烧的时间也比书上讲的少了一半。
1: 话说这天啊，在洗衣店里，一位顾客特别着急地问道：“
2: 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等到这个星期六才能取呢？你们门前的牌子上不是写着在你们这洗衣服24小时内就可以取吗？”
1: 听了顾客的话，洗衣店的经理解释道：“
3: 没错，女士，我们的牌子上是写的清清楚楚的，24小时立等可取。可是您得知道，我们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

0: 话说啊，有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呢，要坐一个出租车去小农村，就下到乡下。这个车子在这个盘山的公路上突然打滑，这时候这司机吓得大叫：“哎呦，刹车不灵！哎呦，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商人的嗓门比他更响亮，说：“快快，赶紧关计价器！”
1: 说有一只鸡跟一头牛发牢骚，这鸡说：“咯咯咯哒，
2: 人让我们多下蛋，自己却计划生育，太不公平了，咯咯咯哒。”
1: 牛说了：“嗯，你那点委屈算什么呀？那么多人吃我的奶，谁管我叫妈了？哞！”
0: 一位漂亮的姑娘啊，准备去考这个律师证，于是啊，就整天捧着个法律的书，是埋头的苦读。有一天啊，一个男同事看见了，就逗他说：“哎呦，律师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你这么漂亮干嘛那么辛苦啊，还不如找个老公嫁了，做家庭主妇，哎，这多好啊。”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姑娘却翻了一下白眼，叹口气说：“哎，你现在是不知道，那个行业竞争更激烈了。”有一天啊，这个母亲对自己顽皮的孩子说：“你再闹，你再闹，我就把你关到这个狗的棚子里去。”这时候这孩子想了想说：“
3: 可以，没问题，妈妈，不过贼来的时候我是不叫的。”

0: 有这么一家报纸啊，最近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了。这报社要求所有记者在写采访报道的时候，能简洁就简洁，余下来的空啊，让人家排广告去。于是乎，有这么一个新上手的新闻记者，在采访了一起事故之后，在自个儿的新闻稿当中是这么写的：
1: 汤姆点了根火柴，想看看油箱里还有没有汽油。答：有，现年56岁。
2: 一个年轻的女士啊，坐在抛锚的车里，在等待着有人能够给她帮助。终于来了两个男人啊，来到她的面前。这时候，这个年轻的女士啊，就对这个两个小伙子说：“我的汽油用完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车推到加油站啊？”这时候，这两个男士非常高兴的上前来替她卖力的推着车。这样呢，他们就推过了几个街区。过了一会儿啊，一个精疲力尽的小伙子抬头一看，见他们刚刚路过一个加油站，他就大声的喊道：哎呀，你为什么不把车拐进去啊？这时候这个女士大声的回答道：啊，我绝不去那儿，他们那儿的服务态度太不好了。

有一天啊，这个小李去逛鸟市，发现了一只这个八哥啊，标价是3000块钱。于是啊，这个小李去问这个店主啊，他说：“你这八哥怎么这么贵啊？”这时候这店主就说：“我这只八哥跟狗一样，他会看门，因为啊，他就会说一句话，就是谁呀？你想啊，要是有小偷到你们家的时候，一敲门，他先试探你们家有没有人啊。这时候这八哥就会说谁呀？”这时候小偷不就不敢进来了吗？这小李觉得，哎，也是啊，这还真是便宜，就掏出钱来把这只八哥买回家了。反正回到家之后啊，这小李就觉得，哎，我应该再教他点别的话，我就不信教不会你。于是是折腾了一宿啊，这只八哥还是什么都不会说，只会说一句

0: 可是到了早晨啊，这只鹦鹉还是没完没了的在说：“谁呀？谁呀？”这个小李是非常生气呀、啊，于是锁上门就去上班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这时候，这八哥来精神了：“啊，谁呀？”这时候，外面这个人他说：“哦，这屋里有人。”他说：“哦，我是查电表的。”哎，过了一会儿，这屋里就没声音了。这个人又咚咚咚又敲了三下门。这时候，这八哥又问：“谁呀？”这人就说：“我是查电表的。”又过了一会儿，这屋里又没声音了。这个查电表的人就觉得这屋里人是怎么回事啊？他咚咚咚又去敲门。这里面这个八哥又问：“谁呀？”这人就说：“我是查电表的。”这时候，这里面八哥又问：“谁呀？”说：“我是查电表的。”我谁呀？我是查电表的。这时候，这查电表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口吐白沫，心脏病都犯了，就倒在了地上。到了晚上，这个小李回家来了，看见家门口有个人在那躺着，口吐白沫。这时候，这小李就说：“哟，哎，这是谁呀？”这时候就听见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查电表的。”
1: 清早起来，公鸡把母鸡好一顿揍，别人别的鸡给拉开问母鸡：“公鸡为何打你？”母鸡说：“俺也不知道为啥嘞，刚起床就给我一顿毒打。”那别的鸡又问公鸡咋回事啊？公鸡说：“气死俺了，今天早晨起来他下了一个鸭蛋。”我了个天妈呀，鸡下了一个鸭蛋。打他不杀他就不错了。

0: 花儿在一个知名的画廊里，一个收藏家和一个暴发户正在谈论收藏品的问题。
1: 先生，我看您这回买的这画吧，上当了。您拿来这画，您刚才说十七世纪的古画是吧？我看不像，这幅画从创作到现在，我敢打保票，不到五十年。
0: 听了这话，暴发户并没有沮丧，一摆手说道：“老哥，实话跟您说，您说这念头问题我不关心，只要是真的就行。你再帮我自己看看。”

0: 很久很久以前，狼狼阿狗啊，剑和萧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呢，这个萧啊，突然间不见了，剑就赶紧去找啊。来到一个山洞，山洞里传出一个声音：“你谁呀？”剑是回答说：“我剑呐。”山洞又传出一个声音说：“你找谁呀？”这个剑回答说：“我找萧啊。”
1: 老罗养了一只八哥，据说这只八哥是非常的聪明，是什么都会说啊。非常不容易的是他学会了算算术。这个老罗啊，因为这一点是非常的得意，经常在自己的客人还有在自己的同事啊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这只八哥是非常的聪明。话说有一天啊，有一个朋友到他家来做客，这时候这老罗又炫耀起来了，他说：“问八哥，一加一等于几啊？”这时候八哥回答道：“二。”老罗又问：“一加二呢？”“三。”老罗又说道：“一加三呢？”这时候这八哥歪起脑袋思考了起来。老罗是非常着急的说：“等于四吗？你还不知道吗？”不料这只八哥惊喜的说道：“恭喜你，你都学会抢答了。”

0: 下面两道问题呀，是小学老师要给这些小学生提的两道问题，是回答的非常的无厘头啊。第一道问题就是鱼为什么生活在水里？有一个同学就答道：
1: 因为路上有猫。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射击时为什么要闭上一只眼？有一个同学回答道：
2: 如果闭上两只眼，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0: 头这天，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里，一位顾客正在向饭店的老板抱怨：“
1: 我说老板，你们这儿的汤做的也太稀了吧，一点味道都没有。”
0: 老板回答道：“先生，不是我说您，这就是您不会吃了。在我们这饭馆吃饭，不光吃的是个口味，还得吃出点文化来。我们之所以这么设计，这汤做这么稀，就是想让您体会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

0: 主要是想让客人们在喝汤的同时，能够好好欣赏一下我们盘子上的精美图案。这下您明白了吧？
1: 有一天啊，这个房东的家里又来了一位新房客，所以这个房东啊要陪着这个新房客去看看他屋子里面这些陈设啊。看完了厨房又看阳台啊，哪里都不错，非常的让人满意啊。这时候这个房客就看到这个卫生间的顶子上有一些水迹，就是在漏水啊。这时候这个房客就问了，
2: 我说房东啊，看来这房子是不是经常漏水呀？
3: 这房子漏水的问题，它不是经常漏水，它只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它才漏呢。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5: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6: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7: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都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在这里，我们祝愿大家中秋节团圆快乐。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亮节、团圆节等等。节期为每年的农历8月15，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年年中秋，岁岁月明，天上人间共此良辰。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在这天，朋友相约赏月、扎灯笼、猜灯谜，非常快乐。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还有另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与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也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现在每年到了中秋时节，家家户户显得格外的热闹。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形成了例如舞草龙、砌宝塔等特殊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在中秋节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

食。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些独有的庆祝活动，对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都显得十分的重视。在阖家团圆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秋之夜，夜空澄净，星疏月朗，一家人团团围坐，食月饼，饮美酒，赏明月，话团聚，天伦之乐融融，为人生一大乐事。中秋节不仅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更是举国欢庆的时刻。月圆时刻寄托了人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并且通过中秋节这个传统节日，也增进了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民族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把酒邀相祝，愿如享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儿、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年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

0: 到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成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措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 阳光童年。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魅力，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枫林县新青永红小学开展花灯祭童趣，明月贺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的趣味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围绕中秋节的由来、节日美食、传统习俗踊跃举手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分享自己了解到的中秋小知识，充分展现出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与喜爱。志愿者向同学们讲述中秋节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们聆听中秋节背后的故事，读懂团圆的深刻含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手工制作灯笼环节深受同学们喜爱，大家领取材料，细心拼装创作，相互协作，互帮互助，沉浸在动手实践的快乐里，一盏盏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灯笼相继完工，同学们高举自己的作品，互相观摩，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把传统文化学习融入趣味实践，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中秋文化知识，体验动手的快乐，更让团圆和睦的传统美德根植于少年心中。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9月17号，伊春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乌翠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营盘抗联遗址举行。团市委、乌翠团区委组织党员、团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翠峦第三中学少先队员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员代表朗诵诗歌《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党员代表李凡起以老营盘的英雄赞歌为题作微宣讲，回顾抗联将士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光辉历程。随后，全体党员、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分别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活动号召新时代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继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渔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之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宣讲团走进枫林县新兴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宣讲人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个个英雄事迹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品格。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在红色故事之中，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近日嘉荫县、大庆山县、南岔县开展纪念活动，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嘉荫县、大庆山县组织学生在抗日英烈纪念碑前庄严肃立，全体人员列队默哀，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不朽英雄，追忆光辉革命历程。在带领抗日斗争实战区，师生们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地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故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与思想教育。学生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以纪念九一八吾辈当自强为主题，召开主题班会，通过历史讲解、图片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重温九一八事变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回顾历史，让同学们深刻感悟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引导学生以史为鉴，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3: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4: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5: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6: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2: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15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

0: 写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渠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意，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1: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荫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林区全覆盖。嘉荫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 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线。

现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制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医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医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医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
1: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省。江苏省的地理概况如何呢？江苏省啊，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居长江淮河下游，东平黄海，西临安徽，北接山东，南与浙江上海毗邻，京杭运河纵贯全省南北，省会南京。江苏呢，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它与上海、浙江还有安徽呢，共同构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为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江苏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省份，无论古今都承载着许多历史岁月的记忆。江苏省的气候是什么特征呢？江苏省啊，它是属于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性气候，气候温。

0: 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以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一线为界，以北属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以南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寒暑变化显著、四季分明的特征。全省啊，年平均的气温在13到16摄氏度，春季升温，西部啊是快于东部的。全年的日照时数啊，平均呢为2000到2600小时，小于等于0摄氏度的日照时数啊，平均为1800到2240小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呢，江苏雨热同期，降水丰沛，年降水量呢在724到1210毫米，但是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呢是多于西部的，南部多于北部。全省的年蒸发量为900到1050毫米，东部地区的蒸发量呢较西部地区是少的。江苏的气象灾害呢主要有干旱、雨涝，还有热带风暴，也就是台风，另外呢还有霜冻和冰雹等。江苏省都有哪一些矿产资源呢？江苏省啊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于呢地跨华北地台和扬子地台两大地质构造单元，所以有色金属类、还有建材类、高盐类、各种非金属类矿产是江苏矿产资源的特色和优势。非金属矿产呢有硫、磷、水晶、蓝晶石、宝石、金刚石、高岭土、石灰石、石英砂、大理石、陶瓷粘土等。那金属矿产呢有铁、铜、锌、银、金等等，像泥灰石、凹凸棒石粘土、保温材料粘土、水泥用灰绿岩等六种矿产的保有的储藏量位列全国第一。江苏省的地形地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江苏省的地形啊是以平原为主的，绝大部分的地区的海拔在50米以下，主要是由苏北平原、黄淮平原、还有江淮平原、滨海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组成，河湖众多。江苏的低山丘陵集中在了西南部，约占江苏省总面积的14.3%，主要呢有老山山脉、云台山脉、茅山山脉等。那连云港、云台山的玉女峰为江苏省的最高峰，海拔呢是624.4米。江苏省的水文特征是什么样的？江苏省呢跨江滨海，平原辽阔，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有长江、淮河，还有秦淮河、苏北的灌溉总渠等大小的河流2900多条。长江呢横贯江苏东西约433千米，京杭运河呢纵贯南北约700千米，江苏海岸线长约900千米。全国五大淡水湖，江苏呢得其二。太湖的面积约2400平方千米，居第三。洪泽湖的面积呢约2000平方米，居第四。此外呀还有大小的湖泊290多个。江苏省的平原和水域面积啊分别呢约占69%和17%，比例之高是居于全国首位的。其中啊太湖在江苏省的南部，临接浙江省，湖面海拔约3米，最深处呢约48米。太湖呢为长江和钱塘江下游泥沙堰塞古海湾而成，最后啊注入长江。洪泽湖呢是位于江苏省西部的，发育在淮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由于啊地势比较低洼，常年积水，之后就演化成为了众多的小湖泊。江苏省的自然资源都有哪些呢？江苏省呢有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江苏省呢地处江淮一数四流域下游，水源呢是非常丰富的，年净流深为150到400毫米。长江呢贯穿本省南部，而且是本省最可靠的水资源。江苏境内呢有太湖、洪泽湖、高邮湖，还有落马湖等大中型的湖泊，以及京杭运河、沂树河、串场河、沿河、通榆运河、苏北灌溉总渠和通阳运河等各支河，河渠纵横，水网稠密。与此同时啊，它的地下水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 地下的水资源量达到了142.4亿立方米。江苏省的野生动物资源呢是比较少的，但是啊，由于靠江靠海，所以水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有吕寺、海州湾等四大渔场，盛产黄鱼、带鱼、虾类、蟹类以及贝藻类等水产品，还有啊，被誉为长江三鲜的石鱼、刀鱼、河豚，被誉为太湖三白的白鱼、银鱼和白虾等水中珍品。江苏省的旅游资源都有哪些呢？江苏省啊，山美水秀，风光旖旎，再加上历史悠久，城市密集，文化发达，人文荟萃，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遍布全省各地，已有啊2500多年的历史的苏州城享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充满了水乡情调。江苏的河湖相间，京杭运河纵贯南北，太湖、洪泽湖、瘦西湖、玄武湖、莫愁湖，还有云龙湖、天目湖等都是著名的游览湖泊。那与此同时啊，江苏的名泉也是很多的，有镇江的钟灵泉、无锡惠山泉、苏州虎丘憨憨泉、东海汤庙泉等。江苏的山啊虽然不多，但是多负盛名，有南京中山、清凉山、镇江的北固山、金山、焦山、句容和金坛交界处的茅山、南通狼山、苏州的天平山以及灵岩山、徐州云龙山和连云港的花果山等。南京、苏州、扬州、镇江和徐州、淮安、常熟、高邮、常州、泰州、宜兴、南通、无锡等都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哪里是江苏的第一高峰呢？作为全国地形地势最平坦的省，江苏啊山少地多，第一峰呢是连云港云台山的玉女峰，玉女峰的海拔呢为624.4米，云雾缭绕，是江苏的最高点了。玉女峰呢是由锦屏山、前云台山、中云台山、后云台山和鹰游山等互不相连续的断块的山组成的，东南侧呢是属于平缓的，西北侧呢是比较陡峭的。登上玉女峰啊，可以观赏两种独特的景观，这第一种就是海上日出，另一个就是云台铺海，白云翻滚，好像海水扬波，露出来的峰顶啊，就像是大海里的蓬莱仙岛。看到这儿啊，此情此景就会令人有飘飘欲仙的感觉了。玉女峰呢，它是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所以啊，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旅游观光。江苏的海岸为什么不适宜建港口？地貌上啊，海岸呢是分基岩海岸，还有呢淤泥质海岸和生物海岸的。那江苏的海岸类型啊，93%呢是粉砂淤泥质海岸，海岸呢是比较平直的，笔降很小。所以啊，虽然说江苏有着较长的海岸线，但是呢，淤泥质的海岸是不适合建港口的。苏州的古典园林都有哪些特点呢？
1: 园是栩栩如生的象形，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是他们呼之欲出的日常生活。园是融融欲滴的会意，对于当代人而言，更像是一种内心生活。园林对于中国古人而言，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梦见的梦境。园林对于当代人而言，就是在梦境里梦见的日常。

0: 苏州城历史悠久，有园林之城的称号。宋元明清历代遗存至今的苏州古典的园林，各具自然、历史、文化、艺术的特点。现存的名园十余处，闻名遐迩的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环秀山庄、网师园、退思园等。其中呢，拙政园享有江南名园精华的盛誉。苏州园林叠山流水，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术手法，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内涵，以中国山水花鸟的情趣与唐宋诗词的意境。占地面积小，在有限的空间内点缀假山树木，安排亭台楼阁、池塘小桥，使苏州园林以景取胜，景因园艺，给人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1: 人间天堂，自在苏州。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史称姑苏。唐朝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拙政园是目前苏州现存最大的古典园林，也是苏州众多古典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拙政园虽处闹市，但园内清幽，林木葱郁，庭院错落。清朝诗人王更言曾在《游狮子林》中这样形容苏州的园林：居士高宗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拙政园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泥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在北京的街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讲文明树先锋的公益广告，画面主体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女孩形象，身着红衣，头扎红绳，盘腿而坐，双手托下巴，粉扑扑的脸蛋笑眯眯地看着前方。这幅公益广告还有配诗，前两句是使性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样，点出了画像仿照的是一件公益作品。您知道这是什么公益作品吗？为什么能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呢？泥塑艺术是中国常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是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它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成型，有的是保留泥土本色，有的则是染成彩色，主要以人物动物为主。中国的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至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已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朱陶羊，时间约为6000至7000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猪泥羊头，时间约为7000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话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供儿童玩耍，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生产。其中著名产地有无锡惠山、陕西凤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天津等等，其中天津泥人张的品牌尤其知名。2006年5月20日，天津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大众厚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经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说起泥人张，大家都不会陌生。泥人张的彩塑属于传统捏泥人手艺，在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风格。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塑造的人物惟妙惟肖，艺术风格以写实为主。据传由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以致当时的京剧名角听说泥人张在台下不敢登台演出，生怕自己露出一点丑态被捏成泥人形象。说到张明山老师当时创作的环境的时候，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昌说，
1: 张明山呢出生在1826年的浙江绍兴，他的父亲呢叫张万全，原来是一个小的书吏，后来呢他就随着这个县官呢赴任到这个河北的莘县，以后呢由于这个县官呢去职了，这样呢他就流落到天津，主要是教私塾。后来在他的家居附近呢有很多的那种窑厂，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那些个泥土，是吧？因此他就用那种粘土来制作一些个小的文玩、小的玩具，来上市场去寄卖，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补贴。所以这个张明山呢，就在那么一个家居环境里边来成长、长大起来。
0: 张明山，清道光六年，也就是公元1826年生于浙江绍兴，后随父亲辗转来到天津，从小帮父亲捏泥塑玩具补贴家用。1844年，张明山带着块泥巴去戏院观看京剧名角余三胜主演的《黄鹤楼》。余三胜在台上唱，他就在台下捏，凡是见过余三胜本人的都夸赞这泥人和真人只差一口气儿。自此张明山年少成名，有了泥人张这一绰号。更不一般的是，泥人张泥塑经历百年后仍旧色彩鲜活，不开裂，不掉色。泥塑的制作过程包括捏塑、晾晒、烧制、打磨、上色等多道工序， 泥章的泥大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作为创作泥人的原料，要专门选用河道淤积处一米以下颜色偏红的泥土，这种土含沙量小，粘性极强，要先把胶泥晒干粉碎，再筛去杂质，和成泥浆后沉淀24小时，掺入棉絮后捶打5-6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入特定温度和湿度的地窖中存上3年，塑形全凭人手技艺，控制手指力度捏出形状，再用简单工具刻画细节。造型完成后，先在阴凉处放置3个月，自然风干，再用700度的高温烧制，打磨修补裂缝，这一过程又要历经半个年头。最后再用天然矿物颜料上色。泥人张彩塑生于市井，多以寻常百姓的生活百态为题材，精致中带着独有的烟火气。齐白石曾经评价过泥人张说，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不足多也。张昌介绍说，泥人张最突出的特点是真。
1: 因为我印象，这个我的曾祖父在这个泥人张的家族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吧，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所谓的真，他非常注意生活，无论是市井百姓的生活，以及这个戏剧，包括庙堂，他经常去，然后经常的用泥来这个捏塑，所以就是泥人张的传家的家训是要求一个真字，这个真它要源于生活的真。去多看多思多练。
0: 泥人张的兴盛不仅凭借精湛的手艺，还借助京剧名流之口来传播名声，如戏剧演员刘感三、谭鑫培等，以及天津快板表演者都曾传扬过泥人张的手艺。中国文学名家郭沫若先生

0: 生曾在1963年拟人张彩素展上题诗，用泥造人手女娲，名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泥人张世家所做的不是亦步亦趋地承袭张明山的手法技艺，而是跟随前人的精神指引不断创新，致力于寻找自己在艺术里的落脚点。每代传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第六代传人张宇曾说，传承是两个字，传的是我这种人，我在做传统的工艺，而成者是接受我的社群，有成者存在，传者才存在。
1: 非物质遗产呢，其实应该是把时代精神注到传统的工艺里边。仅仅恢复传统工艺本来的样子呢，其实并不能起到这个保护历史价值的作用，反而会使传统文化的空间变得更狭窄，使它变得更脆弱。所以一定要把现在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的风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历经六代传承，泥人张延续着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传统，这门民间艺术的精粹不仅是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传奇，同时也是一份永恒的民族记忆。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祖国慈祥的母亲》。

0: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谁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1: 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

0: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0: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
14: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秋意渐浓，中秋佳节如约而至。中秋的月是团圆的符号，也是思念的信使。无论你身在故乡还是漂泊远方，都可以仰望同一轮明月，遥寄思念。在这里祝愿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道尽中秋最温柔的祝愿，曲调清雅婉转，把对亲人的牵挂化作月色下的声声祈愿，是中秋佳节绕不开的经典旋律。

夜色茫茫，明月如钩。明月千里寄相思是一首浸满怀旧韵味的老歌，旋律婉约深沉，相隔千里难以相见，便托一轮明月代为问候，写进游子心里绵长的思念。

城市万家灯火，月光静静洒落。接下来这首由许美静演唱的歌曲《城里的月光》，温柔治愈，诉说人间聚散离合，无论相聚或是别离，愿月光能够温暖每一个漂泊的心房，守护心底的惦念与期盼。

花好月圆夜，热闹又温情的团圆金曲，民乐元素满满，欢乐甜蜜，描绘月下团圆笑语盈盈的美好画面。花好月圆，良辰美景，送给阖家欢聚的每一位听众。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弯弯的月亮》，舒缓婉转的旋律勾勒出月色下的水乡画卷，淡淡的月光承载着浓浓的乡愁，歌声里既有故乡的温柔回忆，也饱含对故土的深切眷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动人金曲。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5: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2: 一朝圣旨，十九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他成不了大气候，由他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十集，
14: 曹操说罢，呼唤来公差，把华佗押进了许都监狱，关了一阵，软硬兼施，都没办法使华佗低头。
15: 华佗毫无回心转意的表现。
14: 杀掉。当时曹操的军师正在与他商量事情的荀彧在场，听到曹操做出要

0: 杀掉华佗的决定，便劝阻道：
1: 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到别人的生命和健康，还是宽恕为好。
2: 担心什么？天下还少了这田鼠般的小人吗？他能治好我的病，但是他存心不给我治好，这样的人留着有什么用？
0: 话说华佗在牢中时，看守的牢头因仰慕华佗的大名，对华佗照料有加，华佗十分感念。一天探监的只有牢头一个人，华佗就走到老头跟前，从怀里取出一卷东西：来到这里承蒙你仁义相待，万分感激，看样子早晚要处决我了，我有一件事放心不下，我觉得你可信，不知能否相助。这是我一生心血的结晶，是可以救人活命的医术，麻烦你替我设法转到家乡，交给我的徒弟巫仆樊阿。老头久久望着华佗手上的东西，既不开口也不伸手，露出一种为难的样子。
3: 哎呀，我看出你有难处，不好办。
4: 哎，玉帝同情犯人，要与犯人同罪呀。
3: 哎，那就不连累你了，请你给个火吧。
0: 于是啊，这卷极其珍贵的医方，华佗一生心血的结晶，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不久，华佗终于被曹操杀害在监狱中，享年67岁。
5: 张仲景述说完华佗被杀的经过，悲愤地说道：
0: 哎，一个挽救无数人生命的郎中却死于非命，他的罪过仅仅是为众人而不为一人所用。
6: 华师傅在狱中烧的东西可是他撰著的青囊经。
5: 张仲景既崇敬又惋惜地道出七绝一首：
0: 华佗仙术比长桑，神识如窥原一方，惆怅人亡书一绝，后人无复见青囊啊。
6: 华师傅青囊经虽烧掉了，但是他的五禽戏功和师傅的状元功与日月同辉，必叫永照千秋。
7: 刚才看到师傅做的状元功，主要是运用深呼吸法，做到了细、深、长、慢、稳、柔、匀，思想集中，初期用随息法，思想随呼吸升降，而后用手息法，一手丹田，但不知这状元功能防治啥病嘞？
0: 我创作的这套状元功是依据五脏元真通畅，人极安和的需要而来的。元真即元气，这元气啊，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它来自先天父精母血所化，又依仗后天水谷精气以滋生，分布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元气在人体中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具有活泼生机、运动不息的东西。从生养的角度，即言欲求健康长寿，必须保持五脏元气和谐。若每天练一次这状元功，练功者可自感手足温和，周身松弛，外观红光满面，神清气爽。内经说呀，督脉贯及属肾，告诉我们腰背的正中就是督脉经过的地方，腰的两旁啊有着肾俞穴，活动腰背，保持督脉的流畅，督脉流畅了，肾气则旺盛，肾气旺盛才能精力充沛，这精力充沛就不容易感染疾病了。再譬如说呀， 身体某个部位沉重不适时，做一遍状元功，或者做仅与那个部位有关的那一节操，做出一身汗后洗个澡，再铺上点粉，你会觉得浑身轻松，沉重不适得到消除，甚至胃口也好了起来了。
7: 有些人不喜欢运动，但又想延年益寿，听说过去的皇帝就吃啥子仙丹一类的药，贫苦百姓吃不起仙丹，师傅可有什么简便的药方？
0: 你们看见我吃过啥灵丹妙药没有啊？你们看见我给人家开过长生不老的药方吗？都没有啊。要说减少发病机会也是延年益寿的话，那倒是有诗方一首，不妨试上一试。
7: 什么诗方啊？
0: 人身诸病多告愈，七情不调百病生，常遇小劳修身性，五脏元真要通畅，日带三分饥与寒，睡前合眼先静心，欲得延年长中青。
5: 杜杜未信，聆听着张仲景的养生理论，追忆着跟随师父同甘共苦的峥嵘岁月，激动的不约而同的拉住张仲景的双手。
6: 俺们从一个无知青年成长为一个学有所长的郎中，这都是追随师父的结果呀。
0: 如今呐，曹操追杀袁绍去了邺城，黄河两岸的瘟疫得到控制，嵩山一带倒成了风平浪静的必杀港，为师奔波大江南北，已到了天命之年，以后你们要多接待病人才是啊。
5: 是的，此时的张仲景已经年过半百，那花白的长须印证了他那坎坷的人生，他开始回顾和总结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要把自己毕生所掌握的医理知识记载下来，传给自己的弟子，传给天下千千万万个医学追随者，让他们去救治更多的生灵。这一年，张仲景以《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炉药录》等古典医书为参考，以阴阳两论为指导，以六经论伤寒，将自己多年来的行医实践经验进行归纳分类，开始著书立说的准备工作。夜漏三更，一弯明月斜挂在少室山顶，只见张仲景伏在案前，一会儿仰天前思后想，一会儿双手捧着《伤寒杂病论》的撰写提纲，聚精会神地看了下去。卷第一，变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卷第二，伤寒力第三，变赤湿液症第四。卷第三，变太阳病脉症病治中第六。卷第四，变太阳病脉症病治下第七。卷第五。张仲景看完几天下来为撰写《伤寒杂病论》列出的总目录，数了数，共卷第十六、第四十二，不禁长长的吐了口气，伸了伸疲惫的身躯，站起来，透过窗户抬头仰望着那徘徊空寂、晶莹若冰的孤月，不禁哑然失笑。
0: 月亮啊月亮，你是否也在偷看我写书呢？呵呵，你可别笑话我呀，我知道著书立说并不亚于看病疗疾，我也知道我不是著书立说的材料，但我有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我要承前启后，在有生之年为后人留下同病魔做斗争的一把利剑呢。
5: 杜杜和魏迅正在阅览医案，这一案不是上古的医典著论，而是张仲景多年以来的临床记录，也就是张仲景将所看过的病人的症状、病因、脉象、舌象、病机、诊断、转归、治则、注意事项等 做以概括简要的记述和分析，同时

0: 录下药物、名称、剂量、炮制方法、服用方法等治疗措施。当他们听到师父这感慨陈词后，放下手中的医案，来到张仲景面前。
1: 师父所言极是，您的医术和实践经验不仅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和发展，而且对后人同病魔做斗争留下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2: 我只不过是继承和实践的先师的临床经验，要说活人医国不医病的话，我认为活人医病比医国尤为重要。没有人就没有家，没有家还谈什么国呢？
1: 师父所言极是啊，以你的精辟论断，救人于危难才是做人的首要义务。
2: 现在朝政混乱，军阀四起，三国鼎立，战事不断，加之天灾人祸，瘟疫肆虐，天下百姓们盼望的是天下太平。作为行医去病之人，既要把饱受病魔痛苦中的人们解救出来，又要把临床经验总结归纳出来，传授给后人。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要给自己加压，一面行医治病，一边著书立说。来，今日心情高兴，咱们就开始写第一卷点脉法吧。
0: 两个徒弟听说师父今晚就开始写书，高兴得不知所措。只见他们俩一个磨墨备笔，一个削竹作茧，不多时一切便准备就绪。师徒三人围坐在案几旁，在明亮的松明灯下有问有答的写起书来。
3: 脉有阴阳，何谓也？
2: 凡脉大浮硕动滑，此名阳也；脉沉色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
1: 脉有阳结阴结者，何以别之？
2: 其脉浮而硕，能时不大变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其时七日当聚，其脉沉而迟，不能时，身体重，大便反应，名曰阴结也。其十四日当聚。
3: 病有撒息恶寒、复发热者何？
2: 阴脉不足，阳脉从之；阳脉不足，阴往成之。
1: 何谓阳不足？
2: 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撒息恶寒也。
1: 何谓阴不足？
2: 则是天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阳脉浮，阳脉弱者，则血虚，血虚则筋急也。其脉沉者，容气微也。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胃气衰也。容气微者，加烧针，有血流不行，更发热而烦躁也。脉矮矮如车盖者，名曰阳结也；脉累累如寻常干者，名曰阴结也；脉撇撇如羹上肥者，阳气微也；脉蒙蒙如蜘蛛者，阳气衰也；脉绵绵如泄漆之绝者，其亡邪也；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硕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行冷不恶寒者，此三焦伤也。若硕脉见于关口，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决绝动摇者，名曰动也。 阳脉浮大而如，阴脉浮大而如。阴脉与阳脉同等者，名曰缓也。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者，状如弓弦，按之不已也。脉阴者，如转所无常也。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亢，减则为寒，亢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草。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1: 病有战而汗出，阴得结者何也？
2: 脉浮而紧，按之反化，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结也。若脉浮而硕，按之不化，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1: 病有不战不汗出结者何也？
2: 其脉自微，此已曾汗发，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精液，此阴阳自合，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自解也。好了，天色快亮了，这写书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咱们明日多备些竹简，再慢慢写下去。今夜就到此为止吧。
0: 次日清晨，张仲景练完状元功，吃罢早饭，便和两个徒弟来到竹林。当他们正在伐竹修枝之时，忽见一群官兵抬着一副担架，急匆匆地向着少师庙走来。杜杜习惯性地走过去探问，然后来到张仲景跟前。
1: 这个病人是曹操府上的一个重臣，名叫王粲，看样子病得不轻啊。
0: 张仲景皱着眉头，让杜杜将王粲安置到少师庙中。
2: 王大人从刘表那里回北方，被曹丞相器重，在曹府做了丞相传，没几年又升至郎中。或随曹氏父子夜饮惆怅，或随曹操出征统一中原，颇为得意。今日怎会病成这样，连马都骑不上啊。张先生啊，襄阳时你就看出在下身染重病，一再劝说服用五石汤，我不该把先生的好心当作耳旁风啊。不但没有服用五石汤，反而还讥讽张先生多此一举，今日病发在身，可谓是咎由自取啊。只是在下刚近四十，就这样去了，于心不忍呐。还请先生看看还有救没有啊。
0: 张仲景除了看看王粲的舌相，按他的脉以外，只是仔细的听着，看着他那后悔不已的神情，偶尔的问几句无关病情的话。
2: 王大人是何时到曹府的？
4: 啊，刘琮降曹后，在下就随刘琮去了曹府。
2: 今年年庚几何呀？
4: 年已四十周岁。
2: 想回山东老家看看吗？想啊，做梦都想回到老家呀。王大人今晚就早些安歇吧，多年没回老家山东了，家里人已经很牵挂的。
4: 哎呦，请先生留下处方吧。
2: 病人担心的是疾病多，一家苦恼的是办法少，没有哪个医家不希望把自己的病人治好，可是有时候办不到呀。不瞒你说呀，王大人，如果20年前就开始服用五石汤，也许就没有这种现象了。至于现在嘛，恕我直言啊，病入膏肓，已经晚了。你若想回家和家里人见上最后一面，
4: 今晚就好好休息一下，明日早点上路吧。
0: 王粲无可奈何，便吟出悲哀的诗句：
4: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呐。
0: 次日，官兵们抬着他向东走去，还没走出嵩山，便一命呜呼于担架之中。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鸟啼，作者劳伦斯。严寒持续了好几个星期，鸟儿很快地死去了。田间与灌木篱下横陈着田蜉、椋鸟、画眉等数不清的蜉鸟的血衣，鸟儿的肉已被神秘的老饕吃尽了。突然间，一个清晨，变化出现了。风刮到了南方，海上飘来了温暖和慰藉。午后，太阳露出几星光亮，鸽子开始不间断地、缓慢而笨拙地发出咕咕的叫声。这声音显得有些吃力，仿佛还没有从严冬的打击下缓过气来。黄昏时，从河床的蔷薇棘丛中开始传出野鸟微弱的啼鸣。当大地还散落着厚厚的一层鸟的尸体的时候，它们怎么会突然歌唱起来？从夜色中浮起的隐约的清越的声音使人惊讶。当大地仍在束缚中时，那小小的清越之声已经在柔弱的空气中呼唤春天了。他们的啼鸣虽然含糊若断若续，却把明快而萌发的声音抛向苍穹。冬天离去了，一个新的春天的世界，田地间响起斑鸠的叫声，在不能进入的

荆棘丛底，每一个夜晚以及每一个早晨都会闪动出鸟儿的啼鸣。它从哪儿来呀？那歌声在这么长的严酷后，鸟儿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复生？它活泼像泉水，从那里春天慢慢滴落又喷涌而出，新生活在鸟儿们喉中凝成悦耳的声音，它开辟了银色的通道，为着新鲜的春日一路潺潺而行。当冬天抑制一切时，深埋着的春天的生机一片沉默，只等着旧秩序沉重的阻碍退去。冰消雪化之后，顷刻间现出银光闪烁的王国，在毁灭一切的冬天巨浪之下，蛰伏着的是宝贵的百花吐艳的潜力。有一天，黑色的浪潮精力耗尽，缓缓后移，番红花就会突然间显现胜利的摇曳。于是我们知道规律变了，这是一片新的天地，喊出了崭新的生活。生活不必再注视那些暴露四野的破碎的鸟尸，也无需再回忆严寒中沉闷的响雷以及重压在我们身上的酷冷。冬天走开了，不管怎样，我们的心会放出歌声。即使当我们凝视那些散落遍地尸身不整的鸟儿腐烂而可怕的景象时，屋外也会飘来一阵阵鸽子的咕咕声。那从灌木丛中发出的微弱的啼鸣，那些破碎不堪的毁灭了的生命，意味着冬天疲倦而残缺不全的队伍的撤退。我们耳中充塞的是新生的造物清明而生动的号音，那造物从身后追赶上来，我们听到了鸟儿们发出的轻柔而欢快的隆隆鼓声。世界不能选择，我们用眼睛跟随极端的严冬那沾满血迹的骇人的行列，直到它走过去。春天不能抑制，任何力量都不能使鸟儿悄然，不能阻止大野鸽的沸腾，不能滞留美好世界中丰饶的创造。他们不可阻挡地振作自己，来到我们身边。无论人们情愿与否，月桂树总要飘出花香，绵羊总要站立舞蹈，白曲菜总要遍地闪烁，那是新的天堂和新的大地。那些强者将跟随冬天从大地上隐遁，春天来到我们中间，银色的泉流在心底奔涌，这喜悦我们禁不住。在这一时刻，我们将这喜悦接受了。变化的时节提倡起不平凡的颂歌，这是极度的苦难所禁不住的，是无数残损的死亡所禁不住的。多么漫长漫长的冬天，冰封昨天才裂开，但看上去我们已把它全然忘记了。它奇怪地远离了，像远去的黑暗，看上去那么不真实，像长夜的梦。新世界的光芒摇曳在心中，跃动在身边。我们知道过去的是冬天，漫长恐怖。我们知道大地被窒息，被残害，我们知道生命的肉体被撕裂，零落遍地，所有的毁害和撕裂啊，是的，过去曾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曾经团团围住我们，它像高空中的一阵风暴，一阵浓雾，或一阵倾盆大雨，它缠在我们周身，像蝙蝠绕进我们的头发，逼得我们发疯。但它永远不是我们最深处真正的自我，我们就是这样，是银色晶莹的泉流，先前是安静的，此时却跌宕而起，注入盛开的花朵。生命和死亡全部不相容，此时生便不存在，皆是死亡，犹如一场势不可挡的火。

洪水，继而一股新的浪头涌起，便全是生命，便是银色的极乐的源泉。死亡绝住了我们，一切残断沉入黑暗，生命复生，我们便变成水溪下微弱但美丽的喷泉，朝向鲜花奔去。当炽烈而可爱的画眉在荆棘丛中平静地发出它的第一声啼鸣时，怎能把它和那些在树丛外血肉模糊、羽毛纷乱的残骸联系在一起呢？在死亡的王国里，不会有清越的歌声，正如死亡不能美化生的世界。鸽子还有斑鸠、画眉不能停止他们的歌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尽管同伴昨天遭遇了毁灭，他们不能哀伤，不能静默，不能追随死亡。死去的就让他死去，现在生命鼓舞着摇荡着到新的天堂、新的昊天。在那里他们禁不住放声歌唱，似乎从来就这般炽烈。从鸟儿们的歌声中听到了这场变迁的第一阵爆发，在心底泉流在涌动，激励着我们前行。谁能阻挠到来的生命冲动呢？它从陌生的地方来，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乘上了从天国吹来的清新柔风，就如向死而生的鸟儿一样。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留香，作者丁立梅。

知道一种叫留香的米糕，源于我的一个学生。学生到我这里来上写作课，每周一次，在周日下午。周日这天，午饭的饭碗一搁，我的学生就从家里出发了。他手上抱一个纸袋，里面放着笔和纸，慢慢走，一边走一边四处闲看。他要穿过两条巷道，一条颇现代，两旁开着这个吧那个吧，大白天也是彩灯灼灼的。一条却很古旧，像洗旧的蓝山子，两边少有楼房，都是过去的老式平房，大门朝着街道开着。一些人家因地制宜开起小店，卖些花花草草，做些小吃食。祖传秘方的小吃大抵都藏在这条巷道里。我那个学生挺喜欢从那条古旧的巷道过，他每次来都兴奋地跟我说：“老师，从那里走真享受。”

与写作无关的话题。比如，在那条古旧的巷道里，他会遇到哪些好玩的人？说起这个，我的学生健谈得不得了。他会一一向我介绍，卖花的，卖烧饼的，做鱼汤面的，卖馒头的。有个卖水果的老头，整天唱惹般地招来顾客。又大又红的枣子哟，不甜不要钱嘞。隔天换成又大又香的香蕉哟，不香不要钱嘞。我的学生学着老头的腔调，笑得不行。生活是庸常的，却也是有趣的，这正是生活的迷人之处。我也跟着笑，鼓励他把这些写下来。某天，我的学生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告诉我，老师，那里新开了一家米糕店，叫刘香，名字好好听啊，糕也好好吃耶。你吃过？我对美食向来难抵诱惑。嗯，好吃极了，老师，下次来我带给你吃。我的学生大方的承诺，他突然笑起来，不可抑制的。我说，笑什么呢？他说，老师，那个做糕的女的长得很像你。这不单单让我觉得有趣，更好奇了，是恨不得立刻奔过去看一看。我很想知道，能取出刘香这个诗意绵长名字的女子，是不是真的跟我很相像。改天没等我的学生带糕给我吃，我就寻了去。不大的门面整洁着，上书刘香两字。大门两侧各在墙上吊一盆绿萝，绿的金腕常常垂挂下来。进门去，藤桌藤椅，玄米茶在杯子里浅淡着，客人可随取随喝。这不像是米糕店，倒像是喝咖啡的。清新雅致的风格很让我喜欢。也终于见着做米糕的女子。初见她，我暗自笑了。我的学生太高抬我了。这个女子比我要年轻得多，漂亮得多。她看上去不过25、26岁，有着一张蜜桃似的脸，一件简单的粉色卫衣套着，清秀干净。有客来，她微笑着招待，不言不语，却在举手投足间给人以微风轻拂湖面的感觉。客多，只一会儿，她的几大蒸笼米糕就见了底。我在边上好不容易抢到两只，顾不得烫，咬一口，鲜软香甜，真真是好吃。跟他讲，你怎么会做出这么好吃的米糕呢？他也只是微笑，不说话，笑得天晴日暖。再去意外得知，他原来竟是个失聪的。4岁那年，一场高烧导致他再也听不见了。父亲因他的失聪，最后和他母亲离了婚。成长的路上，他遍尝艰辛，失望过，甚至绝望过。所幸后来遇到一卖米糕的老人，传他手艺，他便自己开了这个小店，取名刘香。是为感激老人，要留住这生命的分享。把他的故事说给我的学生听，

0: 学生动容，半晌没言语。这年高考，我的学生语文得了高分，被一所很不错的高校录取了。据他说，写作文时，他写了这个做米糕的女子。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3: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4: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5: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6: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2: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15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谊。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化。

0: 民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1: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荫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林区全覆盖。嘉荫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伊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伊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伊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秋意渐浓，中秋佳节如约而至。中秋的月是团圆的符号，也是思念的信使。无论你身在故乡还是漂泊远方，都可以仰望同一轮明月，遥寄思念。在这里祝愿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道尽中秋最温柔的祝愿。曲调清雅婉转，把对亲人的牵挂化作月色下的声声祈愿，是中秋佳节绕不开的经典旋律。

夜色茫茫，明月如钩，明月千里寄相思是一首浸满怀旧韵味的老歌，旋律婉约深沉，相隔千里难以相见，便托一轮明月代为问候，写进游子心里绵长的思念。

城市万家灯火，月光静静洒落。接下来这首由许美静演唱的歌曲《城里的月光》，温柔治愈，诉说人间聚散离合，无论相聚或是别离，愿月光能够温暖每一个漂泊的心房，守护心底的惦念与期盼。

花好月圆夜，热闹又温情的团圆金曲，民乐元素满满，欢乐甜蜜，描绘月下团圆笑语盈盈的美好画面。花好月圆，良辰美景，送给阖家欢聚的每一位听众。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弯弯的月亮》，舒缓婉转的旋律勾勒出月色下的水乡画卷，淡淡的月光承载着浓浓的乡愁，歌声里既有故乡的温柔回忆，也饱含对故土的深切眷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动人金曲。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省。江苏省的地理概况如何呢？江苏省啊，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居于长江、淮河下游，东平黄海，西临安徽，北接山东，南与浙江、上海毗邻，京杭运河纵贯全省南北，省会南京。江苏呢，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它与上海、浙江还有安徽呢，共同构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为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江苏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省份，无论古今都承载着许多历史岁月的记忆。江苏省的气候是什么特征呢？江苏省啊，它是属于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性气候，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以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一线为界，以北属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以南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寒暑变化显著、四季分明的特征。全省啊，年平均的气温在13到16摄氏度，春季升温，西部啊是快于东部的，全年的日照时数啊，平均呢为2000到2600小时。小于等于0摄氏度的日照时数啊，平均为1800到2240小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呢，江苏雨热同期，降水丰沛，年降水量呢在724到1210毫米，但是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呢是多于西部的，南部多于北部。全省的年蒸发量为900到1050毫米，东部地区的蒸发量呢较西部地区是少的。江苏的气象灾害呢，主要有干旱、雨涝，还有热带风暴，也就是台风，另外呢还有霜冻和冰雹等。江苏省都有哪一些矿产资源呢？江苏省啊，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于呢地跨华北地台和扬子地台两大地质构造单元，所以有色金属类还有建材。

白类、高盐类、特种非金属类矿产是江苏矿产资源的特色和优势。非金属矿产呢，有硫、磷、水晶、蓝晶石、宝石、金刚石、高岭土、石灰石、石英砂、大理石、陶瓷粘土等。那金属矿产呢，有铁、铜、锌、银、金等等，像泥灰石、凹凸棒石粘土、保温材料粘土、水泥用灰绿岩等六种矿产的保有的储藏量位列全国第一。江苏省的地形地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江苏省的地形啊，是以平原为主的，绝大部分的地区的海拔在50米以下，主要是由苏北平原、黄淮平原、还有江淮平原、滨海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组成，河湖众多。江苏的低山丘陵集中在了西南部，约占江苏省总面积的14.3%，主要呢有老山山脉、云台山脉、茅山山脉等。那连云港、云台山的玉女峰为江苏省的最高峰，海拔呢是624.4米。江苏省的水文特征是什么样的？江苏省呢，跨江滨海，平原辽阔，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有长江、淮河，还有秦淮河、苏北的灌溉总渠等大小的河流2900多条。长江呢，横贯江苏东西约433千米，京杭运河呢，纵贯南北约700千米，江苏海岸线长约900千米。全国五大淡水湖，江苏呢得其二。太湖的面积约2400平方千米，居第三。洪泽湖的面积呢约2000平方米，居第四。此外呀，还有大小的湖泊290多个。江苏省的平原和水域面积啊，分别呢约占69%和17%，比例之高是居于全国首位的。其中啊，太湖在江苏省的南部，临接浙江省，湖面海拔约3米，最深处呢约48米。太湖呢为长江和钱塘江下游泥沙堰塞古海湾而成，最后啊注入长江。洪泽湖呢是位于江苏省西部的，发育在淮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由于啊地势比较低洼，常年积水，之后就演化成为了众多的小湖泊。江苏省的自然资源都有哪些呢？江苏省呢有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江苏省呢地处江淮一数四流域下游，水源呢是非常丰富的，年净流深为150到400毫米。长江呢贯穿本省南部，而且是本省最可靠的水资源。江苏境内呢有太湖、洪泽湖、高邮湖，还有落马湖等大中型的湖泊，以及京杭运河、沂树河、串场河、沿河、通榆运河、苏北灌溉总渠和通阳运河等各支河，河渠纵横，水网稠密。与此同时啊，它的地下水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地下的水资源量达到了142.4亿立方米。江苏省的野生动物资源呢是比较少的，但是啊，由于靠江靠海，所以水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有吕寺、海州湾等四大渔场，盛产黄鱼、带鱼、虾类、蟹类以及贝藻类等水产品，还有啊，被誉为长江三鲜的石鱼、刀鱼、河豚，被誉为太湖三白的白鱼、银鱼和白虾等水中珍品。江苏省的旅游资源都有哪些呢？江苏省啊，山美水秀，风光旖旎，再加上历史悠久，城市密集，文化发达，人文荟萃，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遍布全省各地，已有啊2500多年的历史的苏州城享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充满了水乡情调。江苏的河湖相间，京杭运河纵贯南北，太湖、洪泽湖、瘦西湖、玄武湖、莫愁湖，还有云龙湖、天目湖等都是著名的游览湖泊。那与此同时啊，江苏的名泉也是很多的，有镇江的钟灵泉、无锡惠山泉、苏州虎丘憨憨泉、东海汤庙泉等。江苏的山啊虽然不多，但是多负盛名，有南京

0: 中山、清凉山、镇江的北固山、金山、焦山、句容和金坛交界处的茅山、南通狼山、苏州的天平山以及灵岩山、徐州云龙山和连云港的花果山等。南京、苏州、扬州、镇江和徐州、淮安、常熟、高邮、常州、泰州、宜兴、南通、无锡等都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哪里是江苏的第一高峰呢？作为全国地形地势最平坦的省，江苏啊，山少地多。第一峰呢是连云港云台山的玉女峰，玉女峰的海拔呢为624.4米，云雾缭绕，是江苏的最高点了。玉女峰呢是由锦屏山、前云台山、中云台山、后云台山和应由山等互不相连续的断块的山组成的。东南侧呢是属于平缓的，西北侧呢是比较陡峭的。登上玉女峰啊，可以观赏两种独特的景观，这第一种就是海上日出，另一个就是云台铺海，白云翻滚，好像海水扬波，露出来的峰顶啊，就像是大海里的蓬莱仙岛。看到这儿啊，此情此景就会令人有飘飘欲仙的感觉了。玉女峰呢，它是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所以啊，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旅游观光。江苏的海岸为什么不适宜建港口？地貌上啊，海岸呢是分基岩海岸，还有呢淤泥质海岸和生物海岸的。那江苏的海岸类型啊，93%呢是粉砂淤泥质海岸。海岸呢是比较平直的，笔降很小，所以啊，虽然说江苏有着较长的海岸线，但是呢淤泥质的海岸是不适合建港口的。苏州的古典园林都有哪些特点呢？
1: 园是栩栩如生的象形，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是他们呼之欲出的日常生活。园是融融欲滴的会意，对于当代人而言，更像是一种内心生活。园林对于中国古人而言，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梦见的梦境。园林对于当代人而言，就是在梦境里梦见的日常

0: 苏州城历史悠久，有园林之城的称号。宋元明清历代遗存至今的苏州古典的园林，各具自然、历史、文化、艺术的特点。现存的名园十余处，闻名遐迩的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环秀山庄、网师园、退思园等。其中呢，拙政园享有江南名园精华的盛誉。苏州园林叠山流水，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术手法，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内涵，以中国山水花鸟的情趣寓唐宋诗词的意境。占地面积小，在有限的空间内点缀假山树木，安排亭台楼阁、池塘小桥，使苏州园林以景取胜，景因园艺，给人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1: 人间天堂，自在苏州。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史称姑苏。唐朝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拙政园是目前苏州现存最大的古典园林，也是苏州众多古典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拙政园虽处纳

0: 四年，公元1509年，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泥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在北京的街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画面主体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女孩形象，身着红衣，头扎红绳，盘腿而坐，双手托下巴，粉扑扑的脸蛋笑眯眯地看着前方。这幅公益广告还有配诗，前两句是使性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样，点出了画像仿照的是一件公益作品。您知道这是什么公益作品吗？为什么能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呢？泥塑艺术是中国常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是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它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成型，有的是保留泥土本色，有的则是染成彩色，主要以人物动物为主。中国的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至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已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朱陶羊，时间约为6000至7000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猪泥羊头，时间约为7000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话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供儿童玩耍，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生产。其中著名产地有无锡惠山、陕西凤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天津等等，其中天津泥人张的品牌尤其知名。2006年5月20日，天津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大众厚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经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说起泥人张，大家都不会陌生。泥人张的彩塑属于传统捏泥人手艺，在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风格。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塑造的人物惟妙惟肖，艺术风格以写实为主。据传，由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以致当时的京剧名角听说泥人张在台下不敢登台演出，生怕自己露出一点丑态被捏成泥人形象。说到张明山老师当时创作的环境的时候，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昌说，
1: 张明山呢，出生在1826年的浙江绍兴，他的父亲呢叫张万全，原来是一个小的书吏，后来呢他就随着这个县官呢赴任到这个河北的浚县，以后呢由于这个县官呢去职了，这样呢他就流落到天津，主要是教私塾。后来在他的家居附近呢有很多的那种窑厂，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那些个泥土，是吧？因此他就用那种粘土来制作一些个小的文玩、小的玩具，来上市场去寄卖，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补贴。所以这个张明山呢，就在那么一个家居环境里边来成。

0: 长了起来。
1: 张明山，清道光六年，也就是公元1826年生于浙江绍兴，后随父亲辗转来到天津，从小帮父亲捏泥塑玩具补贴家用。1844年，张明山带着块泥巴去戏院观看京剧名角余三胜主演的《黄鹤楼》。余三胜在台上唱，他就在台下捏，凡是见过余三胜本人的都夸赞这泥人和真人只差一口气儿。自此张明山年少成名，有了泥人张这一绰号。更不一般的是，泥人张泥塑经历百年后仍旧色彩鲜活，不开裂，不掉色。泥塑的制作过程包括捏塑、晾晒、烧制、打磨、上色等多道工序。泥人张的泥大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作为创作泥人的原料，要专门选用河道淤积处一米以下颜色偏红的泥土，这种土含沙量小，粘性极强，要先把胶泥晒干粉碎，再筛去杂质，和成泥浆后沉淀24小时，掺入棉絮后捶打5-6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入特定温度和湿度的地窖中存上3年。塑形全凭人手技艺，控制手指力度捏出形状，再用简单工具刻画细节。造型完成后，先在阴凉处放置3个月，自然风干，再用700度的高温烧制，打磨修补裂缝，这一过程又要历经半个年头。最后再用天然矿物颜料上色。泥人张彩塑生于市井，多以寻常百姓的生活百态为题材，精致中带着独有的烟火气。齐白石曾经评价过泥人张说，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不足多也。张昌介绍说，泥人张最突出的特点是真。
0: 我印象，这个我的曾祖父在这个泥人张的家族的传承过程当中，他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所谓的真，他非常注意生活，无论是市井百姓的生活，以及这个戏剧，包括庙堂，他经常去，然后经常的用泥来这个捏塑，所以就是泥人张的传家的家训是要求一个真字，这个真它要源于生活的真，去多看多思多练。
1: 泥人张的兴盛不仅凭借精湛的手艺，还借助京剧名流之口来传播名声，如戏剧演员刘感三、谭鑫培等，以及天津快板表演者都曾传扬过泥人张的手艺。中国文学名家郭沫若先生曾在1963年泥人张彩塑展上题诗，用泥造人手女娲，名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泥人张世家所做的不是亦步亦趋地承袭张明山的手法技艺，而是跟随前人的精神指引不断创新，致力于寻找自己在艺术里的落脚点。每代传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第六代传人张宇曾说，传承是2个字，传的是我这种人，我在做传统的工艺，而成者是接受我的社群，有成者存在，传者才存在。
2: 非物质遗产呢，其实应该是把时代精神注到传统的工艺里边。仅仅恢复传统工艺本来的样子呢，其实并不能起到这个保护历史价值的作用，反而会使传统文化的空间变得更狭窄，使它变得更脆弱。所以一定要把现在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的风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历经6代传承，泥人张延续着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传统，这门民间艺术的精粹不仅是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传奇，同时也是一份永恒的民族记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3: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4: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5: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6: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2: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谊。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

0: 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1: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荫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林区全覆盖。嘉荫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伊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伊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伊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

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生前悲怆的基调。朱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结构职场日常。

0: 长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好，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
3: 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4: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
4: 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4: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4: 好，
3: 走了。
1: 哎呦，处长你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6: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啊，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6: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6: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6: 我的心眼也不大。
5: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6: 哦，那不用。
5: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6: 什么呀？
5: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6: 嗯。
5: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6: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5: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7: 我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7: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7: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7: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7: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7: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7: 我换个颜色。
6: 哎，对，
1: 哎，小吴来，
7: 干嘛？
1: 坐这。
7: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7: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7: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6: 说。
7: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7: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7: 嗯。
1: 还有哪儿？
7: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7: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7: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7: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都费劲呢。哎呦，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7: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7: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7: 你看好看吗？
1: 行。
7: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7: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7: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 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

0: 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啊、不能看外表，
1: 嗯，
0: 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啊？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1: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2: 嘿，哎呦，
1: 哎，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
2: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2: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2: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2: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2: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2: 上来
4: 来了。
5: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6: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7: 好，
8: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6: 没错，
2: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9: 烤地瓜。
10: 我是农村的。

0: 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1: 谁呀？
0: 小花不是大妈。
1: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0: 我是那个我。哦，
1: 你是修煤气的吧？
0: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1: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哎呀，
0: 小花呢？哎呀，
1: 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0: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1: 他上医院了。
0: 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0: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这不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0: 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
0: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
1: 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啊、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
2: 奶奶，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去接他啊。哎
1: 呀，太好了，你小花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嗯、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啊，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
1: 什么味儿？
2: 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2: 这不是，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2: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哎、
0: 好好。哎呀，这么走。
2: 师傅，呀！
3: 哎呀，
2: 你没事吧？
0: 没事。哎，
2: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嗯，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0: 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

0: 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
0: 哎，
1: 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没事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哎呀，
1: 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
1: 嗯。
0: 看到了？
1: 嗯。
0: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
1: 啊，
0: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2: 我
1: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1: 奶奶，
0: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3: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行了，
0: 别吓着他。
1: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3: 来，快坐。
1: 好。
3: 哎呀，
1: 奶奶，
3: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3: 过完年也不走了
1: 啊。
3: 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我谢谢你。
0: 谢谢你。
3: 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1: 菜市场在哪儿？
0: 菜市场，我去买。
3: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0: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1: 哦，对。
0: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1: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3: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4: 过大年。
5: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欣赏了动听的歌曲，收听了幽默的。
6: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1: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2: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3: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4: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0: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15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意。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

0: 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1: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宜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荫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邻居全覆盖。嘉荫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宜春职业学院、宜春市公安局医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宜春市公安局医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宜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宜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宜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某太太和丈夫闹离婚，来到了法院。法官劝说道：
2: 哎，您老已经99岁了，您丈夫都101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哎，还闹什么离婚呢？
3: 法官先生，你可不知道，我们的婚姻在70年前就破裂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痛苦，我们早就协商好了，等他们去世我们就离婚。
4: 有两口子结婚才5个月，这时候这妻子就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这时候这丈夫就怀疑的问呢，这孩子来的是否太早了点？这时候妻子不紧不慢的回答：哎呀，不是他来的太早了，是我们结婚结的晚了点。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你怎么搞的？这牛肉馅饼没烧熟你就给我吃啊？
5: 哎呦，没烧熟啊，这我可是按照这个烹调书上烧的，这食谱上的做法就是说供4个人吃，而我们只有2个人，所以我就减去了一半的料。当然了，烧的时间也比书上讲的少了一半。
6: 话说这天啊，在洗衣店里，一位顾客特别着急地问道：
7: 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等到这个星期六才能取呢？你们门前的牌子上不是写着在你们这洗衣服24小时内就可以取吗？
6: 听了顾客的话，洗衣店的经理解释道：没错，女士，我们的牌子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24小时立等可取，可是您得知道，我们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

0: 话说啊，有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要坐一个出租车去下到农村，又下到乡下。这个车子在这个盘山的公路上突然打滑，这时候这司机吓得大叫：“哎呦，刹车不灵！哎呦，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商人的嗓门比他更响亮了，说：“快快，赶紧关计价器！”
1: 说有一只鸡跟一头牛发牢骚，这鸡说：“咯咯咯哒，
2: 人让我们多下蛋，自己却计划生育，太不公平了！咯咯咯哒。”
1: 牛说了：“嗯，你那点委屈算什么呀？那么多人吃我的奶，谁管我叫妈了？哞！”
0: 一位漂亮的姑娘啊，准备去考这个律师证，于是啊，就整天捧着个法律的书，是埋头的苦读。有一天啊，一个男同事看见了，就逗他说：“哎呦，律师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你这么漂亮，干嘛那么辛苦啊？还不如找个老公嫁了，做家庭主妇，哎，这多好啊！”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姑娘却翻了一下白眼儿，叹口气说：“哎，你现在是不知道，那个行业竞争更激烈了。”有一天啊，这个母亲对自己顽皮的孩子说：“你再闹，你再闹，我就把你关到这个狗的棚子里去。”这时候这孩子想了想说：“
3: 可以，没问题，妈妈。不过贼来的时候，我是不叫的。”

0: 有这么一家报纸啊，最近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了。这报社要求所有记者在写采访报道的时候，能剪辑就剪辑，余下来的空啊，让人家排广告去。于是乎，有这么一个新上手的新闻记者，在采访了一起事故之后，在自个儿的新闻稿当中是这么写的：
1: 汤姆点了根火柴，想看看油箱里还有没有汽油。嘎，有，现年56岁。
2: 一个年轻的女士啊，坐在抛锚的车里，在等待着有人能够给她帮助。终于来了两个男人啊，来到她的面前。这时候，这个年轻的女士啊，就对这个两个小伙子说：“我的汽油用完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车推到加油站啊？”这时候，这两个男士非常高兴的上前来替她卖力的推着车。这样呢，他们就推过了几个街区。过了一会儿啊，一个精疲力尽的小伙子抬头一看，见他们刚刚路过一个加油站，他就大声的喊道：哎呀，你为什么不把车拐进去啊？这时候这个女士大声的回答道：我绝不去那儿，他们那儿的服务态度太不好了。

0: 有一天啊，这个小李去逛鸟市，发现了一只这个八哥啊，标价是3000块钱。于是啊，这个小李去问这个店主啊，他说：“你这八哥怎么这么贵啊？”这时候这店主就说：“我这只八哥跟狗一样，他会看门，因为啊，他就会说一句话，就是谁呀、啊？你想啊，要是有小偷到你们家的时候，一敲门，他先试探你们家有没有人啊。这时候这八哥就会说谁呀、啊？”这时候小偷不就不敢进来了吗？这小李觉得，哎，也是啊，这还真是便宜，就掏出钱来把这只八哥买回家了。晚上回到家之后啊，这小李就觉得，哎，我应该再教他点别的话，我就不信教不会你。于是是折腾了一宿啊，这只八哥还是什么都不会说，只会说一句谁呀、啊。而到了早晨啊，这只鹦鹉还是没完没了的在说谁呀、啊。这个小李是非常生气呀、啊，于是锁上门就去上班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这时候，这八哥来精神了，那谁呀、啊？这时候外面这个人他说：“哦，这屋里有人。”他说：“哦，我是查电表的。”哎，过了一会儿，这屋里就没声音了。这个人又咚咚咚又敲了3下门。这时候，这八哥又问：“谁呀、啊？”这人就说：“我是查电表的。”又过了一会儿，这屋里又没声音了。这个查电表的人就觉得这屋里人是怎么回事啊？咚咚咚，又去敲门。这里面这个八哥又问：“谁呀、啊？”这人就说：“我查电表的。”这时候，这里面八哥又问：“谁呀、啊？”“我查电表的。”“我谁呀、啊？”“我查电表的。”这时候，这查电表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口吐白沫，心脏病都犯了，就倒在了地上。到了晚上，这个小李回家来了，看见家门口有个人在那躺着，口吐白沫。这时候，这小李就说：“哟，哎，这是谁呀、啊？”这时候就听见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查电表的。”
1: 清早起来，公鸡把母鸡好一顿揍。别人别的鸡给拉开，问母鸡：“公鸡为何打你？”母鸡说：“俺也不知道为啥嘞，刚起床就给我一顿毒打。”那别的鸡又问公鸡咋回事啊？公鸡说：“气死俺了，今天早晨起来他下了一个鸭蛋。”我了个天妈呀，鸡下了一个鸭蛋。打他不杀他就不错了。

0: 猫在一个知名的画廊里，一个收藏家和一个暴发户正在谈论
1: 说十七世纪的古画是吧？我看不像，这幅画从创作到现在，我敢打保票，不到五十年。
0: 听了这话，暴发户并没有沮丧，一摆手说道：“老哥，实话跟您说，你说这念头问题我不关心，只要是真的就行。你再帮我自己看看。”

0: 很久很久以前，狼狼阿狗啊，剑和萧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呢，这个萧啊，突然间不见了，剑就赶紧去找啊。来到一个山洞，山洞里传出一个声音：“你谁呀？”剑是回答说：“我剑呐。”山洞又传出一个声音说：“你找谁呀？”这个剑回答说：“我找萧啊。”
1: 老罗养了一只八哥，据说这只八哥是非常的聪明，是什么都会说啊。非常不容易的是他学会了算算术。这个老罗啊，因为这一点是非常的得意，经常在自己的客人还有在自己的同事啊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这只八哥是非常的聪明。话说有一天啊，有一个朋友到他家来做客，这时候这老罗又炫耀起来了，他说：“问八哥，一加一等于几啊？”这时候八哥回答道：“二。”老罗又问：“一加二呢？”“三。”老罗又说道：“一加三呢？”这时候这八哥歪起脑袋思考了起来。老罗是非常着急的说：“等于四吗？你还不知道吗？”不料这只八哥惊喜的说道：“恭喜你，你都学会抢答了。”

0: 下面两道问题呀，是小学老师要给这些小学生提的两道问题，是回答的非常的无厘头啊。第一道问题就是鱼为什么生活在水里？有一个同学就答道：
1: 因为路上有猫。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射击时为什么要闭上一只眼？有一个同学回答道：
2: 如果闭上两只眼，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0: 苗这天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里，一位顾客正在向饭店的老板抱怨。
1: 我说老板，你们这儿的汤做的也太稀了吧，一点味道都没有。
0: 老板回答道，先生，不是我说您，这就是您不会吃了。在我们这饭馆吃饭，不光吃的是个口味，还得吃出点文化来。我们之所以这么设计，这汤做这么稀，就是想让您体会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主要是想让客人们在喝汤的同时，能够好好欣赏一下我们盘子上的精美图案。这下您明白了吧？
2: 有一天啊，这个房东的家里又来了一位新房客，所以这个房东啊要陪着这个新房客去看看他屋子里面这些陈设啊。看完了厨房又看阳台啊，哪里都不错，非常的让人满意啊。这时候这个房客就看到这个卫生间的顶子上有一些水迹，就是在漏水啊。这时候这个房客就问了，
3: 我说房东啊，看来这房子是不是经常漏水呀？
2: 哦，这房子漏水的问题，不，它不是经常漏水，它只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它才漏呢。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村民们虔诚地站在神像面前，念念有词。中间的老先生敲敲打打，说说唱唱。这个在热闹中散发着一份神秘的场面，其实是上海市民间曲艺锣鼓书早期流行的一种民俗活动。而流传和发展到后来的锣鼓书，则是由古老的民间仪式和传统曲艺演变成的一种新颖的表演形式。它运用唐锣、书鼓、书钹等打击乐器为道具，根据规定的节拍边击边唱，唱说因果的一种曲艺形式。锣鼓书是中国文化艺术门类中一种典型的说唱艺术，它继承了我国唐代变文、宋代俗讲、明清古词、评弹

0: 多种说唱文艺的形式，以绘声绘色的语言表达，抑扬顿挫的声腔曲调，活灵活现的动作演示，铿锵有力的锣鼓节奏，塑造出一个个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2006年，锣鼓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汉末晋初，锣鼓书的雏形出现于中原地区，传说祖师为徐经阳。从锣鼓书的滥觞阶段至今天，已经传承延续了1800多年历史。
1: 公公请李世金嘛，搿桩物事古老祖上，搿桩物事要祖师啊。徐经阳啊是举祖这个当起个是靠锣鼓书的祖师啊，也要得祖师弄美食的嘛，得的祖师。搿那个人啦，就是讲我晓得，哦，搿祖师嘛叫徐经阳，一张一张古老啥鼓出来，那么嘟噜嘟古老啥。啊，开上了，开一道叫大开动。
0: 锣鼓书发展伊始，其形成地点就在浦东南汇，俗称太保窝。清光绪南汇县志就有太保文字记载。为什么在上海具有众多曲种的情况下，锣鼓书能在上海南汇得以生存呢？会地处上海市东南沿海，唐代开始逐渐由长江和钱塘江水冲击而成。北宋末，这里是重要的盐场，宋室南迁时带来了中原文化，有大批中原地区的人士到下沙盐场充当盐官盐丁。在这1.57万的人流中，夹杂着一部分会唱太保的神职人员，他们于岳庙献艺，锣鼓书的形式便传到了浦东。
2: 声声扬，韦旭亮出场。
0: 明代，新场立社以及锣鼓书变成了社稷形式。明洪武年间，皇朝定出礼社祭祀制度，于是社稷之俗风靡大江南北。嘉靖之后，浦东新场里人为了纪念揭露奸臣严嵩罪状而被害的忠臣杨继盛，特建杨社。礼社以祭，锣鼓书变成了年复一年的作社唱社书形式。
1: 锣鼓书的那家方时呢，俗称唱他报，那文字记载当中呢称祖祖，老百姓希望收成好一点，所以了春季的辰光呢要抬青苗叫春蜀，到了秋天呢要请丰收叫祖秋蜀。
0: 作社好像演出一幕大戏，它包含了四处小戏。第一处为请神仪式，第二处是给问卦者做占卜仪式，第三处则是唱社书，说唱民间故事。第四处为送神，

由于在当时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驾驭大自然，百姓用特有的思维和想象力，通过我国历史上不同阶层、不同岗位上的栋梁之才，譬如爱国诗人屈原、民族英雄岳飞、能工巧匠鲁班、药王孙思邈等，塑造民间俗神的意识。不难看出，锣鼓书中的祭神形式，实际上是运用民俗活动的方式，鼓励后人以祖师为榜样，学习先人的爱岗敬业精神。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0: 锣鼓书的占卜仪式分为赌条和掐卦。
1: 好、哦，娘是人。
2: 老早呢，可以为老百姓算出仪式的么子了啥，或者仪式的啥方向，这个仪式的么子还能不能回来？
0: 这两片小小的赌条，它的雏形期为殷代的太卜，其最早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代，距今约1800多年。其特征为预测凶吉，服务对象为官府，出门行事沾事照。这种衙署称太卜署，当差者称太卜。目前在松江偏壤之处，锣鼓书老艺人所保留的赌条掐卦形式，既印记着远古占卜巫术时期的痕迹。唱社书，说唱民间故事，是作社的第三部分。这种形式在作社场合下演唱，就叫音太保。后来由于茶馆的发展，这些艺人就到茶馆去说唱，老百姓称他为杨太保。最后是送神，在进行了一天的仪式后，送神是最后一个环节，它包含着放鞭炮和烧锡箔。到了清嘉庆年间，锣鼓书迎来了它的发展期。上海浦东下沙盐场二团的农民顾秀春迫于生计，他从道观里借来了唐锣、扁鼓、铅钹，边击边唱，开创了用上海方言到书场说唱的曲艺形式，取名为唱说因果。后来他在浦东广传徒弟，又传浦西，再传浙江毗邻地区，于是锣鼓书变成了专唱民间故事的曲艺形式。

0: 两位老听众又来捧场，响亮响。
1: 金陵汤姆他金陵陵陵十分啊笑。
2: 鲁国史改革当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呢，就是以从常熟史当中分离出来，不成为历代继承的，而是到所归里向为广大老百姓找娱乐活动来实施了。
3: 清咸丰年间，顾秀春的第三代传人朱兰芳将锣鼓书广传浦东，后又传到松江。朱兰芳的松江徒弟唐振良又将锣鼓书广传于浦西和浙江平湖嘉兴等地。一些唱说因果艺人跻身于大上海，1916年开始建立了艺人组织永玉社，1945年时发展到150多人，扩大了影响，从此唱说因果得到了社会的公认。20世纪初的上海图画日报还在营业写真中专有记载。

唱说因果的主要特征是建茶馆书场，说唱民间故事。自从清嘉庆年间的创始人顾秀春传承至今，有案可查的已有十代艺人，共计300多人。这是锣鼓书走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清光绪年间的上海滩，京昆粤评弹等各

各种戏曲，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观众。有鉴于此，锣鼓书艺人也对自己的表演艺术开始了改革创新，形成了身、手、眼、部、口的表演五要素。身是指身体在舞台上的台风，在舞台上必须做到醒目一碰，眼睛一亮，身、手、眼、部、口需互相关联，互相协调，手指到哪里，眼神看到哪里，手的一举一动必须做到手到、眼到、神到。民国之后，为了适应长考书、短考书，在书台周围做富有开打的动作表演。1950年是锣鼓书的鼎盛期，沪上说英国艺人即于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学习，会上将说唱英国改名沪书，并建立了上海市沪书改进协会。此后十多年间，各地纷纷建立协会，专业曲艺团队沪书迅速发展，仅南汇县就有108匠。

0: 1957年，南汇曲艺团长胡善言为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根据1930年宜城暴动的事迹内容，率先编创了第一部革命现代中篇《打盐局》，并在南方片汇演上获得了优秀演出奖。1961年，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培植上海本土特色文化，由祝伟中、施锦演唱《王婆骂鸡》，唱红了上海音乐厅。在演出中，他们改单档为双档，坐唱为站唱，上手操锣鼓，下手击脖子，并配上民族小乐队，重新以乐器命名更名为锣鼓书，出现于群众文艺舞台上，让一个古老的曲种焕发了时代的青春。
1: 到了1961年呢，锣鼓师发生了重大改革，特别是到群众文艺当中呢，从师弟上呢，原来是属唱的老先生呢，只好在那师弟的一部分范围里向呢经营活动。现在群众文艺里向唱的锣鼓师呢，从属唱改成功立唱，而且从单档呢改成功双档，唱的内容呢大部分是弘扬自然的，所以呢，在那群众舞台上呢，成为了一支新的琵琶。
0: 锣鼓书艺人出门跑码头、进书场，离不开身边的九件宝。自尊台，指说书台；遮羞围，指桌围；一人椅是说书人坐的半高凳；转机壶就是茶壶。万一忘了词，就往茶杯里倒茶，然后停顿杯，就是喝茶的杯子。醒目即做开场时手拍醒目闹场，又做观众打瞌睡时的醒目之用。
2: 杀生性命来报。
0: 手帕即用来擦汗，又可用作砍书信、黄榜等道具。还有一只仓库随身背，说书人用手往后一指，让观众自己想象或千军万马或花前月下的场面。扇子是最为普遍的，书台上还有三把扇子，千变万化，一年四季都要派用场，有的艺人还备有几把扇子。
2: 搿把扇子个用场交关多啊，书台浪向样样物事侪用得上扇子。今朝要当了，那好当枪，好当刀，好当宝剑，而且好当棍子。
0: 除了这九件宝以外，上世纪30年代以前还有帽子工，瓜皮帽正戴表示为人正直，鞋带表示反觉，将帽子往后一推，表示要动武了。

0: 这是掌握说好锣鼓书的精髓所在。
1: 不可貌相，出手倒蛮快，啪！
0: 白工是指开口的说表功夫，艺人要练好说表，口字的文章很多，老先生们亦有许多秘诀。
1: 一样登出，轻重而接，跨而不漏，美而不漏。
0: 锣鼓书演员的本领比戏曲演员要高，讲述故事，男女老少，呼风唤雨，百万兵马，全凭你口中描述。胡善言老先生说过，锣鼓书是一种浑身艺术，练了嘴皮功再练说话。老先生总结了精辟的两句话：话不通俗不传韵，语不官风不动人。对于练口齿，艺人们也有八句话秘诀：说表全凭口齿清，官司各自要区分，起承转合分层次，输入清而道理明，语调高低和缓急，悲欢切莫一调音，平铺直叙无滋味，面部尤其讲表情。比如笑就有各种神态，如微笑、嬉笑、欢笑、狂笑、傻笑、憨笑、嘲笑、冷笑、阴笑、奸笑、哭里笑、暗好笑、皮笑、肉不笑。哭亦有抒发不同情感的哭，如啼哭、哀哭、痛哭、疾哭、嚎啕大哭，以及没有眼泪、唉声唉调的假哭。而刮口是指老先生所传的快口，他必须以最快最清晰的口齿念出，一连串的字从任何一个字开始都能倒背如流。
2: 通教、神山教、紫色教、李通教、奉德教、李三教、北岳教、森林教、斗鸡教、一生教、西望教、永济教、五戒教、引佛教、开放教、法珠的教。
0: 方言
1: 说无蛮简单，上海人就讲说无，但是你到浦东地方就叫小无，到山东地方的茶壶。
0: 口技传统有口技八法，舌头打转多落嘴，庙里敲钟嗡嗡声，哒滴哒滴吹军号，丹田脑鼻马叫声。唱功首先是要掌握丰富多彩的曲调，锣鼓书的曲调有东乡调、西乡调、和平湖调等五十多种。这里的东乡和西乡是指黄浦江以东和以西。锣鼓书在表演时，如果是一个或两人演出，只用书鼓、唐锣、钹；三人演唱时，再加入老郎和灶鼓。在青浦地区，还有三响头锣鼓、柴锣、竹节鼓、书鼓、中堂鼓、响板等乐器。

而1961年，为了使唱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加入了丝竹小乐队伴奏。做工是指动作表演，它包含学、插、卖、铺，借用道具和舞蹈。击弓是指敲打锣鼓的技巧，它有单人单打、双人双打。旧时做社时还有三响头锣鼓，它就好像评弹中的琵琶和三弦，为表演增强节奏，烘托气氛。背后功要求演员平时观察生活，注意积累。譬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说唱，要考察风俗，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穿插到表演中去，以此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0: 五公里是掌握如果是个腰力关键，还有一个基础要扎实，永远沟通，这样你才能够一气呵成的表演这个锣鼓书。
1: 传统的锣鼓书脚本长期根植于农村，内容大多是醒世宝卷、因果报应、历史故事、乡村传奇，反映的是民间疾苦、伦理道德、反对封建、争取婚姻自由。锣鼓书唱的书目有长篇小说，有历史性的传统书80多部，小书有100多部。自锣鼓书进入群众文艺舞台后，架的台式支架锣鼓改为三脚架与流动支架以后，形成了说表唱作自击鼓，手眼身法不加舞的一绝，这样使演员们可在舞台上做调度变换队形，吸收了新的元素，赋予时代气息，更加为百姓喜闻乐见。在社区和学校建立了锣鼓书表演队和培训基地，加强了传承保护，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得以生存。

这天，朋友相约赏月、扎灯笼、猜灯谜，非常快乐。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还有另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月秋。八月中秋，农作物与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也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现在每年到了中秋时节，家家户户显得格外的热闹。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形成了例如舞草龙、祭宝塔等特殊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在中秋节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些独有的庆祝活动，对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都显得十分的重视。在阖家团圆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秋之夜，夜空澄净，星疏月朗，一家人团团围坐，食月饼，饮美酒，赏明月，画团聚，天伦之乐融融，为人生一大乐事。中秋节不仅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更是举国欢庆的时刻。月圆时刻寄托了人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并且通过中秋节这个传统节日，也增进了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民族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把酒邀相祝，愿如享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儿、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年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候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97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措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 阳光童年，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魅力，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枫林县新青永红小学开展花灯祭童趣、明月贺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的趣味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围绕中秋节的由来、节日美食、传统习俗踊跃举手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分享自己了解到的中秋小知识，充分展现出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与喜爱。志愿者向同学们讲述中秋节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们聆听中秋节背后的故事，读懂团圆的深刻含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手工制作灯笼环节深受同学们喜爱，大家领取材料，细心拼装创作，相互协作，互帮互助，沉浸在动手实践的快乐里，一盏盏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灯笼相继完工，同学们高举自己的作品，互相观摩，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把传统文化学习融入趣味实践，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中秋文化知识，体验动手的快乐，更让团圆和睦的传统美德根植于少年心中。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9月19号，伊春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乌翠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营盘抗联遗址举行。团市委、乌翠团区委组织党员、团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翠峦第三中学少先队员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员代表朗诵诗歌《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党员代表李凡启以老营盘的英雄赞歌为题作微宣讲，回顾抗联将士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光辉历程。随后，全体党员、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分别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活动号召新时代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继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渔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之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宣讲团走进枫林县新兴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宣讲人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个个英雄事迹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品格。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在红色故事之中，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为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日嘉荫县、大庆山县、南岔县开展纪念活动，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嘉荫县、大庆山县组织学生在抗日英烈纪念碑前庄严肃立，全体人员列队默哀，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不朽英雄，追忆光辉革命历程。在带领抗日斗争实战区，师生们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地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故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与思想教育。学生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以纪念918吾辈当自强为主题召开主题班会，通过历史讲解、图片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重温918事变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回顾历史让同学们深刻感悟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引导学生以史为鉴，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李叔同的送别。
1: 有人说，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而每一次的分别，也许只有记忆会伴随你的往后余生。如果让我们选一首表达离别的歌曲，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唱这首歌。

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的送别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年轻时的李叔同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当时啊，和李叔同志同道合的有五个人，这五人义结金兰，被称为天涯五友。而送别就是他为其中的一位挚友许焕元所做的。李叔同少年时来到上海，并加入城南文社，文社的组织者正是许焕元。那时许焕元家中富有，为人慷慨，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李叔同很快凭借才华崭露头角，许焕元对他的才学非常欣赏，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1915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来，这一天上海大雪纷飞，多年未见的好友许焕元来到李叔同住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进门，而是在门外徘徊许久。原来时过境迁，许家已是家道中落，天性高傲的许焕元在门外待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叩响李叔同家的大门。他喊出李叔同，与他作别。他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看着许焕元雪中离开的背影，李叔同十分不舍。李叔同在雪中站立良久之后，他反身回屋，含泪写下了这首送别。这首送别既有两人依依惜别之情，又有年少时候的美好回忆，既有人世间的世事本无常，又有对期盼再相逢的真切渴望。离别因为告别者目标不同，送别者心绪各异，总是被人们寄托不同的情感，或带着幽怨，或饱含深情，或满怀期待，或壮怀激烈。最后李叔同说出我们对友人共同的期望，那就是：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尽而走。东汉末年，有一个叫盛孝章的名士，他曾任吴郡太守，后因病辞官，在家隐居。孙策平定东吴后，对当时的名士深为忌恨。盛孝章曾因此外出避祸。孙策死后，孙权继续对其进行迫害。孔融与盛孝章是知交好友，知道他处境危急，所以特地写了一封信，向当时任司空兼车骑将军的曹操求助。在给曹操的信中，孔融叙述了盛孝章的艰险处境，并引用历史上重用贤才的故事来打动曹操，词意恳切。孔融在信中这样说：光阴不能停留，像流水一样消逝，很快就到了50岁的年龄，您是刚满50，而我却已经超过2岁了。国内的老朋友差不多都要死光了，只有惠及的盛孝章还活着。他受到东吴孙权政权的迫害，妻子儿女都已死去。

只留下他孤单无助的一个人，处境非常危险，心情十分痛苦。假使忧愁可以损害人的健康，孝章恐怕不能长寿了。《春秋公羊传》里说，诸侯之间有相互并吞的，齐桓公没有加以救援，自己感到是一种羞耻。圣孝章确实是当今男子中的豪杰，天下一些善于言谈议论的人常要依靠他来宣扬自己的名声，而他本人若不能避免被囚禁，生命朝不保夕的命运，那么孔子就不应该谈论朋友好坏的问题，也无怪朱穆要写他的绝交论了。您如果能赶快派遣一个使者，再带上一封短信，就可以把圣孝章招来，而交友之道也可以发扬光大了。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前辈的坏话，或许有人会对孝章加以讥讽评论，但总的说来，孝章是一个为天下人所欣赏和赞美的人。燕军购买骏马的尸骨，不是要他在道路上奔驰，而是通过他来招致千里马。我想您正在拯救和恢复汉朝王室，使之要覆灭的政权重新安定下来。天下要安定，关键在于得到贤才，珠玉不生角，却能够到人的身边来，就是因为有人喜欢他们。贤士们生了脚却不来，是君王不求贤的缘故。燕昭王筑了黄金台来尊崇郭伟，郭伟虽然是一个才能不高的人，但却得到了后代，终究能传播民主的诚心，所以乐毅从魏国前去，巨辛从赵国前去，邹衍从齐国前去。假如当初郭伟处于困苦危急之中，昭王不去帮助他，正像洛水将要淹死的时候不去救援他，那么其他贤士也都将远走高飞，没有肯到北方燕国来的人了。上面所说的一些事情本来就是您所熟悉的，而我还是要再说一下，无非是想请您对交友之道加以重视罢了，实在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曹操接到信后，马上请圣孝章担任都尉，但任命的文书还没到，圣孝章就已被孙权杀害。孔融在给曹操这个诗人兼政治家的信中，醉翁之意不在酒，明里谈论燕昭王和郭伟，实际上却是谈论曹操和圣孝章。孔融很巧妙地把自己要救圣孝章的事情转换成了曹操有必要救圣孝章，并使曹操相信这很天经地义。读到此书，一向求贤若渴的曹操果然去救圣孝章，可惜迟了一步。从这个角度看，孔融无疑是高明的，这封书信也帮助孔融完成了自我。至于圣孝章的遇害，尽管令人遗憾，却是另一回事。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起。

0: 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是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登的是褒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曝光一批典型案例。中巴业界共议 AI 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秋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适宜。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422.3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3号在沈阳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东北大地，对东北振兴念兹在兹，多次亲临东北考察指导，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把舵定向、擘画蓝图。周强说，辽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聚力建好东北海陆大通道，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持续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以开放实践为东北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开幕式前，周强前往本届辽洽会展馆巡馆。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9月23号通报2025年度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部分典型案例。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已依规对相关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采取了处理措施。记者了解到，前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旨在规范摩托车产品竞争秩序，守牢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样车均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具体问题涉及以下方面：整备质量、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及发光强度等参数、加速行驶噪声、污染物排放或燃油消耗量等、未安装防盗装置、侧倾稳定角或转向装置等、动力蓄电池安装、绝缘电阻、断路器接线端子、充电接口或动力线路等。针对检查中发现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根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采取了相应的责令整改、暂停或撤销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相关产品合格证电子信息传送等处理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落实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有关要求，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进一步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保障能力，提升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人工智能 AI 技术赋能新型电力系统论坛暨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第六次技术研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巴业界共同探讨 AI 在电力系统规划运行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应用与合作。本次论坛将政策与产业趋势、企业真实需求、科研能力和市场化解决方案纳入同一议程，通过主旨演讲、案例分享和合作倡议等环节，推动中巴产学研用多方面从经验交流走向项目对接。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在论坛上发布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合作倡议，以推动 AI 技术在电力行业实现安全、可靠、负责任和可持续的规模化应用。倡议提出，以行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建设电力行业 AI 需求与案例资源库，聚焦预测与调度、智能巡检与资产管理、数字孪生、安全与韧性等重点应用场景，推动联合研发和试点验证。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由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和巴西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巴西能源研究院于2024年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连接中巴电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伙伴，促进信息共享、技术创新、经验交流与联合研发。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3号预计，中秋假日期间9月25号至2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中秋假日期间，预计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地区多降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苏皖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预计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将下降3摄氏度至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北京中秋假日期间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夜间有轻雾，其中26号下午至27号白天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至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中秋假日期间北方地区有弱冷空气影响，夜间气温较低，体感偏凉，公众需做好夜间保暖。东北地区和华北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新华社消息，记者9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

0: 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当天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协作。双方确认将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见证。

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1: 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5: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3: 走了。
1: 哎呦，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6: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5: 你。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5: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5: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5: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

0: 学初探，
1: 有点意思。
0: 哎呀，这个心理学。
2: 滚蛋！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2: 哎，果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0: 我不坐。
2: 哎，你坐。
0: 你别动我，我不坐。
2: 行吧，果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0: 你再换个色试试。
2: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0: 哎，对，哎，小吴来，
2: 干嘛？
0: 坐这。
2: 怎么了，
0: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我这是个秘密吗？
0: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2: 郭哥，你看出来了？
0: 啊，
2: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嗯，还有哪儿？
2: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2: 还有鼻子。
0: 鼻子说过了，
2: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啊。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哎呀妈呀！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哦。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哦。看好看吗？
0: 行。
2: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0: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哎
2: 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0: 那可不，
2: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0: 对，
2: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啊，行。
2: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啊？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2: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0: 好。
2: 行。
0: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2: 微信传给你，私聊。
0: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2: 讨厌。那我走了啊。
0: 好，走。
2: 头发真好看。
0: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3: 郭子，
0: 哪个人？
3: 郭子
0: 呀，处长。
3: 哎呀，你看我那包。
0: 什么包？哎呦，哎，处长，
3: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0: 好嘞，处长。啊，坐，
3: 有事儿，
0: 你坐会儿，
3: 来，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0: 处长啊，啊，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怎么办？
3: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下来，我一从这边。
0: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3: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0: 啊。
3: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啊。
3: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 郭总，我，
5: 哎，
3: 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0: 啊。
3: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3: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0: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3: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0: 处长，
3: 郭子，谢谢你。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3: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
3: 啊，
0: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3: 上来上来，
6: 来啦。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6: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7: 好，
2: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6: 没错，
3: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8: 烤地瓜。
9: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一个月的电话，他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10: 谁呀？
9: 小花，不是大妈。
10: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9: 哦。
10: 你是谁呀？
9: 我是那个，我。
10: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9: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10: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9: 哎呀，小花呢？
10: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9: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10: 啊，他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哦。
1: 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0: 修你的。
1: 好。
0: 奶奶，开门。
2: 哎。
0: 小花。
2: 奶奶。
0: 哎。哎呀。 爷爷好吗？好着呢，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
0: 收拾你。
2: 修煤气的，哦，奶奶坐。哎，哎呀，小花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0: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2: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啊。
0: 那我去洗手啊。
2: 嗯。
0: 哎，什么味儿？
2: 那这怎么关？你谁呀？
0: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0: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2: 啊，
0: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
0: 你快去房间休息，把那窗户打开啊！哎，那你看着他修啊！嗯，我知道了，好好修啊！
2: 好好。哎呀，这样子走。
0: 师傅。呀！
2: 哎呀！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哎，我来，我来。
2: 哎呀，
0: 师傅，你看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2: 对。
0: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2: 嗯。
0: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2: 哎呀，我有点晕。
0: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2: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呀，姑娘，
0: 啊，
2: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0: 啊，我山东的。
2: 哦，山东的。
0: 嗯，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俺爸、俺妈。
2: 还有我老公。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0: 是啊。
2: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笑>
0: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开越美嘛。<笑>
2: 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2: 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
0: 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哎呀，哎呀，哎呀，什么？
2: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2: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2: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2: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悠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2: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2: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2: 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2: 小花。
0: 铁蛋，
2: 小花，
0: 铁蛋，
2: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
2: 哎呀，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2: 小花，我跟你说。

0: 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笑>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2: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2: 好。
1: 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哦，
0: 我瘫，我瘫。
2: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2: 那我瘫吧。
0: 我瘫。
2: 我，咱俩都不瘫，让我。
0: 铁蛋。
2: 住手！我不住手。
0: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学没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2: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3: 我
0: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3: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
0: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2: 别别别别别！行了，行了，
0: 别吓着他。
3: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来来来，快坐，快坐，我伺候。哎呀，奶奶，真会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
3: 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2: 行。
3: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
0: 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奶奶，
0: 奶奶，
2: 我谢谢你。
3: 谢谢你，谢啥呀？
2: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2: 菜市场在哪？
0: 菜市，我去买。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2: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0: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2: 哦，对。
0: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是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6: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7: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8: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9: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10: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 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居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陵、安东作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谊，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1: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0: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阴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邻居全覆盖。嘉阴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阴的绿水青山。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 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伊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伊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伊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

0: 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忘。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13: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1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3: 人间烟火。
1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在古人的餐桌上，当然不会全是肉食啊，还有大量的主食，比如种植小麦的地区，就是以馒头等面食为主食。如果对比中外饮食时，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既然东西方都种小麦，都以面粉为主食，为什么中国的老祖宗们没有开发出烤面包技术，反而是蒸了千百年的馒头呢？说到这个，就要先明白一个事实，近代之前西方国家的面包绝不是现代人印象里松软可口的软面包，相反，多是以小麦麸皮为原料的硬面包。这种面包往往粗硬无比，特别是在中世纪，欧洲老百姓在家如果遇到意外情况，还能把面包当板砖拍人，吃的时候呢也要拿汤煮半天。这样的面包且不说口感啊，单是

嚼吞咽的难度就比中国的馒头大得多呀。现代意义上的面包是在19世纪才传入中国的，但古代版的面包其实很早就登陆中国了。早期的面包制作方法很简单，往往就是把面弄成面饼，然后用烧烤的方式制作出来。比如汉朝时从西域传入的胡饼等食物，其实就与古代版面包很接近，也一度是贵族圈风靡的啊。不过呢，最终还是争不过馒头。中国人之所以拒绝面包，一代代沿着蒸馒头的路子发展，其中虽然也有饮食习惯等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烹饪技术的差异。我们先看看欧洲面包的发展脉络。最早的烤面包出现在古埃及时期，并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传入希腊，而后经过从希腊人到罗马人的一代代改良，烤面包作为主食传遍了西欧各地。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作为馒头和面包食材的小麦也有几千年的种植历史，但比起黍等农作物来显然年轻得多。在烤面包传入希腊时，中国正值春秋时期，当时主要农作物还是黍与粟，这类农作物显然不能烤着吃，所以凭着当时发达的制陶与青铜冶炼技术，中国人烹制主食用的炊具多是陶制与青铜制的甑与衍，基本都是以蒸煮为主。待到后来小麦大量种植，新出现的面食当然也是或蒸或煮的吃。到了汉朝呢，又出现了蒸屉这种中国独有的炊具，贵的可以用金制，便宜的有竹制、木制，适用于从王公贵族到寻常百姓的千家万户。所以中国面食的发展方向也就沿着蒸煮的路数大步前进，馒头也就一代代演化成为中国人习惯的主食。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吃馒头还是吃面包的分歧，源自东西方烹饪装备的不同吧。不过话虽如此，馒头在中国古代餐桌上的主食地位也并非一蹴而就。在蒸屉已经出现的汉朝，老百姓主要的面食还是汤饼啊、麦饭等死面的硬饼。用发酵面食技术制成的蒸饼在东汉末年才出现，西晋年间作为馒头前身的面旗饼还是西晋太庙祭祀的专用食品。唐朝的馒头又叫龙饼、面碱啊，其里面呢还带馅儿。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中每到正月十五造面碱。吃馒头在当时很隆重，离普通百姓距离也很遥远。为什么馒头的普及花了那么长时间呢？一是小麦种植的推广需要时间，虽然汉唐时小麦就已经大量种植，但因储藏、收割等技术限制，直到盛唐时小麦的普及还很有限，中国人的主食依然是粟啊。二是面团发酵技术受限制，要蒸出好馒头发酵是核心技术。汉朝时中国的发酵技术还是酒窖发面法，唐朝时又有了醋浆发面法，但技术门槛颇高，一般人家是没有这个技术的，当时普通人想蒸个馒头还真不容易。到了宋元时代，馒头的地位终于扶摇直上了。至于原因，一是由于小麦的种植区域变大，从中原大地一路延伸到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二是由于粮食加工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比如在北宋都城汴京周边的水路沿线就分布着大量的水磨作坊，每天加工出来的输入汴京的粮食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而不绝。有了这么充足的面粉，面食的种类当然会丰富起来。

头的核心技术发酵，从宋朝开始突飞猛进。宋朝有了酵面发面法，元朝又改进成碱子发面法，都让面团发酵变得更加经济简单。所以自北宋年间，馒头就流行起来，皇帝生日时常给群臣赐馒头，在民间馒头更是成了著名小吃。临安还有蒸做面行，大批小贩从事馒头售卖。宋朝的馒头铺出售假肉馒头、笋丝馒头等多个品种，元朝用碱子发面法蒸出的馒头也有羊肉、茄子等各种花样。当然此时的馒头更流行的称呼叫炊饼。到了明清，小麦在北方已经完全成为主粮，明朝北方老百姓的主食已是小麦居半。明朝时定型的酵汁发面法成了沿用到今天的传统工艺，国人餐桌上常见的馒头、馍馍、面头、小馒头、包子、花卷等不同风格的面食，特别是实心馒头，都是从明朝流传至今的。朋友们，现代的生活节奏快啊，人们对快餐的需求很大。其实呢，古人对方便快捷的食品也有市场需求。可以说，随着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最迟在唐朝，快餐业已经成为古代中国人十分重要的生活内容了。怎么样，惊讶吧？根据《唐国食谱》的记载，在唐朝中晚期，都城长安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快餐业——立办。直立的立，办事的办。当时唐德宗的大臣吴奏官升京兆尹，按照规矩要办宴席请客，可时间太紧，哪里来得及呢？没想到两天功夫，吴奏就办好了一桌豪华宴席。原来当时的长安城就有立办的生意，只要你肯出钱，三五百人的酒席也能快速办好。不过这个时候的快餐还属于达官显贵专享，到了商品经济更发达的宋朝，快餐行业已彻底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了。汴京、临安等地不光各种各样的快餐店铺林立，包子面条一应俱全，甚至还出现了一种逐食施行所换的餐饮服务。这也就是说什么呢？想吃什么快餐，随时点餐，随时供应，馒头、面条甚至烤鸭都有。孟良录记录了当时人们点快餐的场景，七八个顾客点了不同的面食，跑堂报给做面师傅后，片刻间面就做好了，果然每碗都符合口味。在宋朝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章》的桥段里，跑去偷盗的宋四公下手前还不忘了点快餐，他点的是一种包着肥肉椒盐的蒸饼，吃饱之后再把京城为富不仁的员外家偷了个精光。这时的快餐还只是局限在饼、面条、肉这类主食，到明清时，随着中国烹饪技术的进步，快餐行业也在加速发展，就连炒菜类也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快餐里，这全来一种新型烹饪技术爆炒。根据明朝学者高廉的记录，当时明朝快餐业的爆炒技术已经到了十分强大的地步，经常是锅里的旺火滚油烧着，生菜原料倒进锅里迅速就炒熟可吃，简直是一烹即起。到了明朝中后期，诸如水爆、生爆、熟爆等各类炒法纷纷出现。根据《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的快餐店基本到了秒点的地步，好些招牌菜肴，伙计前脚喊完话，后脚就端上来，经常惊得客人忘记吃了。《清朝吊鼎集》记载，明清时期可以作为快餐的食品总数多达160多种，比如酥油面食品、发面食品、粉糕等食品，都是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各个城市的独家小吃快餐更是

0: 琅满目，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喜爱的很多典型的快餐食品，特别是地方特色小吃，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传承下来的。而且比起宋朝来，明清时期的快餐制作也更加简单方便，很多传统的炊具与烹饪方法都是在明清时期成熟起来，快餐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一位师傅挑着行李走街串巷，就可以给路人做出美味的快餐小吃，多少曾经属于帝王专享的特色美食就这样走进寻常百姓家，文明进步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让我们的饮食生活更加方便愉悦。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聊完了吃的东西，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喝的东西吧。能喝的东西最常见的就是水和酒。水是生命之源，人可以不喝酒，但不能不喝水。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智慧的中国人始终没有细菌学的概念，但对饮水卫生问题不仅认识得极早，看得也很深。早在战国时期，《吕氏春秋》里就详细论述了饮水卫生与身体健康的关系，认定肝水所多耗于美人，而水质恶劣则会造成诸多病症，所以对水质清洁问题，古人一点都不敢马虎。在饮用水源的选择上，古人是慎之又慎，通常要选择长流水，且最好寒而清。后来更是形成了五种验水方法。关于如何处理饮用水，古人也一直在想办法呀。在汉朝，每年夏至就是清理疏浚井水的日子。在北魏，人们开始用茱萸给水井杀毒。在唐朝，则是用屠苏酒药渣。宋朝的城乡水井不但有护井公约，而且人们开始采用钟乳、雄黄等矿物质进行混凝沉淀。到了明清时期，明矾也成了重要的水质净化药材，一直沿用到今天。在城市饮水供水方面，中国古代也一度走在世界最前列。东周阳城遗址里发掘出了残长 32.6 米的地下陶制排水管道，以及设计精密的阀门坑。战国楚国济南城遗址里，在长1公里的范围内就分布着256座水井。自来水的理念也在许多古代城市得到实践。在唐朝，竹筒水槽供水就在西南多个城市应用。到了宋朝，苏轼亲自为广州设计了自来水系统，以五管大竹把山泉水引入广州，让广州百姓一城贫富同饮干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吃水难题。明朝名将李文忠开凿龙首渠，将泉水引入西安城，营绕民舍，民始得甘饮。自唐末萧条数百年的古都西安从此焕发第二春。朋友们，水质的维护当然也是古代城市的重要大事。比如北宋整治成都金水河时，就特意加修了槽渠，这样水流进入成都城以前，会先在槽渠里经过净化，清洁后才进入城市。古代许多名城常年以水质清洁著称，明朝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

胜在苏州河道的水质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明城的辉煌历史离不开大规模的供水工程去建设，典型如明清北京城。明朝都城比起元大都位置之所以有偏离，就是因为供应元大都饮水的白福泉和积水潭或是断流或是枯竭，所以明朝就重新改建翁山泊与玉泉山，将其与积水潭重新打通，然后将水流一分为二，既给宫廷供水又通运河，形成了影响北京600年的水利系统。清朝乾隆年间又修建了昆明湖，将其变成供应北京用水的人工水库。尽管如此，对于许多缺水的地区来说，就算解决了吃水问题，喝口好水还是很难。依旧以明清北京城为例，北京城有1200多口井，但水质苦固不可饮，在北京城卖水甚至成了火爆生意。北邮录描述说，车水相售。在这种情况下，水质清洁消毒也就显得非常重要。比起前面的各类消毒手段，更安全的方法就如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所说，要把水煮沸即烧开水。在中国古代饮水史上，烧开水的习惯也是历史悠久。孟子就说过，冬日则饮汤。饮茶风气普及后，烧开水更是蔚然成风。一开始还只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但到宋朝已是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烧开水的工具也在一代代演变。早年多是用鼎，宋朝出现了汤瓶，即专门烧水点茶的器具，有银制的和瓷制等多种，在宋朝的各类雅集中经常出现。明朝又出现了更普及的吊，有铜制、铁制、锡制等，形态已接近今天的烧水壶。上等的茶吊用于贵族士大夫的饮茶享乐，普通的炉吊则用于老百姓家烧水。看看明清年间的各类小说，就知烧开水在民间普及有多广。《儒林外史》里就有用炉吊来煨了一壶茶的情景，烧开水出现的频率也更多。屡试不第的周进昏倒在贡院时，就是同行朋友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才算把人救醒。而范进中举后晕倒，同样几口开水灌下去，结果却越灌越疯。不过这也可见明清时期烧开水还是比较常见的。但话说回来，哪怕到了烧水器具不太贵的明清，烧开水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因为炭锌等燃料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价格不菲的。到明清时期，虽然煤炭越发普及，但无论烧柴还是烧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明朝的名臣杨继盛早年做秀才时，由于家里又乏炭柴，所以常起卧冰霜而寒苦极矣。连享受优厚待遇的杨秀才生个火都这么难。在古代老百姓的生活里，平日生个火基本就是烧钱，对于大部分古代老百姓来说都是烧水不易，烧茶烧汤，哎，更是奢侈。比较常见的饮用方法，也就是用屠苏、白矾、杏仁等物把水净化一下。直到近代，随着自来水和煤饼、煤球进入中国，国人的饮水条件才大为改善。1907年，天津卫生总局的一则市谕，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饮水质量的重视。重提一遍，凡吃喝水需用白矾澄清，过一昼夜烧20分钟方可取用，就是自来水亦要烧开了再吃，要紧要紧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鸟啼，作者劳伦斯。严寒持续了好几个星期，鸟儿很快地死去了。田间与灌木篱下横陈着田蝠、椋鸟、画眉等数不清的蝠鸟的血衣，鸟儿的肉已被神秘的老饕吃尽了。突然间，一个清晨，变化出现了。风刮到了南方，海上飘来了温暖和慰藉。午后，太阳露出几星光亮，鸽子开始不间断地、缓慢而笨拙地发出咕咕的叫声。这声音显得有些吃力，仿佛还没有从严冬的打击下缓过气来。黄昏时，从河床的蔷薇棘丛中开始传出野鸟微弱

弱的啼鸣。当大地还散落着厚厚的一层鸟的尸体的时候，它们怎么会突然歌唱起来？从夜色中浮起的隐约的清越的声音使人惊讶。当大地仍在束缚中时，那小小的清越之声已经在柔弱的空气中呼唤春天了。他们的啼鸣虽然含糊若断若续，却把明快而萌发的声音抛向苍穹。冬天离去了，一个新的春天的世界，田地间响起斑鸠的叫声，在不能进入的荆棘丛底，每一个夜晚以及每一个早晨都会闪动出鸟儿的啼鸣。它从哪儿来呀？那歌声在这么长的严酷后，鸟儿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复生？它活泼像泉水，从那里春天慢慢滴落又喷涌而出，新生活在鸟儿们喉中凝成悦耳的声音，它开辟了银色的通道，为着新鲜的春日一路潺潺而行。当冬天抑制一切时，深埋着的春天的生机一片沉默，只等着旧秩序沉重的阻碍退去。冰消雪化之后，顷刻间现出银光闪烁的王国，在毁灭一切的冬天巨浪之下，蛰伏着的是宝贵的百花吐艳的潜力。有一天，黑色的浪潮精力耗尽，缓缓后移，番红花就会突然间显现胜利的摇曳。于是我们知道规律变了，这是一片新的天地，喊出了崭新的生活。生活不必再注视那些暴露四野的破碎的鸟尸，也无需再回忆严寒中沉闷的响雷以及重压在我们身上的酷冷。冬天走开了，不管怎样，我们的心会放出歌声。即使当我们凝视那些散落遍地尸身不整的鸟儿腐烂而可怕的景象时，屋外也会飘来一阵阵鸽子的咕咕声，那从灌木丛中发出的微弱的啼鸣，那些破碎不堪的毁灭了的生命，意味着冬天疲倦而残缺不全的队伍的撤退。我们耳中充塞的是新生的造物清明而生动的号音，那造物从身后追赶上来，我们听到了鸟儿们发出的轻柔而欢快的隆隆鼓声。世界不能选择，我们用眼睛跟随极端的严冬那沾满血迹的骇人的行列，直到它走过去。春天不能抑制，任何力量都不能使鸟儿悄然，不能阻止大野鸽的沸腾，不能滞留美好世界中丰饶的创造。他们不可阻挡地振作自己，来到我们身边。无论人们情愿与否，月桂树总要飘出花香，绵羊总要站立舞蹈，白曲菜总要遍地闪烁，那是新的天堂和新的大地。那些强者将跟随冬天从大地上隐遁，春天来到我们中间，银色的泉流在心底奔涌，这喜悦我们禁不住。在这一时刻，我们将这喜悦接受了。变化的时节提倡起不平凡的颂歌，这是极度的苦难所禁不住的，是无数残损的死亡所禁不住的。多么漫长漫长的冬天，冰封昨天才裂开，但看上去我们已把它全然忘记了。它奇怪地远离了，像远去的黑暗，看上去那么不真实，像长夜的梦。新世界的光芒摇曳在心中，跃动在身边。我们知道过去的是冬天，漫长恐怖。我们知道大地被窒息被残害，我们知道生命的肉体被撕裂零落

遍地，所有的毁害和撕裂。啊，是的，过去曾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曾经团团围住我们，它像高空中的一阵风暴，一阵浓雾，或一阵倾盆大雨，它缠在我们周身，像蝙蝠绕进我们的头发，逼得我们发疯。但它永远不是我们最深处真正的自我，我们就是这样，是银色晶莹的泉流，先前是安静的，此时却跌宕而起，注入盛开的花朵。生命和死亡全部不相容，此时生便不存在，皆是死亡，犹如一场势不可挡的洪水，继而一股新的浪头涌起，便全是生命，便是银色的极乐的源泉。死亡绝住了我们，一切残断沉入黑暗，生命复生，我们便变成水溪下微弱但美丽的喷泉，朝向鲜花奔去。当炽烈而可爱的画眉在荆棘丛中平静地发出它的第一声啼鸣时，怎能把它和那些在树丛外血肉模糊、羽毛纷乱的残骸联系在一起呢？在死亡的王国里，不会有清越的歌声，正如死亡不能美化生的世界。鸽子还有斑鸠、画眉不能停止他们的歌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尽管同伴昨天遭遇了毁灭，他们不能哀伤，不能静默，不能追随死亡。死去的就让他死去，现在生命鼓舞着摇荡着到新的天堂、新的昊天。在那里他们禁不住放声歌唱，似乎从来就这般炽烈。从鸟儿们的歌声中听到了这场变迁的第一阵爆发，在心底泉流在涌动，激励着我们前行。谁能阻挠到来的生命冲动呢？它从陌生的地方来，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乘上了从天国吹来的清新柔风，就如向死而生的鸟儿一样。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留香，作者丁立梅。

知道一种叫留香的米糕，源于我的一个学生。学生到我这里来上写作课，每周一次，在周日下午。周日这天，午饭的饭碗一搁，我的学生就从家里出发了。他手上抱一个纸袋，里面放着笔和纸，慢慢走，一边走一边四处闲看。他要穿过两条巷道，一条颇现代，两旁开着

次来都兴奋地跟我说，老师，从那里走真享受啊，鼻子里闻到的都是香呢，花的香，食物的香。高三学生学业过重，像载重的骆驼似的，平日里少有机会放松。他借着学写作的名头到我这里来，其实也就是给自己偷得半天闲。我很高兴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常常我们不谈写作，一人一把椅子搬去阳台上对坐着，聊些好像与写作无关的话题。比如在那条古旧的巷道里，他会遇到哪些好玩的人。说起这个，我的学生健谈得不得了，他会一一向我介绍卖花的，卖烧饼的，做鱼汤面的，卖馒头的。有个卖水果的老头，整天唱惹般的招来顾客，又大又红的枣子哟，不甜不要钱嘞。隔天换成又大又香的香蕉哟，不香不要钱嘞。我的学生学着老头的腔调，笑得不行。生活是庸常的，却也是有趣的，这正是生活的迷人之处。我也跟着笑，鼓励他把这些写下来。某天，我的学生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告诉我，老师，那里新开了一家米糕店，叫刘香，名字好好听啊，糕也好好吃耶。你吃过？我对美食向来难抵诱惑。嗯，好吃极了，老师，下次来我带给你吃。我的学生大方的承诺，他突然笑起来，不可抑制的。我说，笑什么呢？他说，老师，那个做糕的女的长得很像你。这不单单让我觉得有趣，更好奇了，是恨不得立刻奔过去看一看。我很想知道，能取出刘香这个诗意绵长名字的女子，是不是真的跟我很相像。改天没等我的学生带糕给我吃，我就寻了去。不大的门面整洁着，上书刘香两字。大门两侧各在墙上吊一盆绿萝，绿的茎蔓常常垂挂下来。进门去，藤桌藤椅，玄米茶在杯子里浅淡着，客人可随取随喝。这不像是米糕店，倒像是喝咖啡的。清新雅致的风格很让我喜欢。也终于见着做米糕的女子，初见她，我暗自笑了。我的学生太高抬我了，这个女子比我要年轻得多，漂亮得多。她看上去不过25、26岁，有着一张蜜桃似的脸，一件简单的粉色卫衣套着，清秀干净。有客来，他微笑着招待，不言不语，却在举手投足间给人以微风轻拂湖面的感觉。客多，只一会儿，他的几大蒸笼米糕就见了底。我在边上好不容易抢到两只，顾不得烫，咬一口，鲜软香甜，真真是好吃。跟他讲，你怎么会做出这么好吃的米糕呢？他也只是微笑，不说话，笑得天晴日暖。再去

0: 真是好吃。跟他讲，你怎么会做出这么好吃的米糕呢？他也只是微笑，不说话，笑得天晴日暖。再去意外得知，他原来竟是个失聪。再去意外得知，他原来竟是个失聪。
1: 录取了。据他说，写作文时，他写了这个做米糕的女子，录取了。据他说，写作文时，他写了这个做米糕的女子。
2: 时代在变，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

0: 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黑熊怪听说金翅长老来到了黑风洞口，觉得十分诧异。我派人送信儿，刚离开洞口啊，他怎么就来了呢？来回40里地呢，这老和尚走路都走不动了，磨蹭20里地也没那么快呀。那肯定是那孙悟空上午斗我不过，没拿到袈裟，回去把他给拘来了，让他给我索要袈裟来了。管事的，在，赶紧的，把那宝贝袈裟呀给藏好了，别让这老和尚看见。遵命。另外，大开洞门，把那金翅长老带进洞来。是，他不动弹，派小妖怪出去把这洞门打开了。一打开洞门，小妖怪挺客气的。哎呦，金翅长老，我家大王正在洞里等你呢。您呢？随我来，随我来。小妖怪带着孙悟空就走进洞门呢。孙悟空往洞里一走，哇，这洞府那也不像妖怪洞啊。松黄交翠，桃李争艳，丛丛花发，簇簇兰香。也是个洞天之处啊。就冲这个洞的模样，这个黑大王黑熊怪呀，那也不是一般的妖怪，

那也是上乘的妖怪，那也是一个想寻仙求道的妖怪，那不是一个心黑手狠的妖魔呀。孙悟空跟着小妖怪走到二门，一看在二门处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静隐深山无俗虑，下联配着幽居仙洞乐天真。哦，孙悟空文化人呢、那知识广了去了，一看这副对联，孙悟空点点头啊，看来这个妖怪也是个脱钩离尘致命的怪物啊。心中暗想着，迈步又走进了二门，再往前走到了三层门，一看这个地方啊，都是画栋雕梁，明窗彩户啊。往那一看，那个黑熊精已然把披挂全脱了，换了一身便装啊，穿的是黑绿柱丝盼袄，罩着一领压青花翎披风，戴着一顶乌角软巾，穿着一双鸡皮皂靴呀。一看金翅长老过来了，赶紧的整理整理衣襟，是降阶相迎啊。哎呀，哈哈，金翅老友，金翅老友啊，哎呀，最近俗事繁忙，一直没到寺庙去探望，恕罪恕罪呀，请坐请坐。呵呵，大王，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你不来看老衲，老衲这不是来看你了吗？有座有座。两人呢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坐好了，有小妖精啊献来香茶。孙悟空这么一喝，你别说，人家这地方的香茶呀，比那观音禅院的茶还要好。抿了一口，把这一碗香茶往旁边一放，孙悟空啊，一手拄着棍儿，一手啊粘着素珠，不言语了。这黑熊怪一看他不言语，他不言语，我得说话呀，我们是心照不宣的。黑熊怪往前探探身，哎呀，金翅长老真太巧了，我刚刚打发小妖怪拿着信件去观音禅院给您老下书，想要后日一叙，因为后日啊是在下的寿诞，所以想请老友前来一叙。没想到我刚刚把小妖怪打发出去，老友就到了府门前，不知何故啊。这黑熊怪呀挺聪明的，我得问问呢，这挺可疑的呀。哦，孙悟空这么一琢磨，坏了，我忘了打时间差了。但孙行者反应挺机敏的，哦，哈哈，哎呀，这真是巧了呀，我呀也想你呀，多日不见，心里头啊百爪挠心，就想啊来看看你，结果呢走到黑风山口的时候，就碰到了你那送信的小妖怪啦。我看到了信件啦，也知道啊你要搞一个佛衣雅会。我一看呢，我既然都过来了，也别回去了，也别等后天了，我呀就先过来吧，哪怕在你洞里头啊多住两日，我想你也不会不让我住的。哦，哈哈哈，这么说老友看到我的请柬了？看到了，看到了。那金翅老友，你想到我这里看看袈裟吗？啊，是啊，是啊。哎呀，你也知道啊，老衲我一辈子就喜欢收藏袈裟呀。闻听大王得一佛衣，焉能不过来看望啊。金翅老友，你这话说的可差点了。这袈裟本是

0: 唐僧的，他就住在你观音禅院，难道说你在观音禅院就没见过这锦兰袈裟吗？反倒是非得来到我这黑风洞来观看呢？
1: 哎呀，大王，你这说哪话呀？你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袈裟是唐僧的，而且贫僧我呀，确实也向唐僧索取，想要啊，晚上好好的观展观展。所以昨天晚上啊，我借了袈裟，就铺在我的禅床之上了。刚刚铺开，还没有看呢，外面就起了大火了。我到外面救火的时候，不想大王你来了，到了我禅堂，好不该把我这锦兰袈裟趁火打劫，打劫到黑风山呢。我好可怜呐，家是被这大火焚烧已尽，袈裟呢又被大王你给取来了。那唐僧的徒弟不依不饶啊，到处寻找啊，就找到了黑风山。是不是上午跟大王你过过招了？是不是很难对付啊？所以啊，他回去就告诉我了。我一听啊，哦，既然袈裟在黑风山，你们那就放心好了。黑风山的山大王，那是老衲的好友，他要走袈裟呀，也不过想看一看，玩一玩，看过玩过，就会把这袈裟呀还给老衲的。老衲给他交情深厚，他不会不给老衲这份薄面的。所以啊，出于这个原因，老衲不辞辛苦270喽，由打观音禅院一步一跌撞，就跌到了黑风山呐。面见大王，就求大王啊，能不能看在老衲的薄面上，把人家这个袈裟呀还给人家，那不是我的，不知老友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哦？孙猴子呀，状态挺像。这个黑熊怪一琢磨，说的也在理，这袈裟本来就不是我的嘛，也不是他的，他也是借的，我又给他偷来了，我看着挺好的，本来想啊据为己有，没想到啊他也知道了，现在人家拿话来顶我，我跟这金翅长老一直这关系不错，他经常给我讲经，我也传授他一些道法，让他呢能够延年益寿，我们俩平常关系不错，那真格的人家开个口了，求我把袈裟再还给人家，我要是不同意，哎呀，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太不仗义了？你别说，这黑熊怪呀还真有这个想法。如果说孙悟空装的金翅长老再在这里呀美言几句，说几句软乎话，兴许黑熊怪呀就把这锦兰袈裟还给金翅长老了。嘿，倒霉嘛。正这个时候，阿爸，大王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有打洞口啊，慌里慌张的跑来一个巡山的小妖怪，来到黑熊怪面前，单腿打圈儿，禀大王，大事不好。嗯，黑熊怪把眼一瞪，什么事如此惊慌啊？哼，刚才啊，大王，您派出去下请见的那个小怪被人打死在了黑风山口啊，都打成肉饼了，那个盒子扔在一旁，那匣子打开了，里头的信件也不知所踪，所以我特来禀报啊。黑熊怪一听，你待怎讲？我派出去小妖怪以

0: 但被人打死了啊，打死在了草丛里，都化成肉饼了。哎呀，这黑熊怪呀，瞪着怪眼就看向金翅长老。孙悟空一看，坏了，这要坏事儿。果然呢，黑熊怪当时目露凶光啊。金翅长老，我来问你，你刚才说你碰到了那下书的小怪，还得知了我要办这佛仪会，那么那小怪怎么就死了呢？怎么死了呢？嘿嘿嘿，让老孙打死了，拿命来！孙悟空一看呢，演不下去了，画出本来面貌是抡金箍棒，啪，照着黑熊怪就是一棒啊！黑熊怪一看不好，咕噜，这么一闪身，哇，一棒子把黑熊怪所坐的石椅砸了个纷纷碎呀！黑熊怪一咕噜身，咕噜噜噜噜噜噜，你别说，这熊啊会咕噜毛，这么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旁边戳着他那杆黑鹰枪呢，一伸手把黑鹰枪扯在手中，好猴子，好弼马温，我跟你拼了，俺老孙要你的命！啪啪啪，这两个人呢又在洞里动起手来了，有打中厅就打到了天井，有打天井就打到了大门外呀，在大门外好施展武艺，也是一场厮杀呀，听他听他。最后两人打的呀，觉得洞口也施展不开了，有打洞口又打到山头，有打山头又杀在云外呀，一时之间两个人杀的是吞云喷风，飞沙走石，只斗到红日晨曦，不分胜负啊。打到这个时候，那怪我虚晃一枪，哎，别打了。孙悟空说，你又有什么事儿？又有什么事儿啊？姓孙的，看见没，太阳要往西转了，我说了，我这个人呢一日三餐准点吃饭，有好习惯，这好习惯保持的不易呀，好几千年都这样，看见没，马上太阳落山了，我又饿了，我得回洞府，回洞府吃饱了去。你呀、也赶紧的回归你的观音禅院，咱俩是各自休兵霸战，都回家吃饭去，吃饱了喝足了，等到明天一早，咱在这里再打个你死我活，你看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俺老孙岂能放过你？吃什么饭？上饭老孙都没吃，你还我袈裟，各自去吃饭，不还我袈裟，我今天让你就吃不到晚饭，招棒！啪，又过去一金箍棒又砸过去了。哎，我说你这孙猴子呀，你怎么一点人情不通啊？啊，得了，你爱吃饭不吃饭，反正我这好习惯呢不能改，我得回去吃饭了。呜，身形这么一晃，呜，一股黑风唰就转回本洞了。孙悟空在后面紧追不舍，你往哪里走？帮！黑风一进黑风洞，这洞门自动的一关。孙悟空一看，得，哎呀，我刚才呀就不该打出洞府啊，直接在这洞里打多好啊！他这一钻洞，把这松油的洞门这么一关，俺老孙还真的进不去。除非把这座山呢我给刨了，刨也行啊，但万一刨山，这山一崩，再把那锦兰袈裟伤着。虽然锦兰袈裟按说伤不着，但是万一伤掉个毛，我师父也不答应啊。干脆呀，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从长计议吧。孙悟空无计奈何，只得呀跳到云端，一晃身形回归观音院呢。到这里见到唐僧，唐僧啊眼巴巴的站在禅房外头望着天呢，怎么就等孙悟空来了？一看孙悟空暗落云头站在自己面前，哎呀，悟空啊，你他一看呢，孙悟空手里空空荡荡，没有袈裟。唐僧当时呱嗒脸又沉下来了， 悟空，你手里怎么还没有袈裟呀？
1: 哦，唐僧一听，哦，你把袈裟藏在袖子里了？
0: 哎呀，还是我的聪明徒儿啊，快快取出来！师傅莫急。孙悟空啊，一伸手，由打衣袖当中，就把那黑大王写给金翅长老的信给取出来了，双手呈给唐三藏。师傅，这就是信件。哎，不，信件。唐僧一看，这我要的是袈裟，你给我什么信件呢？啊，师傅，你听俺老孙说呀，原来黑风山黑风洞的妖怪和这死去了的金翅长老两个人是妖友，是朋友。他让一个小妖怪给金翅长老送这个请柬，要请金翅长老后天去赶奔黑风山赴他的佛衣会，所以俺老孙就把这个小妖怪打死了，然后变做了金翅长老的模样进洞。本来打算把这黑大王啊给骗一顿，从他手里把袈裟骗回来，没想到啊走漏了风声，他看破了俺老孙，于是我们两个就动了手了。从中午一直打到这般光景，不分上下。他看着天色已晚，闪回洞去了，紧闭洞门，俺老孙又进不去，只得暂时的回来。
1: 啊，照这意思，那袈裟还没到手，
0: 袈裟还没到手啊！
1: 哎呀，那我来问你，你的手段比他如何？你明天再打，能不能打赢他？
0: 孙悟空一琢磨，你别说，这个黑熊怪呀，经过高人指点，名师传授，就论这个武艺，这个黑大王他和老孙也只打个平手，明天老孙也未必能够一招半式擒拿得住他呀。
1: 哎呀，唐僧一听这话，脸色不好看了，把这封请柬呢就递给观音禅院的院主。院主接过来一看，脸一红啊，圣僧啊，老爷，这我们不知道有这事儿啊。唐僧叹了口气呀，莫非说那金翅长老也是个妖精啊？
2: 不，老爷，您千万别这么想。我师父是人呐，我们这都是人。其实这黑大王平常来的时候啊，也都是人形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精什么怪呀，全是个黑大汉呢，经常的来我们寺里呀、啊，跟我的师父啊讲经，他也传了老院主一些养身福气之术，所以两个人关系不错，以朋友相称啊。
0: 孙悟空一听明白了，师父对这些和尚们产生怀疑了。没事，金翅长老跟着黑熊怪两个人是朋友，黑熊怪是妖精，金翅长老是不是妖精？金翅长老如果是妖精的话，那你这整座观音禅院这大和尚小和尚扮的和尚是不是也都是妖怪呀？这玩意儿这地方是不是妖怪洞府啊？哎呦，要这样的话，我住在这里那就危险了。孙悟空赶紧的安慰呀，师父，您呐不必担心，这伙和尚俺老孙用火眼金睛看过了，没有什么妖气，他们只不过一个个头圆顶天，足方踏地，比俺老孙肥胖些，只佛穿衣赖佛吃饭的假和尚罢了。
1: 阿弥陀佛，是人就好，是人就好啊。看起来这个黑大王那是个熊皮成精了，
0: 看的是他自称是生熊皮嘛，想必就是个黑熊成精啊。
1: 哎，我听得古人讲过呀，熊与猩猩相类，都是兽物，你说这兽物它怎么还能成精呢？
0: 孙悟空乐了，师父，你看老孙，俺老孙是猴子也是兽啊，做了齐天大圣。

0: 与他何异呀？大凡世间之物，凡有九窍者，皆可以修道成仙呢。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了。刚才你也说了，你说他的本事和你打个平平啊，即便是明天你再去索要袈裟，也难以取胜啊。那我这袈裟该如何才能要回来呢？孙悟空也坏了，唐僧啊要变脸，赶紧的劝呢，师父您别心急，您别心急，俺老孙呢自有办法，您就放心吧。天色已晚，您用过晚斋了吗？我用过了，用过晚斋，赶紧的，赶紧服侍我师父，休息休息。孙悟空啊，让这些和尚服侍着，把唐僧啊给鼓到床上去了。那唐僧能睡得着吗？一夜无眠呢，一看窗外透了白了，说悟空啊，快去给我寻袈裟，再寻不来我就要念紧箍咒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唐僧锁袈裟，天没亮，唐僧啊就把孙猴子给鼓捣起来了，说你赶紧的给我找袈裟去，今天再找不来袈裟，休怪为师心狠，我可要念紧箍咒了。哎，师父莫念，师父莫念。孙悟空一看，怎么遇到这么一个师父啊，爱物不爱人呢、啊，但转念又一想，也怪不得师父啊，这事儿怪自己，要不是自己不听师父所言，非得去显摆袈裟去谝，哪有今日之祸呀，我自己惹的窟窿我就得堵。哎呀，孙悟空心说，我怎么进这黑风洞呢？把这和尚们呢又叫过来了，好生的侍奉俺师父，俺老孙今天呢换个去处，不去黑风洞了，走趟远道。嗯，唐僧一听，一把把孙悟空抓住了。悟空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你不去黑风山要袈裟，你往哪里去？你别出去玩去。孙悟空一看，师傅啊，你琢磨琢磨呀，这桩事儿啊，俺老孙一琢磨，罪魁祸首就是观世音菩萨，是他没理，所以俺老孙呢到南海去找观世音菩萨去。唐僧一听，悟空啊，你这话从何说起呀？这 这和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关系呀？有什么关系？师父，你想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观音禅院呢？还是的，观音禅院，观音禅院供奉的是哪尊菩萨？那自然是观世音菩萨。招啊招啊，既然观世音菩萨在这观音禅院里受人家香火，怎么又容得那妖精给他当邻居呢？这不是养妖为患吗？所以俺老孙呢就去到南海找他去，跟他讲讲这道理。人家都说千金买邻，千金买邻，我倒要问问菩萨他的邻居怎么选的。这邻居到了他给的袈裟，自然让他过来找着妖精讨袈裟给我。哦哦哦，唐僧一琢磨，言之有理。你的意思呀，是这个禅院的名字叫观音禅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按理说呢，这禅院清净之地，周边几百里地就不该有妖孽，但是又出现了妖孽，而且这妖孽呢，还到观音禅院偷了观音赐给我的袈裟。这就是说明这妖怪不给观音面子，观音没面子，那佛祖就没面子，佛祖没面子，何以让我们到西天取经呢？所以呢，这事情归根到底怨观音菩萨，他应该过来帮着降服这妖孽，所得这袈裟，是不是这个逻辑？师父，你说的太对了，太符合逻辑了。这个逻辑这个词是咱们大唐的言语吗？管他哪国的言语呢，只要悟空你觉得符合逻辑，你就去，你就去找观音菩萨。为师不管，阿弥陀佛。呵，他把眼睛闭上了。既然如此，师父你好生在这待着，俺老孙去去就回。噌，孙悟空说着呀，一转身，这和尚还没眨巴眼呢，踪迹不见了。一眨巴眼的功夫就到了南海了，不够他半个筋斗云打的。到了南海上空，孙悟空停云一看呢，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汪洋海远，水势连天，祥光龙宇宙是锐气照山川，千层雪浪吼清霄，万叠烟波涛白昼，水飞四野震轰雷，浪滚周遭鸣霹雳。休言水势，且看中间五色朦胧宝蝶山，红黄紫皂绿和蓝呐、才见观音真圣境，试看南海乐切山，真是个好去处啊！但见山峰高耸，顶透虚空，中间有千样奇花，百般瑞草，风摇宝树，日映金莲。观音殿瓦盖琉璃，超音洞门铺玳瑁，绿杨营里雨莺歌，紫竹林中啼孔雀，罗纹石上护法威严，玛瑙滩前木叉雄壮啊。那晦暗行者呀就在那站着呢。哎呀，孙悟空一看，观音呐、观音，你住这么好的地方，却让俺老孙跟着那唐僧西天一路受罪。你呀也给我溜达溜达吧。孙悟空想到这里，暗落云头，就来到紫竹林里。那木叉也好，诸天也好，一看孙大圣，不敢怠慢呢，把孙大圣就接到了菩萨近前。菩萨呢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手心里托着羊脂玉净瓶，微闭双目啊，听得响动。菩萨把慧眼睁开一看，是孙悟空。悟空啊，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来了？孙悟空一听，哦，菩萨，你真的不知道，假的不知道？瞧你说的，我说还有谎言吗？我当然不知道了，你为什么到我这来呀？哦，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果然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好，俺老孙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对对对对对，菩萨说别想当初了，我没那个功夫听， 你赶紧说你为何来此，那老孙就老干的给你说，俺和师父西天取经路遇你的观音禅院，在那里还拜了你的泥胎佛像，你为什么不保佑我们？观音一听你这猴头啊，怎么说这么无端之言呢？什么叫无端之言呢？你受了人间香火，怎么就不保佑我们，反倒是让你的观音禅院附近住着那么一个黑熊妖怪，让他偷了俺师傅的袈裟，俺老孙屡讨不语，今日特来管你呀。你说观音菩萨是不是你的不是？呵，观音一听给我扣上了。你这猴子呀，你说话太无状太无端了。既然是那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为何问我讨取呀？那是你的观音禅院，你的邻居偷了俺的袈裟，不问你讨取，我问谁讨取呀？他偷了俺的袈裟，就是在你脸上抹黑。观音菩萨，你脸上有光吗？呵，猴头啊猴头，都是你这个孽猴大胆呐，把宝贝拿出来骗弄，让那小人看见你呢，又行凶换风发火，烧了我的观音禅院，我还没找你的麻烦呢，反倒我这里来放刁。孙悟空一听，哦，观音菩萨，照你这意思，还是俺老孙的不是了。当然是你的不是，你怎么知道俺老孙的不是？你办这些事儿啊，我早这个哦，哎呀，观音菩萨心说，在这等着我呢。嘿嘿嘿，孙悟空乐了，菩萨呀菩萨，行了，你就别装了，既然老孙现在有难了，菩萨呀菩萨，你是不是下趟乐切山帮帮俺老孙索要那袈裟呢？你把那袈裟丢了，为什么要我下山替你索要呢？刚才老孙都说了，你在那禅院受人香火，怎么叫一个妖怪做邻居啊？如果这个妖怪偷走了你赐给俺师傅的袈裟不还，传扬出去，菩萨菩萨，你的脸面何存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脸无脸都是一样的，你倒一样了，那我佛如来的脸面何存呢？这碍着如来什么事儿了？你们都是一伙的吗？哎呀，悟空啊，按说你的神通绝对能斗过那黑熊怪，你为何非得把我拉下山呢？俺老孙是斗得了黑熊怪，但是需要时间呢。可是那老和尚却不敢老孙时间，这不都怨你给俺带上的这个吗？孙悟空啊，拿手敲了敲头上的紧箍，如果你把这个紧箍摘了，俺老孙自然不来求你，否则的话，俺老孙要不来袈裟，他又要念这紧箍咒，俺老孙忍不得头疼，故此来拜烦菩萨，望菩萨慈悲之心，助俺老孙去捉拿那妖怪，取一西进也。
7: 哎，好吧好吧好吧，菩萨一看呀，有这拌嘴的功夫，我就把那黑熊怪呀给他降服住了。行了，也得我下趟山吧，那怪物啊有很多神通，也不亚于你啊。也罢，我看在唐僧的面上和你走一遭吧。
0: 多谢菩萨多谢菩萨，孙悟空高兴了，赶紧的上前搀着菩萨走下莲花宝座，两人同驾祥云，唰，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黑风山呢。暗落云头，菩萨说了，那黑风洞在什么地方啊？虽然老孙来，孙悟空啊头前带道，菩萨在后面紧跟而行。正走着呢，走到了一道山坡前，这么一转，孙悟空眼尖的一闪身的功夫，就发现呢，从对面呢走过来一个老道，手里托着一个玻璃盘，盘子里呀安着两粒仙丹，这两粒仙丹呢闪闪发光的。老道啊眯着眼睛就盯着两粒仙丹，哎，觉得很得意，正往前走呢， 正好跟孙行者撞一个满怀，

这老道没发现孙行者，孙行者可看见他了，撤出金箍棒招打，啪一棍子正揍在道士脑门上，当时就给打得脑浆崩裂，扑通。这老道死多冤，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啊，就死了。哎呀，菩萨在后面一看，用手一指啊，你这猴头啊，怎么当着我的面还要杀生啊，他又不曾拿你袈裟，又和你素不相识，又没有什么冤仇，你怎么就把他给打死了呢？哎，孙悟空一把拉住菩萨呀，你认他不得，你没按老孙这火眼金睛啊，他是黑熊怪的朋友，他昨天和一个白衣秀士一起在那芳草坡前作桨，山老孙跳过去把白衣秀士打死了，闹了半天那白衣秀士是一条白蛇，这家伙呀也是一个怪兽啊，不信你瞧。说着孙悟空用手一指观音菩萨，一看，哎，哪还有道士，卧在地上的是一只破了脑门的苍狼啊，旁边扔着玻璃盘。观音菩萨把玻璃盘捡起来一看，这盘底啊还刻着字，上面写着四个字，灵虚子智。哦，感情啊这个苍狼练就了人形，自号灵虚子。哦，原来是个苍狼精啊。哎，他是干什么去，那还能干什么去，明天是黑熊怪的生日，请他们一则来拜寿，二一来呢来参加佛衣会的。哦，既然如此，打死也就罢了。孙悟空一听笑了，菩萨呀，打死他也是按老孙的造化，给菩萨你也省大力了。哦，悟空啊，你这话怎么讲啊？哦，菩萨，俺老孙有一条计策，叫做将计就计，不知菩萨可肯依俺老孙否？你就别否了，有什么计你就说吧。菩萨，你看你手里的这琉璃盘，盘中有两粒仙丹，咱们只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样一来也不需劳德征战，那妖魔眼下就要遭殃啊，佛衣眼下也能够出现。如果菩萨你不言老孙，那这么着，菩萨您往南，而老孙往东，这佛衣啊就送给这妖怪了，唐三藏自己啊去西天取经去吧。哎呀，你这个猴子呀，你这张嘴呀，行了行了，我依你也就是了。菩萨说到这里把身形一抖，扑一下子，菩萨呀变成了那苍狼怪灵虚子了。孙悟空用手把这金丹呢给吃去一粒，放到嘴里还嚼吧嚼吧，你别说，灵虚子所制仙丹比那太上老君的金丹要好吃的多得多呀。哦，菩萨问，如何的好吃啊？这里面添加剂做的不少，香精挺足的。哎，行了行了，少贫嘴，赶紧化作仙丹吧。孙悟空把身形这么一晃，叮叮叮叮叮叮，他呢变成了一枚比较大的金丹，就落在了那琉璃盘上了。琉璃盘仍然是两粒金丹，但是呢这两粒金丹一个大一个小，小的还是原来的仙丹，大的是孙悟空所变化，菩萨变做了灵虚子。悟空啊，你得带路啊，那黑风洞在什么地方？菩萨呀菩萨，你看老孙身上写的是什么？菩萨一看呢，孙悟空身上写了一个 S。 这是何意呀？哎呀，菩萨，还难得你在南方呢，怎么连南方的英文符号都不知道了？你把老孙呢就当指南针就行了，俺老孙指哪你往哪走。哦，菩萨一看，我这成罗盘了，行了，那我就看着你定位走吧，就跟随孙悟空指着方向迈步向黑风洞口走去。孙悟空滴溜溜的在玻璃盘中是直打溜溜，一边

一边乐呀，妙啊妙啊，菩萨呀菩萨，俺老孙问你，你现在是妖怪菩萨还是菩萨妖怪呀？哈哈哈哈，菩萨乐了，悟空啊，妖怪菩萨都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啊。哦，俺老孙明白了。

老师，须菩提祖师那是解空第一，这能不知道吗？当下顿悟啊。就这么着，观世音菩萨拖着这个玻璃盘，一会儿的功夫，在孙悟空的指点下找到了黑风洞啊。到洞口一看，哎呀，这个景色呀，观音菩萨就点点头啊，景色优美呀、啊。看来呀，这个孽畜占了这座山洞，倒也是有几分道行的。这心里头啊，对这个怪物就有了几分慈悲心呢、啊。走到洞口，那有守洞的小妖精啊，有打着洞门的猫眼往外这么一看，哟，灵虚仙长来了。说人家洞口也有猫眼，有啊，现在有的那个时候都有。这么一看，灵虚仙长来了，赶紧的一边大开洞门，一边派另外的小妖往里禀报啊。这边呢，引着菩萨变的灵虚子就往里走。那里面的黑熊怪听说灵虚子到了，赶紧迎出二门呐、啊。到二门口就开始施礼呀、啊，哎呀，哈哈哈哈。灵虚，有劳仙家真顾啊，让我这蓬荜生辉呀、啊！无量天尊，菩萨念完大号心说话，我这念了一辈子阿弥陀佛，今天头一回念无量天尊，我又过去了我。大王，小道特来向大王贺寿啊！哎呀，咱们哥们谁跟谁呀、啊？里面请，里面请！哈哈哈哈，就把菩萨是让进了洞中啊。两个人是分宾主落座，菩萨呀，把手里端的那玻璃盘往前一递，大王啊，小道敬献一粒仙丹来和大王。贺寿啊！哦，是吗？哎呀，黑熊怪一看菩萨那玻璃盘里滴溜溜的两颗仙丹，这两颗都是给我的。哎，大王啊，我一共练就两颗，看见没？这较大的一颗是专门给大王练的，这小的一颗呢是小道自己服用的。咱们俩今天聚在一起，来他一个干丸。什么叫干丸呢？人家祝寿得干杯，咱这不是两丸仙丹吗？就干丸或叫干丹吧。哎，好好好，那我就吃着大的，您吃着大的。对喽，我也该吃大的，我这块儿大呀，这一个大的不够我塞牙缝的。哎，多谢多谢啊。哎，黑熊怪上去就把这大仙丹给拎起来了，嘣就扔到嘴里去了。扔到嘴里刚想嚼一嚼尝什么滋味呢，没想到这粒药啊，咕噜一下子顺着他的喉咙就滚下去了。怎么滚下去了？还没等着黑熊精明白过来呢，可了不得了，这孙悟空啊就在这黑熊精肚子里头折腾开来了，又踢又蹦又竖蜻蜓啊，俺老孙在你肚子里头，嘿嘿，看这下子黑熊精可受不了了，是满地打滚啊。菩萨这个时候身形一抖，现了本相啊，你这孽畜还不把我的佛衣归还给我。这黑熊精一看这是菩萨呀，哪敢不给呀、啊、赶紧的吩咐瑶瑶，快快把佛衣取来。小妖取来佛衣，黑熊精双手捧着佛衣，菩萨饶命，佛衣在此。悟空，你出来吧。俺老孙出来了，噌，孙悟空由打黑熊精鼻子眼里就蹦出来了。他往外一蹦的功夫，菩萨一抖手，唰，一道金光，有一个金箍崩就扔到了这妖怪的头上。这孙悟空一出来，妖怪一看孙悟空，好你个猴子，我给你玩命了，抡枪要刺。菩萨马上念动真言，刚才呀、啊、这妖怪是肚子疼，现在妖怪是头疼啊，满地打滚啊。嘿嘿，孙悟空一看闹了半天还有一个箍呢，这是什么箍？这是禁箍哦，原来给他带的是禁箍。
菩萨问着黑熊怪，如今你可归

皈依吗？黑熊精赶紧说，心愿皈依，指望饶命。行了，菩萨说，既然如此，悟空不要打他了，正好我乐切山无人看管，我让他呀给我做个守山大神呐。说完，菩萨带着黑熊精走了，孙悟空取回袈裟，返回观音禅院，与唐僧继续西行。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某太太和丈夫闹离婚，来到了法院。法官劝说道：“
3: 哎，您老已经99岁了。”您丈夫都101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哎，还闹什么离婚呢？
4: 法官先生，你可不知道，我们的婚姻在70年前就破裂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痛苦，我们早就协商好了，等他们去世，我们就离婚。
5: 有两口子结婚才5个月，这时候这妻子就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这时候这丈夫就怀疑地问呢，这孩子来的是否太早了点？这时候妻子不紧不慢地回答：哎呀，不是他来的太早了，是我们结婚结得晚了点。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你怎么搞的？这牛肉馅饼没烧熟你就给我吃啊？
6: 哎呦，没烧熟啊，这我可是按照这个烹调书上烧的，这食谱上的做法就是说供4个人吃，而我们只有2个人，所以我就减去了一半的料。当然了，烧的时间也比书上讲的少了一半。
7: 话说这天啊，在洗衣店里，一位顾客特别着急地问道：
8: 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等到这个星期六才能取呢？你们门前的牌子上不是写着在你们这洗衣服24小时内就可以取吗？
7: 听了顾客的话，洗衣店的经理解释道：没错，女士，我们的牌子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24小时立等可取，可是您得知道，我们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

0: 坐一个出租车去，下到农村，就下到乡下。这个车子在这个盘山的公路上突然的打滑，这时候这司机吓得大叫：“哎呦，刹车不灵！哎呦，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商人的嗓门比他更响亮了，说：“快快，赶紧关计价器！”
1: 说有一只鸡跟一头牛发牢骚，这鸡说：“咯咯咯哒。”
2: 人让我们多下蛋，自己却计划生育，太不公平了！嘎嘎嘎哒！
1: 牛说了：“嗯，你那点委屈算什么呀？那么多人吃我的奶，谁管我叫妈了？哞！”
0: 一位漂亮的姑娘啊，准备去考这个律师证，于是啊，就整天捧着个法律的书，是埋头的苦读。有一天啊，一个男同事看见了，就逗她说：“哎呦，律师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你这么漂亮，干嘛那么辛苦啊？还不如找个老公嫁了，做家庭主妇，哎，这多好啊！”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姑娘却翻了一下白眼儿，叹口气说：“哎，你现在是不知道，那个行业竞争更激烈了。”有一天啊，这个母亲对自己顽皮的孩子说：“你再闹，你再闹，我就把你关到这个狗的棚子里去。”这时候，这孩子想了想说：“
3: 可以，没问题，妈妈。不过贼来的时候，我是不叫的。”

0: 有这么一家报纸啊，最近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了。这报社要求所有记者在写采访报道的时候，能简洁就简洁，余下来的空啊，让人家排广告去。于是乎，有这么一个新上手的新闻记者，在采访了一起事故之后，在自个儿的新闻稿当中是这么写的：
1: 汤姆点了根火柴，想看看油箱里还有没有汽油。答：有，现年56岁。
2: 一个年轻的女士啊，坐在抛锚的车里，在等待着有人能够给她帮助。终于来了两个男人啊，来到她的面前。这时候，这个年轻的女士啊，就对这个两个小伙子说：“我的汽油用完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车推到加油站啊？”这时候，这两个男士非常高兴的上前来替她卖力的推着车。这样呢，他们就推过了几个街区。过了一会儿啊，一个精疲力尽的小伙子抬头一看，见他们刚刚路过一个加油站，他就大声地喊道：哎呀，你为什么不把车拐进去啊？这时候这个女士大声地回答道：啊，我绝不去那儿，他们那儿的服务态度太不好了。

有一天啊，这个小李去逛鸟市，发现了一只这个八哥啊，标价是3000块钱。于是啊，这个小李就去问这个店主啊，他说：“你这八哥怎么这么贵啊？”这时候这店主就说：“我这只八哥跟狗一样，他会看门，因为啊，他就会说一句话，就是谁呀？你想啊，要是有小偷到你们家的时候，一敲门，他先试探你们家有没有人啊。这时候这八哥就会说谁呀？”这时候小偷不就不敢进来了吗？这小李觉得，哎，也是啊，这还真是便宜，就掏出钱来把这只八哥买回家了。晚上回到家之后啊，这小李就觉得，哎，我应该再教他点别的话，我就不信教不会你。于是是折腾了一宿啊，这只八哥还是什么都不会说，只会说一句谁呀。可是到了早晨啊，这只鹦鹉还是没完没了的在说谁呀谁呀。这个小李是非常生气呀，于是锁上门就去上班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这时候这八哥来精神了，那谁呀？这时候外面这个人他说：“哦，这屋里有人。”他说：“哦，我是查电表的。”哎，过了一会儿，这屋里就没声音了。这个人又咚咚咚又敲了三下门。这时候这八哥又问：“谁呀？”这人就说：“我是查电表的。”又过了一会儿，这屋里又没声音了。这个查电表的人就觉得这屋里人是怎么回事啊？咚咚咚，又去敲门。这里面这个八哥又问：“谁呀？”这人就说：“我查电表的。”这时候，这里面八哥又问：“谁呀？”说：“我查电表的。”我谁呀？我查电表的。这时候，这查电表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口吐白。

0: 末心脏病都犯了，就倒在了地上。到了晚上，这个小李回家来了，看见家门口有个人在那躺着，口吐白沫。这时候这小李就说：“哟，哎，这是谁呀？”这时候就听见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查电表的。”
1: 清早起来，公鸡把母鸡好一顿揍，别人别的鸡给拉开，问母鸡：“公鸡为何打你？”母鸡说：“俺也不知道为啥嘞，刚起床就给我一顿毒打。”那别的鸡又问一问公鸡：“咋回事啊？”公鸡说：“气死俺了，今天早晨起来他下了一个鸭蛋。”我了个天妈呀，鸡下了一个鸭蛋。打他不杀他就不错了。

0: 包在一个知名的画廊里，一个收藏家和一个暴发户正在谈论收藏品的问题。
1: 先生，我看您这回买的这画吧，上当了。您拿来这画，您刚才说十七世纪的古画是吧？我看不像，这幅画从创作到现在，我敢打保票，不到五十年。
0: 听了这话，暴发户并没有沮丧，一摆手说道：“老哥，实话跟您说，您说这念头问题，我不关心。这要是真的就行啊！你再帮我自己看看。”

0: 很久很久以前，狼狼耳钩啊，剑和萧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呢，这个萧啊，突然间不见了，剑就赶紧去找啊。来到一个山洞，山洞里传出一个声音：“你谁呀？”剑士回答说：“我剑呐。”山洞又传出一个声音说：“你找谁呀？”这个剑回答说：“我找萧啊。”
1: 老罗养了一只八哥，据说这只八哥是非常的聪明，是什么都会说啊。非常不容易的是他学会了算数。这个老罗啊，因为这一点是非常的得意，经常在自己的客人还有在自己的同事啊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这只八哥是非常的聪明。话说有一天啊，有一个朋友到他家来做客，这时候这老罗又炫耀起来了，他说：“问八哥，一加一等于几啊？”这时候八哥回答道：“二。”老罗又问：“一加二呢？”“三。”老罗又说道：“一加三呢？”这时候这八哥歪起脑袋思考了起来。老罗是非常着急的说：“等于四吗？你还不知道吗？”不料这只八哥惊喜的说道：“恭喜你，你都学会抢答了。”

线了没

0: 下面两道问题呀、啊，是小学老师要给这些小学生提的两道问题，是回答的非常的无厘头啊。第一道问题就是鱼为什么生活在水里？有一个同学就答道：“
1: 因为路上有猫。”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射击时为什么要闭上一只眼？有一个同学回答道：“
2: 如果闭上两只眼，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0: 头这天，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里，一位顾客正在向饭店的老板抱怨：“
1: 我说老板，你们这儿的汤做的也太稀了吧，一点味道都没有。”
0: 老板回答道：“先生，不是我说您，这就是您不会吃了。在我们这饭馆吃饭，不光吃的是个口味，还得吃出点文化来。我们之所以这么设计，这汤做这么稀，就是想让您体会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主要是想让客人们在喝汤的同时，能够好好欣赏一下我们盘子上的精美图案。这下您明白了吧？”
2: 有一天啊，这个房东的家里又来了一位新房客，所以这个房东啊要陪着这个新房客去看看他屋子里面这些陈设啊。看完了厨房又看阳台啊，哪里都不错，非常的让人满意啊。这时候这个房客就看到这个卫生间的顶子上有一些水迹，就是在漏水啊。这时候这个房客就问了：“
3: 我说房东啊，看来这房子是不是经常漏水呀？”
2: 这房子漏水的问题，不，它不是经常漏水，它只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它才漏呢。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0: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0: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 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 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

0: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

0: 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6: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航天员朱杨柱说，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航天员黎佳莹说，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4: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

0: 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二十二十。

0: 塞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盐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塞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及战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游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 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其他国际消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 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
6: 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
8: 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
1: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

0: 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
7: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我们祝全市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粤方将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我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鹤壹高速、哈伊高速和嘉陵公路，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做好通行保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在鹤壹高速伊春东收费站、东升隧道伊春北收费站，岳方江实地查看项目进度，督导检查工程收尾、设施配套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建设、监管、运营各方责任，强化全过程安全管控，要严把建设标准，紧盯工程收尾、设施配套、验收核查等关键环节，确保项目建成即达标。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道路通行保障、应急处置、文旅宣传服务、生态环境整治等各项任务，强化协同联动，完善应急预案，补齐配套短板，健全保障体系，为鹤壹高速顺利开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在哈伊高速嘉陵公路沿线，岳方将认真查看道路通行、安防设施、警示标识、路域环境整治等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车流预判、路面执勤力量部署等工作。他强调，中秋、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旅游探亲、秋收农忙和物流运输高度叠加，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全力整治薄弱环节和隐患点位，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旅游高峰、秋收作业等重点时段，加密高速、国道、景区、农村道路巡检频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农用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着力提升道路安全管控质效。要及时做好交通疏导、路况发布和出行预警提示，提升突发事故和拥堵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秩序平稳。调研期间，岳方江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沿线河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加大日常巡护力度，统筹抓好河道岸线治理和路域环境整治，坚决守护好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冯书涵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这条穿行小兴安岭的临海高铁，不仅补齐区域交通短板，更以高铁加文旅打开生态价值的转化通道。本台记者提前乘坐哈伊高铁试运行列车，实地感受这段临海2小时的全新旅程。记者冯书涵。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哈尔滨的火车站。那马上呢，我们就要乘坐。

0: 八一高铁的试运行列车。那这趟列车的终点啊，是300多公里外的伊春。过去呢，从哈尔滨到伊春需要将近7个小时的普速列车，而现在呢，我们仅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上车，感受一下这段全国最北的高铁旅程吧。
1: 随着试验列车平稳驶出哈尔滨站，一段全新高铁之旅就此启程。这条全长318公里的高铁线路，设计时速250公里，自松嫩平原一路穿行小兴安岭腹地。金秋时节，沿线山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旅客足不出车厢便能沉浸式观赏独具特色的五花山秋景。这趟旅程究竟能有多快？车上的列车长叶震最有体会。哈尔滨客运段列车长叶震：
2: 就是两个快，第一快呢，就是车速特别快，从机友下的7个多小时车到现在坐高铁只需要2个小时。第二块呢，就是时间特别快啊，哈尔滨站一开车，首先路过的就是呼兰河口湿地，再往前呢就是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再往前就是咱们的林都伊春，窗外的景色特别的美，你就看去吧，一会儿时间刷就过去了。
1: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贴心的温度。这条新线同步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让紧随路仪的旅程更舒适、更暖心。哈尔滨客运段副队长李月：
3: 每条线路上呢，都配备了我们的便民服务箱，那服务箱里有老花眼镜、儿童玩具、折叠充气床、母婴遮挡帘以及一些常备的应急药品，来满足旅客的出行。因为来伊春旅游打卡的旅客也比较多，那我们也是提前做了攻略，掌握了伊春的这个沿线的景点以及哪里的美食特色，能够在旅客问询到我们的时候呢，给出旅客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1: 高铁赋能城市，新站展现新貌。随着2小时交通圈打通省城与林都的联系，旅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赏五花山，进山赏秋，森林康养，短途度假正成为秋冬旅游新风尚。乘着高铁东风，伊春的优质生态与特色文旅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伊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铁力市、嘉阴县、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居民群众欢聚一堂，画金秋，庆团圆。铁力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月满全城，共赴秋约”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相关单位面向群众开展反诈科普、民生政策解读、健康指导、业务咨询等志愿服务。中秋体验区内，市民积极参与团扇手绘、创意花灯拼装、冰皮月饼 DIY 等民俗体验。互动游戏区设置猜灯谜、趣味掉月饼等游戏，寓教于乐，让市民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嘉阴县举办了“情满中秋贺佳节，礼润龙乡庆华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特色的民俗体验，把居民群众汇聚到一起，大家一同品尝超大月饼，畅谈如今的幸福生活，在欢声笑语中体味中秋团圆韵味。西安游客未来：
4: 今天早上咱们到这江边上来走，刚好碰到这发大月饼庆祝中秋节呢，然后大姐就特别热情给我塞了一大块，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1: 大庆山县举行了党建引领庆中秋，百姓欢聚画团圆百家宴活动，党员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赏节目、话家常，共度中秋佳节。一张张餐桌整齐排开，党员群众纷纷端来自家精心烹制的拿手菜，各色佳肴摆满餐桌，汇聚成一场烟火气十足的百家宴。大家围坐桌旁，共享美味，互送节日祝福，畅谈生活变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庆山县党员赵兴卓：
5: 今天来参加百家宴，心里特别的暖和，邻里们凑到一起唠唠家常，热闹又有人情味。
1: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8月15日中秋佳节，各地群众欢歌笑语庆祝佳节，载歌载舞共度中秋。近日，许多游客相聚金祖峰，观云海日出，赏林都秋色，共庆团圆佳节。晨光之中，金祖峰上雾绕群山，秋高气爽，五花山绽放绚丽的色彩，远远望去如一幅巨大的油画，横亘在秋意愈浓的苍穹之下。在金祖峰景区入口处，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举办的“月满金祖峰，云端共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围观。景区精

0: 新准备了多款温热饮品与本地特色中秋月饼，为游客免费发放，让游客们在舌尖温暖的美味中感受林区独特的中秋烟火气息。北京游客李灿：
1: 今天我们爬了金祖峰下来之后，我们到景区门口发现有免费的热饮，还有一些中秋的月饼。今天也是中秋佳节，然后这样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暖心，能够吃到月饼，然后也能喝到饮料，让我们从山上下来那个寒冷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温暖。
0: 今天乌翠区组织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户外活动，居民走出家门，齐聚乌马河畔，参与游园、投壶、猜灯谜等邻里联谊互动活动，体验传统节日的温情与魅力。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今天在森林时尚市集举办奇石邀月迎佳节临海听涛醉中秋主题活动，直径 1.2 米的巨型森林月饼重磅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同品尝，在临海深处共度了一场兼具生态韵味与文化温度的美好中秋。山东游客李欣：
2: 一家人自驾来伊春旅游，没想到在景区碰上千人月饼活动，领到月饼尝了尝，味道很地道，在森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这种感觉很特别。
0: 秋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观赏五花山美景。中秋假期期间，为让广大游客在赏景游玩的同时感受节日氛围与人文暖意，友好区的志愿者们坚守景区服务一线，开展节日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为过往游客送上月饼，传递中秋祝福，以贴心暖心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林区秋日美景与温情服务。河南游客杨先生：
3: 今天来到了溪水公园游玩，正好赶上了中秋节，没想到还能收到志愿者送来的一份月饼。我们一边欣赏了五花山的秋光，一边品尝了月饼，很有过节的气氛啊，这个让我们又多了旅途上的很多的温馨。
0: 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精心推出了松海迎月礼送中秋字谜游园会，一张张字谜构思巧妙，以趣味字谜为主，兼顾民俗常识、林区文化等内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在松风环绕的森林里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铁力市双峰镇，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拉开了庆丰收迎中秋的序幕。运动会上，掰苞米、丰收接力跑、同心运白菜、拔河等项目充满乡土气息。运动会上还开办了特色丰收市集，鹿产品、大豆油、瓜子、干豆角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农民朋友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好年景，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帮扶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巨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帮扶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帮扶项目的建设成效。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听众朋友，请听《祖国慈祥的母亲》。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9: 爸爸，快看，这个树

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鸟啼，作者劳伦斯。严寒持续了好几个星期，鸟儿很快地死去了。田间与灌木篱下横陈着田蜉、椋鸟、画眉等数不清的蜉鸟的血衣，鸟儿的肉已被神秘的老饕吃尽了。突然间，一个清晨，变化出现了。风刮到了南方，海上飘来了温暖和慰藉。午后，太阳露出几星光亮，鸽子开始不间断地、缓慢而笨拙地发出咕咕的叫声。这声音显得有些吃力，仿佛还没有从严冬的打击下缓过气来。黄昏时，从河床的蔷薇棘丛中开始传出野鸟微弱的啼鸣。当大地还散落着厚厚的一层鸟的尸体的时候，它们怎么会突然歌唱起来？从夜色中浮起的隐约的清越的声音使人惊讶。当大地仍在束缚中时，那小小的清越之声已经在柔弱的空气中呼唤春天了。他们的啼鸣虽然含糊若断若续，却把明快而萌发的声音抛向苍穹。冬天离去了，一个新的春天的世界，田地间响起斑鸠的叫声，在不能进入的荆棘丛底，每一个夜晚以及每一个早晨都会闪动出鸟儿的啼鸣。它从哪儿来呀？那歌声在这么长的严酷后，鸟儿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复生？它活泼像泉水，从那里春天慢慢滴落又喷涌而出，新生活在鸟儿们喉中凝成悦耳的声音，它开辟了银色的通道，为着新鲜的春日一路潺潺而行。当冬天抑制一切时，阻碍退去，冰消雪化之后，顷刻间现出银光闪烁的王国，在毁灭一切的冬天巨浪之下，蛰伏着的是宝贵的百花吐艳的潜力。有一天，黑色的浪潮精力耗尽，缓缓后移，番红花就会突然间显现胜利的摇曳。于是我们知道规律变了，这是一片新的天地喊出了崭新的生活。生活不必再注视那些暴露四野的破碎的鸟尸，也无需再回忆严寒中沉闷的响雷以及重压在我们身上的酷冷。冬天走开了，不管怎样，我们的心会放出歌声。即使当我们凝视那些散落遍地尸身不整的鸟儿腐烂而可怕的景象时，屋外也会飘来一阵阵鸽子的咕咕声。那从灌木丛中发出的微弱的啼鸣，那些破碎不堪的毁灭了的生命，意味着冬天疲倦而残缺不全的队伍的撤退。我们耳中充塞的是新生的造物清明而生动的号音，那造物从身后追赶上来，我们听到了鸟儿们发出的轻柔而欢快的隆隆鼓声。世界不能选择，我们用眼睛跟随极端的严冬那沾满血迹的骇人的行列，直到它走过去。春天不能抑制，任何力量都不能使鸟儿悄然，不能阻止大野鸽的沸腾，不能滞留美好世界中丰饶的创造。它们不可阻挡的震

做自己，来到我们身边。无论人们情愿与否，月桂树总要飘出花香，绵羊总要站立舞蹈，白曲菜总要遍地闪烁，那是新的天堂和新的大地。那些强者将跟随冬天从大地上隐遁，春天来到我们中间，银色的泉流在心底奔涌，这喜悦我们禁不住，在这一时刻我们将这喜悦接受了。变化的时节提倡起不平凡的颂歌，这是极度的苦难所禁不住的，是无数残损的死亡所禁不住的。多么漫长漫长的冬天，冰封昨天才裂开，但看上去我们已把它全然忘记了，它奇怪地远离了，像远去的黑暗，看上去那么不真实，像长夜的梦，新世界的光芒摇曳在心中，跃动在身边。我们知道过去的是冬天，漫长恐怖，我们知道大地被窒息被残害，我们知道生命的肉体被撕裂零落遍地，所有的毁害和撕裂啊，是的，过去曾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曾经团团围住我们，它像高空中的一阵风暴，一阵浓雾，或一阵倾盆大雨，它缠在我们周身，像蝙蝠绕进我们的头发，逼得我们发疯，但它永远不是我们最深处真正的自我，我们就是这样，是银色晶莹的泉流，先前是安静的，此时却跌宕而起，注入盛开的花朵。生命和死亡全部不相容，此时生便不存在，皆是死亡，犹如一场势不可挡的洪水，继而一股新的浪头涌起，便全是生命，便是银色的极乐的源泉。死亡绝住了我们，一切残断沉入黑暗，生命复生，我们便变成水溪下微弱但美丽的喷泉，朝向鲜花奔去。当炽烈而可爱的画眉在荆棘丛中平静地发出它的第一声啼鸣时，怎能把它和那些在树丛外血肉模糊羽毛纷乱的残骸联系在一起呢？在死亡的王国里，不会有清越的歌声，正如死亡不能美化生的世界。鸽子还有斑鸠、画眉不能停止他们的歌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尽管同伴昨天遭遇了毁灭，他们不能哀伤，不能静默，不能追随死亡。死去的就让他死去，现在生命鼓舞着摇荡着到新的天堂，新的昊天，在那里他们禁不住放声歌唱，似乎从来就这般炽烈。从鸟儿们的歌声中听到了这场变迁的第一阵爆发，在心底泉流在涌动，激励着我们前行。谁能阻挠到来的生命冲动呢？它从陌生的地方来，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乘上了从天国吹来的清新柔风，就如向死而生的鸟儿一样。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

0: 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留香，作者丁立梅。

知道一种叫留香的米糕，源于我的一个学生。学生到我这里来上写作课，每周一次，在周日下午。周日这天，午饭的饭碗一搁，我的学生就从家里出发了。他手上抱一个纸袋，里面放着笔和纸。慢慢走，一边走一边四处闲看。他要穿过两条巷道，一条颇现代，两旁开着这个吧那个吧，大白天也是彩灯灼灼的。一条却很古旧，像洗旧的蓝山子，两边少有楼房，都是过去的老式平房。大门朝着街道开着，一些人家因地制宜开起小店，卖些花花草草，做些小吃食。祖传秘方的小吃大抵都藏在这条巷道里。我那个学生顶喜欢从那条古旧的巷道过，他每次来都兴奋地跟我说，老师，从那里走真享受啊，鼻子里闻到的都是香呢，花的香，食物的香。高三学生学业过重，像载重的骆驼似的，平日里少有机会放松。他借着学写作的名头到我这里来，其实也就是给自己偷得半天闲。我很高兴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常常我们不谈写作，一人一把椅子搬去阳台上对坐着，聊些好像与写作无关的话题。比如在那条古旧的巷道里，他会遇到哪些好玩的人。说起这个，我的学生健谈得不得了，他会一一向我介绍，卖花的，卖烧饼的，做鱼汤面的，卖馒头的。有个卖水果的老头，整天唱惹般的招来顾客，又大又红的枣子哟，不甜不要钱嘞。隔天换成又大又香的香蕉哟，不香不要钱嘞。我的学生学着老头的腔调，笑得不行。生活是庸常的，却也是有趣的，这正是生活的迷人之处。我也跟着笑，鼓励他把这些写下来。某天，我的学生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告诉我，老师，那里新开了一家米糕店，叫留香，名字好好听啊，糕也好好吃耶。你吃过？我对美食向来难抵诱惑。嗯，好吃极了，老师，下次来我带给你吃。我的学生大方地承诺，他突然笑起来，不可抑制的。我说，笑什么呢？他说，老师，那个做糕的女的长得很像你。这不单单让我觉得有趣，更好奇了，是恨不得立刻奔过去看一看。我很想知道，能取出留香这个诗意绵长名字的女子，是不是真的跟我很相像。

0: 改天没等我的学生带糕给我吃，我就寻了去。不大的门面整洁着，上书留香两字。大门两侧各在墙上吊一盆绿萝，绿的茎蔓常常垂挂下来。进门去，藤桌藤椅，玄米茶在杯子里浅淡着，客人可随取随喝。这不像是米糕店，倒像是喝咖啡的。清新雅致的风格很让我喜欢。也终于见着做米糕的女子。初见她，我暗自笑了。我的学生太高抬我了。这个女子比我要年轻得多，漂亮得多。她看上去不过25、26岁，有着一张蜜桃似的脸，一件简单的粉色卫衣套着，清秀干净。有客来，她微笑着招待，不言不语，却在举手投足间给人以微风轻拂湖面的感觉。客多，只一会儿，她的几大蒸笼米糕就见了底。我在边上好不容易抢到两只，顾不得烫，咬一口，鲜软香甜，真是好吃。跟他讲，你怎么会做出这么好吃的米糕呢？他也只是微笑，不说话，笑得天晴日暖。再去，意外得知他原也听不见了。父亲因他的失聪，最后和他母亲离了婚。成长的路上，他遍尝艰辛，失望过，甚至绝望过。所幸后来遇到一卖米糕的老人，传他手艺，他便自己开了这个小店，取名留香，是为感激老人，要留住这生命的分享。把他的故事说给我的学生听，我的学生动容，半晌没言语。这年高考，我的学生语文得了高分，被一所很不错的高校录取了。据他说，写作文时，他写了这个做米糕的女子。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曝光一批典型案例。中巴业界共议 AI 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秋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适宜。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422.3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3号在沈阳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东北大地，对东北振兴念兹在兹，多次亲临东北考察指导，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把舵定向、擘画蓝图。周强说，辽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聚力建好东北海陆大通道，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持续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以开放实践为东北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开幕式前周强前往本届辽洽会展馆巡馆。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9月23号通报2025年度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部分典型案例。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已依规对相关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采取了处理措施。记者了解到，前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旨在规范摩托车产品竞争秩序，守牢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样车均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具体问题涉及以下方面：整备质量、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及发光强度等参数、加速行驶噪声、污染物排放或燃油消耗量等、未安装防盗装置、侧倾稳定角或转向装置等、动力蓄电池安装、绝缘电阻、断路器接线端子、充电接口或动力线路等。针对检查中发现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根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采取了相应的责令整改、暂停或撤销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相关产品合格证电子信息传送等处理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落实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有关要求，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进一步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保障能力，提升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人工智能 AI 技术赋能新型电力系统论坛暨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第六次技术研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巴业界共同探讨 AI 在电力系统规划运行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应用与合作。本次论坛将政策与产业趋势、企业真实需求、科研能力和市场化解决方案纳入同一议程，通过主旨演讲、案例分享和合作倡议等环节，推动中巴产学研用多方面从经验交流走向项目对接。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在论坛上发布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合作倡议，以推动 AI 技术在电力行业实现安全、可靠、负责任和可持续的规模化应用。倡议提出，以行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建设电力行业 AI 需求与案例资源库，聚焦预测与调度、智能巡检与资产管理、数字孪生、安全与韧性等重点应用场景，推动联合研发和试点验证。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由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和巴西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巴西能源研究院于2024年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连接中巴电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伙伴，促进信息共享、技术创新、经验交流与联合研发。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3号预计，中秋假日期间，9月25号至27号，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中秋假日期间，预计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地区多降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苏皖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预计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将下降三摄氏度至五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北京中秋假日期间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夜间有轻雾，其中26号下午至27号白天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至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中秋假日期间，北方地区有弱冷空气影响，夜间气温较低，体感偏凉，公众需做好夜间保暖。东北地区和华北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新华社消息，记者9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

0: 1.63亿千伏安。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

0: 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当天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协作。双方确认将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6: 我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

0: 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点整，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8: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9: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许勤在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强调，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担当尽责，守护万家团圆，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
0: 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检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
1: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看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如何以智慧农业书写丰收答卷，为现代化大农业注入全新活力。
0: 越是故乡明，龙江儿女坚守海外与边疆，以家国情怀绘就中秋最美底色。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21号至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

0: 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县，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到哈尔滨市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有关工作通知要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欢乐平安、祥和过节。
2: 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项目是惠及城区市民的民生实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在三环路、哈双北路热网分布项目现场，许勤了解建设进度、生产安全等情况。他指出，供暖是黑龙江重要的民生工程，施工建设单位要加强热网改造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建成投用。各地要抓紧做好设备检修、燃料储备等工作，保证供热设施安全运行，群众温暖过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许勤向值班值守人员表示慰问，视频连线大庆、鸡西、伊春等地，督导检查各地安全稳定等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永不言胜，须臾不可放松，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这根弦，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营造安宁祥和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要强化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道路交通、景区、消防、危化品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扎实做好森林防火、秋收生产等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优化服务保障，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严格市场监管和食品安全执法，扩大优质商品和文旅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0: 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调研中，许勤还对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对换届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我省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换届选举始终，依法做好选民登记、选民告知、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严把代表人选关，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联动，一级抓一级，一级督导一级，推动人大换届工作扎实有序开展。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张安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地县市区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视频参会。
1: 中秋节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24号在哈尔滨市调研检查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服务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去年8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大熊猫入驻太阳岛大熊猫馆，备受人们关注和喜爱。梁惠玲参观大熊猫馆，了解大熊猫饲养管护、文创产品销售、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加强旅游产品策划，推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高品质旅游产品，运用新技术开发新项目，增强游客参与性和互动性，推动特色文旅全域全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旅游服务保障，加强景区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运维管护，完善配套服务，注重细节小处，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要科学调控人流密度，维护好交通秩序，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梁惠玲参观实验室，听取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仪器设备配置、技术服务业务开展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推动形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监管闭环，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统筹抓好检验检测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人才培育，不断提高检验检测服务能力。在机场二号线哈西客运站集散点，梁惠玲查看售票窗口、验票区、候车大厅，了解线路运行、旅客接驳情况，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他指出，中秋国庆假期车流量、客流量显著增加，交通运输压力增大，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压实落靠安全责任，加强客运站和运输企业全过程监管，督促驾驶员落实安全措施，做到严查严管严处，确保运输安全。要完善便民服务措施，科学调配运力资源，做好换乘接驳服务，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梁惠玲还来到西城红厂查看城吉生活精品超市，与商户亲切交谈，询问民生商品市场供应价格走势情况，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工作，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菜篮子充足供应，价格稳定。要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提升消费品质，激活消费新动能。 要确保消防安全，对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网格化管理，做好消防设施维护，强化消防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网格，落实到个人。

0: 张启祥、王和生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4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中秋国庆假期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要统筹推进政法领域改革，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我省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要抓实队伍建设，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而不息整治纪律作风顽疾，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政法力量。刘永志、乔玉洲出席会议。
2: 8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荒建三江考察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带您走进中国绿色米都建三江，一起来看全国最大无人化农场七星农场如何用科技端稳中国饭碗，筑牢大国粮仓，在万亩大地号里写下农业现代化崭新答卷。
3: 你知道收获一片万亩农田需要多少人吗？在北大荒七星农场，答案是一个人。
4: 1、2、3、4，然后开始作业。
5: 看，这个收割机已经启动了。
4: 它可以从 A 点到 B 点之间的直线行驶，还可以在地头上呢自动的转弯，卫星的这个精度精确到正负-2.5厘米。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干80多亩地。自从它上岗之后啊，我就可得劲儿了。现在呢，我就在地头上看着它干活就行了。
6: 眼前这320亩高产攻关田，连续3年拿下粮食单产提升冠军，去年最高亩产突破900公斤。周边种植户提起地的主人秦玉秋，都服气地叫一声粮王。
7: 都是一棵一株水稻，你看这个势头，我这个势头多大呀？它这个已经是颜色已经开始枯黄了，茎杆呢照我这还细，这样最后的结果呢就能看出产量能落它一大截。通过这一穴水稻就能看出明显的差距，如果上百亩、上千亩，得差多少粮食啊？
6: 在秦玉秋家里，墙上泛黄的管理记录表，柜子里翻磨破损的田间笔记本，记录着地块全年管护细节，插秧密度、肥料配比、病害防控节点，一行行写得密密麻麻，像给每块地都建了档案。农场的22项新技术在老秦这里用全了。在七星农场，比种好地更往前一步的是把好种子攥在自己手里。农场今年特意升级改造了育种加速器，给种子加了个提升更新速度的发动机。
8: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稻的品种叫绿色超级稻G3品系。一般我们大田里的水稻的生长周期是128天到130天左右，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迭代控制它90天到100天，一年迭代3次，可以解决我们北方作物一年一季育种的难题。
6: 农场里的水稻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小程序实现了一键认养，每天在发货车间里贴单装车，带着身份证的大米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送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9: 这是今天一天我们后来导出来的客户需求，这是发往浙江宁波的，然后杭州的。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的客户已经10万家，辐射到全国31个省市地区都有我们的客户。
10: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农业要振兴呢，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预计今年的产量呢，将突破141斤，照8年前呢，我们要提升了大概6亿斤的粮食，为我们国家再造了一个接近50万亩地的这样一个农场。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今天全省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欢庆活动，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欢乐氛围。
12: 这里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此时此刻漫天飞舞的细雨也为中秋节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为了迎接中秋佳节啊，园区也开展了许许多多的亲子互动娱乐项目，比如我正在参与的呢，就是中秋主题的徒步比赛，沿途还设有投壶啊、飞花令等多个游戏环节，大家一路走一路玩，赏美景庆团圆。
13: 夏天该免费。
14: 五万，五万，五万。

0: 国风仙子在哈尔滨世界欢乐城飞起来了。中秋十一双节到来，世界欢乐城的国风飞天主题大秀如期登场，演员是借着威亚飞到半空，衣袂飘摇，仙气十足，还向现场的观众抛洒着花瓣，这就是属于哈尔滨假日的国风浪漫。
1: 哈尔滨世界欢乐城打造了一场东方美学与欢乐交织的沉浸式体验，飞天宫灯、鎏金凤凰等主题大秀轮番上演，大型全息实景沉浸式舞台剧、舞蹈演绎互动等环节更让市民游客沉浸其中。
2: 过节了嘛，想让他看一看这个传统的文化，感觉特别幸福的这个城市。
1: 夜幕下的鹤岗璀璨篝火点亮夜空，大家围火踏歌，欢声笑语不断。在伊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人们在层林尽染的美景中共度欢乐中秋。一个直径 1.2 米的巨型月饼成为全场焦点，市民游客免费品鉴，共享中秋团圆甜蜜。
3: 在森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这种感觉很特别，给我们旅途增添了满满的节日仪式感。
4: 中秋佳节，月饼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今年各地食品企业将城市地标、文化记忆与健康理念巧妙融入月饼之中，让这一口甜香成为舌尖上的城市名片。
5: 在哈尔滨的景区周边，一款能把城市风光打包带走的地标月饼悄然走红，新颖的造型、地道的老味道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尝鲜。
6: 最喜欢这个吧，这个摩天轮这种的。
5: 防洪纪念塔、大雪人儿、一盒月饼，装满了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在齐齐哈尔龙江县，烘焙商家将龙江古巷、丹顶鹤等标志性景观刻上饼面。七台河今年创新推出冠军文创月饼，将奥运冠军之城奖杯等城市 IP 与传统节日美食巧妙融合，用烘焙作品讲述七台河的冠军故事。在大庆，当地食品企业把磕头机、百湖、大庆小铁等元素印上饼面和礼盒，打造出独属于大庆的文创伴手礼。黑河市爱辉区采用多色桃山皮立体浮雕工艺，一饼一景致，让月饼成为传播爱辉历史文化的小小载体。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文创月饼来体现我们爱辉古城独有的家国故事。
5: 除了颜值与文化，健康也成为今年月饼消费的关键词。商家主打药食同源理念，让月饼既有地域风味，又饱含养生文化。同乡是在延续往年黄鱼月饼特色招牌基础上，今年增添了药膳月饼，精细配比桑葚、肉苁蓉等食材，打破传统月饼甜腻的口感。紫苏之乡

0: 有地域风味，又饱含养生文化。桐乡是在延续往年黄鱼月饼特色招牌基础上，今年增添了药膳月饼，精细配比桑葚、肉苁蓉等食材，打破传统月饼甜腻的口感。紫苏之乡
1: 扎根基层，为边疆各族群众带来光明的希望。
0: 在坦桑尼亚的施工营地，大庆油田建设集团的当地雇员们一起品尝月饼，制作花灯，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2: 这个灯很漂亮，自己制作很有意思。
0: 作为连接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能源大动脉，东非原油管道终端项目进入收尾冲刺。赤道阳光炽烈，地表温度近40摄氏度，工人们正拉网式排查最后一批管线节点。
3: 今年是东非原油管道项目交工的关键一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根能源管线顺顺利利交出去。
0: 万里之外，西亚沙漠，哈电国际总承包的管理人员正抢建化学水服务楼。
4: 这边焊接和安装都怎么样？
5: 一切正常。
4: 好，辛苦。
0: 作为中沙2030年愿景能源合作重点项目，沙特鲁马二电站建成后，将全面替代老旧燃油机组，每年为当地减排二氧化碳超500万吨。
4: 看到这个月亮，突然还有点想家，但是一看到还有这么多兄弟，这个还奋战在现场一线，这个心里的劲儿又提起来了。早点大家一起努力，早点把这个项目建设好。
0: 非洲撒哈拉沙漠腹地，第36批原毛里塔尼亚医疗队的龙江医者赵长走进病房，走上手术台。团队定下规矩，每台手术都让当地医生上手，每次查房都把为什么讲透。耐心待教下，当地医护诊疗正确率明显提升，接连攻克儿童骨科微创固定等多项先进技术。
6: 每当成功的做完一台手术，当地医生都会竖起大拇指，那种眼神里的信任让我觉得中国医生在这儿就是他们的依靠。
7: 祝愿家乡父老
8: 阖家团圆，平安顺遂，中秋快乐，
9: 平安团圆，
10: 节日快乐，扎西德勒。
11: 中秋已至，国庆的脚步临近，全省各地通过充足备货、稳价保质，守护百姓节日期间菜篮子、果盘子。
12: 凌晨2点，哈尔滨哈达批发市场灯火通明，一派繁忙。这个夜里就有超过1000辆货车进场。作为我省农副产品集散区域枢纽，现在每天有4300多台配送车在市场日夜流转。依托完备的仓储、检测、物流体系，新鲜果蔬、水产在此分拣打包，送往省内51个区域。
13: 就是早上采摘完，下午就能到咱们哈达市场，特别新鲜。
14: 最好的还是帝王蟹、鲍鱼、多宝，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生鲜超市。
12: 为迎接双节，哈达市场进一步拓宽货源渠道，果品汇集全国25个产地和泰国、菲律宾等6个海外地区。海鲜新增挪威等国家进口水产，果蔬和海鲜日均到货量达到3500至4000吨，市场供给底气十足。
15: 我们也加强了食品安全的监管，增加抽检频次，确保食品安全。
12: 双节期间，全省大型超市将严格执行每日价格巡检机制，让消费者买到放心又实惠的节日商品。哈尔滨各大超市将节庆商品集中陈列，方便市民一站式采购。牡丹江、铁力等地推行产地直采，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保障节日货品价格平稳。供给足、价格稳，品质监管也在同步加码。双节来临前，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严密织牢食品安全防线，不断提升空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监管保障能力，确保生鲜水产品顺利通关。
16: 把更多优质生鲜更快送上百姓餐桌，让老百姓的菜篮子丰富又安全。
12: 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还将聚焦月饼、粮油、酒类、进口食品等热销品类，严厉查处售卖过期、变质、三无食品等违法行为，同时对各类可追溯食品进行信息溯源再排查，杜绝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等问题。
0: 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一路向北，途经绥化市、铁力市，终点抵达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置呼兰北、绥化南、伊春西等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已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站。

0: 铁开通后，哈尔滨站到绥化南站最快仅需42分钟，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需要1小时46分钟。
1: 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在关键的第二盘中，黑龙江名将王曼玉3-2逆转战胜劲敌张本美和，赢下宝贵一分。
2: 中秋佳节，阖家团圆，我们龙广电也为大家精心制作了一首 MV《月光》。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感受那份月光中传递的祝福与温暖。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6: 我叫丽丽，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浩浩。
6: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7: 好啊。
5: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

0: 村民们虔诚地站在神像面前，念念有词。中间的老先生敲敲打打，说说唱唱。这个在热闹中散发着一份神秘的场面，其实是上海市民间曲艺锣鼓书早期流行的一种民俗活动。而流传和发展到后来的锣鼓书，则是由古老的民间仪式和传统曲艺演变成的一种新颖的表演形式。它运用唐锣、书鼓、书钹等打击乐器为道具，根据规定的节拍边击边唱，唱说因果的一种曲艺形式。锣鼓书是中国文化艺术门类中一种典型的说唱艺术，它继承了我国唐代变文、宋代俗讲、明清古词、评弹等多种说唱文艺的形式，以绘声绘色的语言表达、抑扬顿挫的声腔曲调、活灵活现的动作演示、铿锵有力的锣鼓节奏，塑造出一个个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2006年，锣鼓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汉末晋初，锣鼓书的雏形出现于中原地区，传说祖师为徐经阳。从锣鼓书的滥觞阶段至今天，已经传承延续了1800多年历史。
1: 我们母亲历史性嘛，搿桩物事古老祖师，搿桩物事要祖师。徐经阳也是祖这个当起个是靠锣鼓书的祖师啊，也要提出是侬美事的嘛，代替祖师。搿那个呢，我就是讲我晓得。哦，搿祖师嘛叫徐经阳，一张一张我老师鼓出来，那么大锣鼓老师啊开一张落开一张叫大开动。
0: 锣鼓书发展伊始，其形成地点就在浦东南汇，俗称太保窝。经光绪南汇县志就有太保文字记载。为什么在上海

0: 众多曲种的情况下，锣鼓书能在上海南汇得以生存呢？南汇地处上海市东南沿海，唐代开始逐渐由长江和钱塘江水冲击而成。北宋末，这里是重要的盐场，宋室南迁时带来了中原文化，有大批中原地区的人士到下沙盐场充当盐官盐丁。在这1.57万的人流中，夹杂着一部分会唱太保的神职人员，他们与岳庙献艺，锣鼓书的形式便传到了浦东。
1: 声声盐，韦旭亮出场人。
0: 明代，新场立社以及锣鼓书变成了社稷形式。明洪武年间，皇朝定出礼社祭祀制度，于是社稷之俗风靡大江南北。嘉靖之后，浦东新场里人为了纪念揭露奸臣严嵩罪状而被害的忠臣杨继盛，特建杨社。礼社以祭，锣鼓书变成了年复一年的作社唱社书形式。
2: 锣鼓书了那家方时呢，俗称唱太保，那文字记载当中呢称祖祖，老百姓希望收成好一点，所以了那春季的辰光呢要抬青庙叫春祖，到了秋天呢要请风色叫祖秋祖。
0: 作社好像演出一幕大戏，它包含了四处小戏。第一处为请神仪式，第二处是给问卦者做占卜仪式，第三处则是唱社书，说唱民间故事。第四处为送神。

由于在当时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驾驭大自然，百姓用特有的思维和想象力，通过我国历史上不同阶层、不同岗位上的栋梁之才，譬如爱国诗人屈原、民族英雄岳飞、能工巧匠鲁班、药王孙思邈等，塑造民间俗神的意识。不难看出，锣鼓书中的祭神形式，实际上是运用民俗活动的方式，鼓励后人以祖师为榜样，学习先人的爱岗敬业精神。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0: 锣鼓书的占卜仪式分为赌条和掐卦。
1: 好，娘娘是谁？
2: 赌庄呢，可以为老百姓算出仪式的么子了啥，或者仪式了啥方向，这个仪式的么子还能不能回来？
0: 这两片小小的赌条，它的雏形期为殷代的太卜，其最早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代，距今约1800多年。其特征为预测凶吉，服务对象为官府，出门行事沾事照。这种衙署称太卜署，当差者称太卜。目前在松江偏壤之处，锣鼓书老艺人所保留的赌条掐卦形式，既印记着远古占卜巫术时期的痕迹。唱社书，说唱民间故事，是作社的第三部分。这种形式在作社场合下演唱，就叫音太保。后来由于茶馆的发展，这些艺人就到茶馆去说唱，老百姓称他为杨太保。

最后是送神。在进行了一天的仪式后，送神是最后一个环节，它包含着放鞭炮和烧锡箔。到了清嘉庆年间，锣鼓书迎来了它的发展期。上海浦东下沙盐厂二团的农民顾秀春迫于生计，他从道观里借来了唐锣、扁鼓、铅箔，边击边唱，开创了用上海方言到书场说唱的曲艺形式，取名为唱说因果。后来他在浦东广传徒弟，又传浦西，再传浙江毗邻地区，于是锣鼓书变成了专唱民间故事的曲艺形式。

0: 两位老听众有没有通常想想想
1: 金陵汤姆他金陵陵十分啊笑
2: 鲁故事改革当中一个重要标志呢，其实也从常熟诗当中分裂出来，不成为历代继承的，而是到所归里向为广大老百姓找女老不同来说事了。
3: 清咸丰年间，顾秀春的第三代传人朱兰芳将锣鼓书广传浦东，后又传到松江。朱兰芳的松江徒弟唐振良又将锣鼓书广传于浦西和浙江平湖嘉兴等地。一些唱说因果艺人跻身于大上海，1916年开始建立了艺人组织永玉社，1945年时发展到150多人，扩大了影响，从此唱说因果得到了社会的公认。20世纪初的上海图画日报还在营业写真中专有记载。

唱说因果的主要特征是建茶馆书场，说唱民间故事。自从清嘉庆年间的创始人顾秀春传承至今，有案可查的已有十代艺人，共计300多人。这是锣鼓书走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清光绪年间的上海滩，京、昆、粤、评弹等各种戏曲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观众。有鉴于此，锣鼓书艺人也对自己的表演艺术开始了改革创新，形成了身、手、眼、部、口的表演五要素。身是指身体在舞台上的台风，在舞台上必须做到醒目一碰，眼睛一亮，身、手、眼、部、口需互相关联，互相协调，手指到哪里，眼神看到哪里，手的一举一动必须做到手到、眼到、神到。民国之后，为了适应长考书、短考书，在书台周围做富有开打的动作表演。1950年是锣鼓书的鼎盛期，沪上说因果艺人即于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学习，会上将说唱因果改名沪书，并建立了上海市沪书改进协会。此后十多年间，各地纷纷建立协会，专业曲艺团队沪书迅速发展，仅南汇县就有108匠。

1957年，南汇曲艺团长胡善言为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根据1930年泥城暴动的事迹内容，率先编创了

0: 第一部革命现代中篇《打盐局》，并在南方片汇演上获得了优秀演出奖。1961年，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培植上海本土特色文化，由祝伟中、施锦演唱《王婆骂鸡》，唱红了上海音乐厅。在演出中，他们改单档为双档，坐场为站场，上手操锣鼓，下手击脖子，并配上民族小乐队，重新以乐器命名更名为锣鼓书，出现于群众文艺舞台上，让一个古老的曲种焕发了时代的青春。
1: 到了1961年呢，锣鼓师发生了重大改革，特别是到群众文艺当中呢，从师弟来讲呢，原来是所长的老先生呢，只好在那师弟的一部分范围里向呢经营活动。现在群众文艺想唱的锣鼓师呢，从所长改成功立场，而且从单档呢改成功双档，唱的内容呢大部分是弘扬自然的，所以呢，在群众舞台上向呢，成为了一次新的奇葩。
0: 锣鼓书艺人出门跑码头、进书厂，离不开身边的九件宝。自尊台，指说书台；遮羞围，指桌围；一人椅是说书人坐的半高凳；转机壶就是茶壶。万一忘了词，就往茶杯里倒茶，然后停顿杯，就是喝茶的杯子。醒目即做开场时手拍醒目闹场，又做观众打瞌睡时的醒目之用。
2: 杀生性命来报，
0: 手帕即用来擦汗，又可用作看书信、黄榜等道具。还有一只仓库随身背，说书人用手往后一指，让观众自己想象或千军万马或花前月下的场面。扇子是最为普遍的，书台上还有三把扇子，千变万化，一年四季都要派用场，有的艺人还备有几把扇子。
2: 搿把扇子个用场交关多啊，书台浪向样样物事侪用得到扇子。今朝要当啦，那好当枪，好当刀，好当宝剑，而且好当棍子。
0: 除了这九件宝以外，上世纪30年代以前还有帽子工，瓜皮帽正戴表示为人正直，鞋带表示反觉，将帽子往后一推，表示要动武了。到了现在的群众舞台上，不用书桌，眼区增大了，从而又新增融进舞蹈肢体语言。在近百年的艺术实践中，艺人们积累了一整套的表演艺术经验，总结了表演上的武功本领，白功、唱功、做功、击功、背后功，这是掌握说好锣鼓书的精髓所在。白功是指开口的说表功夫，艺人要练好说表，口字的文章很多，老先生们亦有许多秘诀。
2: 阴阳顿挫，轻重缓急，跨而不乱，美而不乱。
0: 锣鼓书演员的本领比戏曲演员要高，讲述故事，男女老少，呼风唤雨，百万兵马，全凭你口中描述。胡善言老先生说过，锣鼓书是一种浑身艺术。练了嘴皮功，再练说话。老先生总结了精辟的两句话：话不通俗不传韵，语不官风不动人。对于练口齿，艺人们也有八句话秘诀：说表全凭口齿清，官司各自。

0: 要区分，起承转合分层次，输入轻而道理明，语调高低和缓急，悲欢切莫一调音，平铺直叙无滋味，面部尤其讲表情。比如笑就有各种神态，如微笑、嬉笑、欢笑、狂笑、傻笑、憨笑、嘲笑、冷笑、阴笑、奸笑、哭里笑、暗好笑、皮笑、肉不笑。哭亦有抒发不同情感的哭，如啼哭、哀哭、痛哭、急哭、嚎啕大哭，以及没有眼泪、哀声哀调的假哭。而刮口是指老先生所传的快口，他必须以最快最清晰的口齿念出，一连串的字从任何一个字开始都能倒背如流。
1: 中叫神山叫紫色叫李通叫凤德叫李三叫北岳叫森林叫斗鸡叫一岁叫希望叫永吉叫五岳叫尹波叫开放叫发自于地叫
0: 方言。
2: 说物蛮简单，上海人就讲说物，但是你到浦东地方就叫小物，到山东地方的茶壶叫叫叫。
0: 口技传统有口技八法，舌头打转多落嘴，庙里敲钟嗡嗡声，大地大地吹军号，丹田脑鼻马叫声。唱功首先是要掌握丰富多彩的曲调，锣鼓书的曲调有东乡调、西乡调、和平湖调等50多种。这里的东乡和西乡是指黄浦江以东和以西。锣鼓书在表演时，如果是一个或两人演出，只用书鼓、唐锣、钹；三人演唱时，再加入老郎和灶鼓。在青浦地区还有三响头锣鼓、柴锣、竹节鼓、书鼓、中堂鼓、响板等乐器。

0: 而1961年，为了使唱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加入了丝竹小乐队伴奏。做工是指动作表演，它包含学、插、卖、铺，借用道具和舞蹈。击弓是指敲打锣鼓的技巧，它有单人单打、双人双打，旧时做社时还有三响头锣鼓，它就好像评弹中的琵琶和三弦，为表演增强节奏，烘托气氛。背后功要求演员平时观察生活，注意积累，譬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说唱，要考察风俗，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穿插到表演中去，以此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1: 武功里是掌握锣鼓是个要领关键，还有一个基础要扎实，融会贯通，这样呢才能够一气呵成的表演这个锣鼓书。
0: 传统的锣鼓书脚本长期根植于农村，内容大多是醒世宝卷、因果报应、历史故事、乡村传奇，反映的是民间疾苦、伦理道德、反对封建、争取婚姻自由。锣鼓书唱的书目有长篇小说，有历史性的传统书80多部，小书有100多部。自锣鼓书进入群众文艺舞台后，架的台式支架锣鼓改为三脚架与流动支架以后，形成了说表唱作自击鼓，手眼身法不加舞的一绝，这样使演员们可在舞台上做调度，变换队形，吸收了新的元素，赋予时代气息，更加为百姓喜闻乐见。在社区和学校建立了锣鼓书表演队和培训基地，加强了传承保护，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锣鼓书是上海民间曲艺最古老的原生形态，从古至今，在它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它的神力功能、祭祀功能、娱乐功能、宣传功能，这是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见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汉服，那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来选择汉服的呢？
1: 因为女生嘛，穿汉服可能首先会觉得就是要漂亮，
2: 就为了好看。
3: 我觉得这种衣服比较端庄嘛。
4: 反正我是加现代化中的嘛，我不考虑。
5: 其实更喜欢去穿飞鱼服吧，就是像那种锦衣卫穿的。
0: 大家都觉得汉服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男士穿上彰显儒雅，女士穿上更为端庄。那汉服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服装呢？
6: 汉服它是属于华夏汉文化汉族的民族服装，从殷商开始一直到清，这个整个一个历程都是叫大汉民族，也就是华夏民族的一个文化，通称就都是汉服。
0: 那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些汉服大多是什么朝代的呢？
6: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穿汉服，但它这些汉服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良，但它主要的特征呢就是交领，然后右衽无扣，就是系带，还有一个就是隋唐最流行的有一种叫是圆领的袍服，还有一个就叫被子，就是这样开衫的这种，然后里面一个抹胸。在盛唐的时期，女的都是一个高腰，然后一个小抹胸裙子，实体店和那个网上看到一些汉服大多都属于这个范畴里面。
0: 不同的朝代流行的汉服款式会有所不同，但是现在市面上的汉服大多从面料到图案都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进行改良，所以无法考证具体是哪个朝代的汉服。不过一般都采用了比较典型的汉服元素，穿上效果各有不同。比如身材偏矮小的可以选择被子，也就是长开衫，可以拉长身形。如果身材高挑，穿齐胸会比较好看。如果身材偏胖一点，则可以选择短袄和长袄，配古代汉服比较流行的马面裙，穿分体装会显瘦一些。知道了如何选择汉服，那我们在穿着汉服出门时是否还有一些讲究呢？
7: 注意那个仪态端庄呀，然后自己的形象啊什么的。
5: 我一般也不太讲究，我觉得如果说鞋子不一样的话，整体看起来会少那么点味道。
6: 如果你真是要穿汉服讲究一点的话，你穿旅游鞋，穿上高跟鞋可能都不合适。就是你穿上了汉服，那连带的就是你的发型，你的鞋都是应该配套的，就是应该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要给它整体搭配。
0: 穿着汉服时最好举止要端庄大方一些，步履稳健一点，不过多的跑跳，不搭配彩色头发爆炸发型，最好搭配布鞋布包。男士可以搭配传统的帽子，女士可以简单盘个发，或者让头发自然垂落，缠个发带等等。另外整体的颜色搭配要协调，
6: 比如说举这个例子，它下面那双鞋可以是红也可以是白，对吧？那你要穿绿可能就不对了。你背一个就布的包，上面有一点跟你衣服的颜色比较和谐的绣花等等，这个就比较合适。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

0: 和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我们祝全市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哈一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我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鹤一高速、哈一高速和嘉陵公路，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做好通行保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收费站、东升隧道伊春北收费站，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进度，督导检查工程收尾、设施配套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建设、监管、运营各方责任，强化全过程安全管控，要严把建设标准，紧盯工程收尾、设施配套、验收核查等关键环节，确保项目建成即达标。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道路通行保障、应急处置、文旅宣传服务、生态环境整治等各项任务，强化协同联动，完善应急预案，补齐配套短板，健全保障体系，为鹤一高速顺利开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在哈一高速嘉陵公路沿线，院方将认真查看道路通行、安防设施、警示标识、路域环境整治等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车流预判、路面执勤力量部署等工作。他强调，中秋、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旅游探亲、秋收农忙和物流运输高度叠加，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全力整治薄弱环节和隐患点位，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旅游高峰、秋收作业等重点时段，加密高速、国道、景区、农村道路巡检频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农用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着力提升道路安全管控质效。要及时做好交通疏导、路况发布和出行预警提示，提升突发事故和拥堵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秩序平稳。调研期间，院方将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沿线河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加大日常巡护力度，统筹抓好河道岸线治理和路域环境整治，坚决守护好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冯书涵报道。哈一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这条穿行小兴安岭的临海高铁，不仅补齐区域交通短板，更以高铁加文旅打开生态价值的转化通道。本台记者提前乘坐哈一高铁试运行列车，实地感受这段临海2小时的全新旅程。记者冯书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哈尔滨的火车站。那马上呢，我们就要乘坐哈一高铁的试运行列车。那这趟列车的终点啊，是300多公里外的伊春。过去呢，从哈尔滨到伊春需要将近7个小时的普速列车，而现在呢，我们仅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上车，感受一下这段全国最北的高铁旅程吧。
2: 随着试验列车平稳驶出哈尔滨站，一段全新高铁之旅就此启程。这条全长318公里的高铁线路，设计时速250公里，自松嫩平原一路穿行小兴安岭腹地。金秋时节，沿线山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旅客足不出车厢便能沉浸式观赏独具特色的五花山秋景。这趟旅程究竟能有多快，车上的列车长叶震最有体会。哈尔滨客运段列车长叶震：
4: 就是两个快，第一快呢，就是车速特别快，从机友下的7个多小时车到现在坐高铁只需要2个小时。第二快呢，就是时间特别快啊，哈尔滨站一开车，首先路过的就是呼兰河口湿地，再往前呢就是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

0: 再往前就是咱们的林都伊春，窗外的景色特别的美，你就看去吧，一会儿时间刷就过去了。
1: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贴心的温度。这条新线同步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让颈随路移的旅程更舒适更暖心。哈尔滨客运段副队长李月：
2: 每条线路上呢都配备了我们的便民服务箱，那服务箱里有老花眼镜、儿童玩具、折叠充气床、母婴遮挡帘以及一些常备的应急药品，来满足旅客的出行。因为来伊春旅游打卡的旅客也比较多，那我们也是提前做了攻略，掌握了伊春的这个沿线的景点以及哪里的美食特色，能够在旅客问询到我们的时候呢，给出旅客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1: 高铁赋能城市，新站展现新貌。随着两小时交通圈打通省城与林都的联系，旅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赏五花山、进山赏秋、森林康养、短途度假，正成为秋冬旅游新风尚。乘着高铁东风，伊春的优质生态与特色文旅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伊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铁力市、嘉荫县、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居民群众欢聚一堂，画金秋，庆团圆。铁力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月满全城共赴秋约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相关单位面向群众开展反诈科普、民生政策解读、健康指导、业务咨询等志愿服务。中秋体验区内，市民积极参与团扇手绘、创意花灯拼装、冰皮月饼 DIY 等民俗体验，互动游戏区设置猜灯谜、趣味钓月饼等游戏，寓教于乐，让市民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嘉荫县举办了晴满中秋贺佳节、李润龙香庆华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特色的民俗体验把居民群众汇聚到一起，大家一同品尝超大月饼，畅谈如今的幸福生活，在欢声笑语中体味中秋团圆韵味。西安游客未来：
3: 今天早上咱们到这江边上来走，刚好碰到这发大月饼庆祝中秋节呢，然后大姐就特别热情给我塞了一大块，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1: 大庆山县举行了党建引领庆中秋，百姓欢聚画团圆百家宴活动，党员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赏节目、话家常，共度中秋佳节。一张张餐桌整齐排开，党员群众纷纷端来自家精心烹制的拿手菜，各色佳肴摆满餐桌，汇聚成一场烟火气十足的百家宴。大家围坐桌旁，共享美味，互送节日祝福，畅谈生活变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庆山县党员赵兴卓：
4: 今天来参加百家宴，心里特别的暖和，邻里们凑到一起唠唠家常，热闹又有人情味。
1: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8月15日中秋佳节，各地群众欢歌笑语庆祝佳节，载歌载舞共度中秋。近日，许多游客相聚金足峰观云海日出，赏林都秋色，共庆团圆佳节。晨光之中，金足峰上雾绕群山，秋高气爽，五花山绽放绚丽的色彩，远远望去如一幅巨大的油画，横亘在秋意愈浓的苍穹之下。在金足峰景区入口处，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举办的月满金足峰云端共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围观，景区精心准备了多款温热饮品与本地特色中秋月饼为游客免费发放，让游客们在舌尖温暖的美味中感受林区独特的中秋烟火气息。北京游客李灿：
5: 今天我们爬了金足峰下来之后，我们到景区门口发现有免费的热饮，还有一些中秋的月饼，今天也是中秋佳节，然后这样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暖心，能够吃到月饼，然后也能喝到饮料，让我们从山上下来那个寒冷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温暖。
1: 今天乌翠区组织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户外活动，居民走出家门，齐聚乌马河畔，参与游园、投壶、猜灯谜等邻里联谊互动活动，体验传统节日的温情与魅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今天在森林时尚市集举办奇石邀月迎佳节、林海听涛醉中秋主题活动，直径 1.2 米的巨型森林月饼重磅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同品尝，在林海深处共度了一场兼具生态韵味与文化温度的美好中秋。山东游客李欣：
2: 一家人自驾来伊春旅游，没想到在景区碰上千人月饼活动，领到月饼尝了尝，味道很地道，在森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啊，这种感觉很特别。
1: 秋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观赏五花山美景。中秋假期期间，为让广大游客在赏景游玩的同时感受节日氛围与人文暖意，友好区的志愿者们坚守景区服务一线，开展节日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为过往游客送上月饼，传递中秋祝福，以贴心暖心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林区秋日美景与温情服务。河南游客杨先生：
6: 今天来到了溪水公园游玩，正好赶上了中秋节，没想到还能收到志愿者送来的一份月饼。我们一边欣赏了五花山的秋光，一边品尝了月饼，很有过节的气氛啊，这个让我们又多了旅途上的很多的温馨。
1: 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精心推出了松海迎月礼送中秋字谜游园会，一张张字谜构思巧妙，以趣味字谜为主，兼顾民俗常识、林区文化等内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在松风环绕的森林里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铁力市双峰镇，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拉开了庆丰收迎中秋的序幕。运动会上，掰苞米、丰收接力跑、同心运白菜、拔河等项目充满乡土气息。运动会上还开办了特色丰收市集，鹿产品、大豆油、瓜子、干豆角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农民朋友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好年景，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帮扶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巨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帮扶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帮扶项目的建设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8: 随着传统文化的发扬，汉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生活中公园里经常都能看到一些穿着汉服参加活动或是拍照游园的朋友。那穿着汉服时究竟有哪些讲究和注意事项？怎么才能穿出汉服神韵呢？
9: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穿着汉服，那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来选择汉服的呢？
10: 因为女生嘛，穿汉服可能首先会觉得就是要漂亮，
11: 就为了好看。
12: 我觉得这种衣服比较端庄嘛。
13: 反正我是加现代化中的嘛，我不考虑。
14: 其实更喜欢去穿飞鱼服吧，就是像那种锦衣卫穿的。
9: 大家都觉得汉服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男士穿上彰显儒雅，女士穿上更为端庄。那汉服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服装呢？
15: 汉服它是属于华夏汉文化汉族的民族服装，从殷商开始一直到清，这个整个一个历程都是叫大汉民族，也就是华夏民族的一个文化，通称就都是汉服。
9: 那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些汉服大多是什么朝代的呢？
15: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穿汉服，但它这些汉服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良，但它主要的特征呢就是交领，然后右衽无扣，就是系带，还有一个就是隋唐最流行的有一种叫是圆领的袍服，还有一个就叫被子，就是这样开衫的这种，然后里面一个抹胸。在盛唐的时期，女的都是一个高腰，然后一个小抹胸裙子。实体店和那个网上看到一些汉服大多都属于这个范畴里面。
9: 不同的朝代流行

0: 那汉服款式会有所不同，但是现在市面上的汉服大多从面料到图案都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进行改良，所以无法考证具体是哪个朝代的汉服。不过，一般都采用了比较典型的汉服元素，穿上效果各有不同。比如，身材偏矮小的可以选择被子，也就是长开衫，可以拉长身形；如果身材高挑，穿齐胸会比较好看。 如果身材偏胖一点，则可以选择短袄和长袄，配古代汉服比较流行的马面裙，穿分体装会显瘦一些。知道了如何选择汉服，那我们在穿着汉服出门时，是否还有一些讲究呢？
1: 注意那个仪态端庄呀，然后自己的形象啊什么的。
2: 我一般也不太讲究，我觉得如果说鞋子不一样的话。 整体看起来会少那点味道。
1: 如果你真是要穿汉服讲究一点的话，你穿旅游鞋，穿上高跟鞋可能都不合适。就是你穿上了汉服，那连带的就是你的发型、你的鞋都是应该配套的，就是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要给它整体搭配。
0: 穿着汉服时，最好举止要端庄大方一些，步履稳健一点，不过多的跑跳。 不搭配彩色头发爆炸发型，最好搭配布鞋、布包。男士可以搭配传统的帽子，女士可以简单盘个发或者让头发自然垂落，缠个发带等等。另外，整体的颜色搭配要协调。
1: 比如说，举这个例子，它下面那双鞋可以是红，也可以是白，对吧？那你要穿绿，可能就不对了。你背一个就布的。 包上面有一点跟你衣服的颜色比较和谐的绣花等等，这个就比较合适。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黑熊怪听说金翅长老来到了黑风洞口，觉得十分诧异。我派人送信儿，刚离开洞口啊，他怎么就来了呢？来回40里地呢，这老和尚走路都走不动了，磨蹭20里地也没那么快呀。那肯定是那孙悟空上午斗我不过，没拿到袈裟，回去把他给拘来了，让他给我索要袈裟来了。管事的，在，赶紧的，把那宝贝。

0: 袈裟呀给藏好了，别让这老和尚看见。
1: 哎，遵命。
0: 另外大开洞门，把那金翅长老带进洞来。
1: 是。他不动弹，
0: 派小妖怪出去把这洞门打开了。一打开洞门，小妖怪挺客气的。哎呦，金翅长老，我家大王正在洞里等你呢，您呢随我来，随我来。小妖怪带着孙悟空就走进洞门呐。孙悟空往洞里一走，哇，这洞府那也不像妖怪洞啊。松黄交翠，桃李争艳，丛丛花发，簇簇兰香，也是个洞天之处啊。就冲这个洞的模样，这个黑大王黑熊怪呀，那也不是一般的妖怪，那也是上乘的妖怪，那也是一个想寻仙求道的妖怪，那不是一个心黑手狠的妖魔呀。孙悟空跟着小妖怪走到二门，一看在二门处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静隐深山无俗虑，下联配着幽居仙洞乐天真。哦，孙悟空文化人呐，那知识广了去了，一看这副对联，孙悟空点点头啊，看来这个妖怪也是个脱钩离尘致命的怪物啊。心中暗想着，迈步又走进了二门，再往前走到了三层门，一看这个地方啊，都是画栋雕梁，明窗彩户啊。往那一看，那个黑熊精已然把披挂全脱了，换了一身便装啊，穿的是黑绿柱丝盼袄，罩着一领压青花翎披风，戴着一顶乌角软巾，穿着一双鸡皮皂靴呀。一看金翅长老过来了，赶紧的整理整理衣襟，是降阶相迎啊。哎呀，哈哈，金翅老友，金翅老友啊，哎呀，最近俗事繁忙，一直没到寺庙去探望，恕罪恕罪呀，请坐请坐。呵呵，大王，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你不来看老衲，老衲这不是来看你了吗？有座有座。两人呢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坐好了，有小妖精啊献来香茶。孙悟空这么一喝，你别说，人家这地方的香茶呀，比那观音禅院的茶还要好。抿了一口，把这一碗香茶往旁边一放，孙悟空啊，一手拄着棍儿，一手啊粘着素珠，不言语了。这黑熊怪一看，他不言语，他不言语，我得说话呀。我们是心照不宣的。黑熊怪往前探探身，哎呀，金翅长老，真太巧了！我刚刚打发小妖怪拿着信件去观音禅院给您老下书，想要后日一叙，因为后日啊是在下的寿诞，所以想请老友前来一叙。没想到我刚刚把小妖怪打发出去，老友就到了府门前，不知何故啊。这黑熊怪呀挺聪明的，我就问问呢，这挺可疑的呀。哦，孙悟空这么一琢磨，坏了，我忘了打时间差了。但孙行者反应挺机敏的，哦，哈哈，哎呀，这真是巧了呀，我呀也想你呀，多日不见，心里头啊百爪挠心，就想啊来看看你。结果呢，走到黑风山口的时候，就碰到了你那送信的小妖怪啦。我看到了信件啦，也知道啊你要搞一个佛衣雅会。我一看呢，我既然都过来了，也别回去了，

也别等后天了，我呀就先过来吧。哪怕在你洞里头啊多住2日，我想你也不会不让我住的。哦，哈哈哈，这么说，老友看到我的请柬了，看到了，看到了。那金翅老友，你想到我这里看看袈裟吗？啊，是啊，是啊。哎呀，你也知道啊。老衲我一辈子就喜欢收藏袈裟呀，闻听大王得一佛衣，焉能不过来看望啊？哼哼哼哼哼哼！金翅老友，你这话说的可差点了。这袈裟本是唐僧的，他就住在你观音禅院，难道说你在观音禅院就没见过这锦兰袈裟吗？反倒是非得来到我这黑风洞来观看呢。哎呀，大王，你这说哪话呀？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袈裟是唐僧的，而且贫僧我呀，确实也向唐僧索取。想要啊，晚上好好的观瞻观瞻，所以昨天晚上啊，我借了袈裟就铺在我的禅床之上了。刚刚铺开，还没有看呢，外面就起了大火了。我到外面救火的时候，嘿，不想大王你来了。到了我禅堂，好不该把我这锦兰袈裟趁火打劫，打劫到黑风山呐！我好可怜呐，家是被这大火焚烧已尽，袈裟呢又被大王你给取来了。那唐僧的徒弟不依不饶啊，到处寻找啊，就找到了黑风山。是不是上午跟大王你过过招了？是不是很难对付啊？所以啊，他回去就告诉我了。我一听啊，哦，既然袈裟在黑风山，你们那就放心好了。黑风山的山大王，那是老衲的好友，他要走袈裟呀，也不过想看一看，玩一玩。看过玩过，就会把这袈裟呀还给老衲的。老衲给他交情深厚，他不会不给老衲这份薄面的。所以呀，出于这个原因，老衩不辞辛苦270喽，由打观音禅院一步一跌撞，就跌到了黑风山呐。面见大王，就求大王啊，能不能看在老衲的薄面上，把人家这个袈裟呀还给人家？那不是我的，不知老友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哦？哦，孙猴子呀，装的还挺像这个。黑熊怪一琢磨，说的也在理。这袈裟本来就不是我的嘛，也不是他的，他也是借的，我又给他偷来了。我看着挺好的，本来想啊据为己有，没想到啊他也知道了。现在人家拿话来顶我，我跟这金翅长老一直这关系不错，他经常给我讲经，我也传授他一些道法。让他呢能够延年益寿，我们俩平常关系不错，那真格的人家开个口了，求我把袈裟再还给人家，我要是不同意，哎呀，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太不仗义了？你别说，这黑熊怪呀，还真有这个想法。如果说孙悟空装的金翅长老再在这里呀。美言几句，说几句软乎话，兴许黑熊怪呀，就把这锦兰袈裟

全给金翅蟑螂了，哎，倒霉嘛！正这个时候，阿爸，大王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打洞口啊，慌里慌张的跑来一个巡山的小妖怪，来到黑熊怪面前，单腿打圈儿，禀大王，大事不好！黑熊怪把眼一瞪，什么事？如此惊慌啊！刚才呀，大王，您派出去下请柬的那个小怪，被人打死在了黑风山口啊，都打成肉饼了。那个盒子扔在一旁，那匣子打开了，里头的信件也不知所踪，所以我特来禀报。黑熊怪一听，你待怎讲？我派出去小妖怪已然被人打死了啊，打死在了草丛里，都化成肉饼了。哎呀，这黑熊怪呀，瞪着怪眼就看向金翅蟑螂。孙悟空一看，坏了，这要坏事儿。果然呢，黑熊怪当时目露凶光啊。金翅蟑螂，我来问你。你刚才说你碰到了那下书的小怪，还得知了我要办这佛衣会，那么那小怪怎么就死了呢？怎么死了呢？让老孙打死了，拿命来！孙悟空一看呢，演不下去了，画出本来面貌是抡金箍棒，啪，照着黑熊怪就是一棒子。黑熊怪一看不好，咕噜，这么一闪身，哇，一棒子把黑熊怪所坐的石椅砸了个纷纷碎。黑熊怪一咕噜身，咕噜噜噜噜噜噜，你别说，这熊啊会咕噜毛，这么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旁边戳着他那杆黑鹰枪呢，一伸手把黑鹰枪撤在手中，好猴子，好弼马温，我跟你拼了！俺老孙要你的命！啪啪啪！这两个人呢，又在洞里动起手来了，由打中厅就打到了天井，由打天井就打到了大门外呀。在大门外好施展武艺，也是一场厮杀呀，听他听他，最后两人打的呀，觉得洞口也施展不开了，由打洞口又打到山头，由打山头又杀在云外呀，一时之间两个人杀的是吞云喷风，飞沙走石，只斗到红日晨曦，不分胜负啊。打到这个时候，那怪我虚晃一枪，别打了。孙悟空说，你又有什么事儿？又有什么事儿啊？姓孙的，看见没，太阳要往西转了。我说了，我这个人呢，一日三餐准点吃饭，有好习惯，这好习惯保持的不易呀，好几千年都这样。看见没，马上太阳落山了，我又饿了，我得回洞府，回洞府吃饱了去。你呀，也赶紧的回归你的观音禅院，咱俩是各自休兵霸占，都回家吃饭去，吃饱了喝足了，等到明天一早，咱在这里再打个你死我活，你看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俺老孙岂能放过你？吃什么饭？上饭老孙都没吃，你还我袈裟，各自去吃饭，不还我袈裟，我今天让你就吃不到晚饭，招棒！哇，又过去一金箍棒又砸过去了。哎，我说你这孙猴子呀，你怎么一点人情不通啊？啊，得了，你爱吃饭不吃饭，反正我这好习惯呢不能改，我得回去吃饭了。呜，身形这么一晃，呜，一股黑风唰就转回本洞了。孙悟空在后面紧追不舍，你往哪里走？帮黑风一进黑风洞，这洞门自动的一关。孙悟空一看，得，哎呀，我刚才呀就不该打出洞府啊，直接在这洞里打多好啊。他这一钻洞，把这松油的洞门这么一关，俺老孙还真的进不去，除非把这座山呢我给刨了，刨也行啊，
但万

0: 一刨山，这山一崩，再把那锦兰袈裟伤着。虽然锦兰袈裟按说伤不着，但是万一伤掉个毛，我师父也不答应啊。干脆呀，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从长计议吧。孙悟空无计奈何，只得呀跳到云端，一晃身形回归观音院的。到这里见到唐僧，唐僧啊眼巴巴的站在禅房外头望着天呢，怎么就等孙悟空来了。一看孙悟空暗落云头站在自己面前，哎呀悟空啊，你他一看呢，孙悟空手里空空荡荡，没有袈裟。唐僧当时呱嗒脸又沉下来了，悟空你手里怎么还没有袈裟呀？哦，师父，有有有，咱老孙袖子里。
1: 哦，唐僧一听，哦，你把袈裟藏在袖子里了？
0: 哎呀，还是我的聪明徒儿啊，快快取出来。师父莫急，孙悟空啊一伸手，由打衣袖当中就把那黑的王写给金翅长老的信给取出来了，双手呈给唐三藏。师父，这就是信件。哎喂，信件？唐僧一看，这我要的是袈裟，你给我什么信件呢？啊，师父，你听俺老孙说呀，原来黑风山黑风洞的妖怪和这死去了的金翅长老两个人是妖友，是朋友。他让一个小妖怪给金翅长老送这个请柬，要请金翅长老后天去赶奔黑风山赴他的佛衣会，所以俺老孙就把这个小妖怪打死了，然后变做了金翅长老的模样进洞。本来打算把这黑大王啊给骗一顿，从他手里把袈裟骗回来，没想到啊走漏了风声，他看破了俺老孙，于是我们两个就动了手了。从中午一直打到这般光景不分上下，他看着天色已晚闪回洞去了，紧闭洞门，俺老孙又进不去，只得暂时的回来。
1: 啊，照这意思那袈裟还没到手，
0: 袈裟还没到手啊。
1: 哎呀，那我来问你，你的手段比他如何？你明天再打能不能打赢他？
0: 孙悟空一琢磨，你别说这个黑熊怪呀，经过高人指点，名师传授，就论这个武艺，这个黑大王他和老孙也只打个平手，明天老孙也未必能够一招半式擒拿得住他呀。
1: 哎呀，唐僧一听这话脸色不好看了，把这封请柬呢就递给观音禅院的院主。院主接过来一看，脸一红啊，圣僧啊，老爷，这我们不知道有这事儿啊。唐僧叹了口气呀，莫非说那金翅长老也是个妖精啊？
2: 不，老爷，您千万别这么想。我师父是人呐，我们这都是人。其实这黑大王平常来的时候啊，也都是人形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精什么怪呀，全是个黑大汉呢，经常的来我们寺里呀、啊，跟我的师父啊讲经，他也传了老院主一些养身福气之术，所以两个人关系不错，以朋友相称啊。
0: 孙悟空一听明白了，师父对这些和尚们产生怀疑了。没事，金翅长老跟着黑熊怪两个人是朋友，黑熊怪是妖精，金翅长老是不是妖精？金翅长老如果是妖精的话，那你这整座观音禅院这大和尚小和尚扮的和尚是不是也都是妖怪呀？这玩意儿这地方是不是妖怪洞府啊？哎呦，要这样的话我住在这里那就危险了。孙悟空赶紧的安慰呀，师父您呐不必担心，这伙和尚俺老孙用火眼金睛

0: 看过了，没有什么妖气，他们只不过一个个头圆顶天，足方踏地，边老孙肥胖些，只佛穿衣赖佛吃饭的假和尚罢了。
1: 阿弥陀佛，是人就好，是人就好啊。看起来这个黑大王那是个熊皮成精了，
0: 看的是他自称世生熊皮嘛，想必就是个黑熊成精啊。
1: 哎，我听得古人讲过呀，熊与猩猩相类，都是兽物，你说这兽物它怎么还能成精呢？
0: 嗨，孙悟空乐了，师父你看老孙，俺老孙是猴子也是兽啊，做了齐天大圣与他何异呀？大凡世间之物，凡有九窍者皆可以修道成仙呐。
1: 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了，刚才你也说了，你说他的本事和你打个平平的，即便是明天你再去索要袈裟也难以取胜啊，那我这袈裟该如何才能要回来呢？
0: 孙悟空也坏了，唐僧啊要变脸，赶紧的劝他，师父您别心急，您别心急，俺老孙呢自有办法，您就放心吧。天色已晚，您用过晚斋了吗？
1: 我用过了，
0: 用过晚斋，赶紧的，赶紧服侍我师父，休息休息。孙悟空啊让这些和尚服侍着，把唐僧啊给鼓到床上去了。
1: 那唐僧能睡得着吗？一夜无眠呢，一看窗外透了白了，说悟空啊，快去给我寻袈裟，再寻不来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唐僧锁袈裟，天没亮，唐僧啊就把孙猴子给鼓捣起来了，说你赶紧的给我找袈裟去，今天再找不来袈裟，休怪为师心狠，我可要念紧箍咒了。哎，师父莫念，师父莫念。孙悟空一看怎么遇到这么一个师父啊，爱物不爱人呢、啊、但转念又一想，也怪不得师父啊，这事儿怪自己，要不是自己不听师父所言，非得去显摆袈裟去谝，哪有今日之祸呀。

0: 我自己惹的窟窿，我就得堵。哎呀，孙悟空心说，我怎么进这黑风洞呢？把这和尚们呢又叫过来了，好生的侍奉俺师父。俺老孙今天呢换个去处，不去黑风洞了，走趟远道。
1: 嗯，
0: 唐僧一听，一把把孙悟空抓住了。悟空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你不去黑风山要袈裟，你往哪里去？你别出去玩去。孙悟空一看，师傅啊，你琢磨琢磨呀，这桩事儿啊，俺老孙一琢磨，罪魁祸首就是观世音菩萨，是他没理，所以俺老孙呢到南海去找观世音菩萨去。啊，唐僧一听，悟空啊，你这话从何说起呀？这和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关系呀？有什么关系？师父，你想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观音禅院呢？还是的，观音禅院，观音禅院供奉的是哪尊菩萨？那自然是观世音菩萨。招啊，招啊！既然观世音菩萨在这观音禅院里受人家香火，怎么又容得那妖精给他当邻居呢？这不是养妖为患吗？所以俺老孙呢就去到南海找他去，跟他讲讲这道理。人家都说千金买邻，千金买邻，我倒要问问菩萨，他的邻居怎么选的？这邻居到了他给的袈裟，自然让他过来找这妖精讨袈裟给我。哦哦哦，唐僧一琢磨，言之有理。你的意思呀，是这个禅院的名字叫观音禅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按理说呢，这禅院清净之地，周边几百里地就不该有妖孽，但是又出现了妖孽，而且这妖孽呢，还到观音禅院偷了观音赐给我的袈裟。这就是说明这妖怪不给观音面子，观音没面子，那佛祖就没面子，佛祖没面子，何以让我们到西天取经呢？所以呢，这事情归根到底怨观音菩萨，他应该过来帮着降服这妖孽，所得这袈裟，是不是这个逻辑？师父，你说的太对了，太符合逻辑了。这个逻辑这个词是咱们大唐的言语吗？管他哪国的言语呢，只要悟空你觉得符合逻辑。南海上空，孙悟空停云一看呢，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汪洋海远，水势连天，祥光龙宇宙，是锐气照山川，千层雪浪吼清霄，万叠烟波涛白昼，水飞四野震轰雷，浪滚周遭鸣霹雳。休言水势，且看中间五色朦胧宝叠山，红黄紫皂绿和蓝呐、啊！才见观音真圣境，试看南海乐切山，真是个好去处啊！但见山峰高耸，顶透虚空，中间有千样奇花，百般瑞草，风摇宝树，日映金莲。观音殿瓦盖琉璃，超音洞门铺玳瑁，绿杨营里与莺歌，紫竹林中啼孔雀，罗纹石上护法威严，玛瑙滩前木叉雄壮啊！那晦暗行者呀，就在那站着呢。哎呀，孙悟空一看，观音呐、啊，观音，你住这么好的地方，却让俺老孙跟着那唐僧西天一路受罪。哼，你呀、啊，也给我溜达溜达吧。孙悟空想到这里，暗落云头，就来到紫竹林里。那木叉也好，诸天也好，一看孙大圣，不敢怠慢呢，把孙大圣就接到了菩萨近前。菩萨呢，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手心里托着羊脂玉净瓶，微闭双目啊，听得响动。菩萨把慧眼睁开一看，是孙悟空。悟空啊，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来了？孙悟空一听，哦，菩萨，你真的不知道，假的不知道？瞧你说的，我

我说还有谎言吗？我当然不知道了，你为什么到我这来呀？哦，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果然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好，俺老孙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的。对对对对对，菩萨说别想当初了，我没那个功夫听，你赶紧说你为何来此，俺老孙就老干的给你说。俺和师父西天取经，路遇你的观音禅院，在那里还拜了你的泥胎佛像，你为什么不保佑我们？嗯，观音一听你这猴头啊，怎么说这么无端之言呢？什么叫无端之言呢？你受了人间香火，怎么就不保佑我们，反倒是让你的观音禅院附近住着那么一个黑熊妖怪，让他偷了俺师父的袈裟，俺老孙屡讨不语，今日特来管你要。你说观音菩萨是不是你的不是？呵，观音一听给我扣上了。你这猴子呀，你说话太无状太无端了，既然是那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为何问我讨取呀？那是你的观音禅院，你的邻居偷了俺的袈裟，不问你讨取，我问谁讨取呀？他偷了俺的袈裟，就是在你脸上抹黑。观音菩萨，你脸上有光吗？呵，猴头啊猴头，都是你这个孽猴大胆呐、啊，把宝贝拿出来骗弄，让那小人看见你呢。又行凶换风发火，烧了我的观音禅院，我还没找你的麻烦呢，反到我这里来放刁。孙悟空一听，哦，观音菩萨，照你这意思，还是俺老孙的不是了？当然是你的不是，你怎么知道俺老孙的不是？你办这些事儿啊，我早这个哦，哎呀，观音菩萨心说，在这等着我呢，嘿嘿嘿。孙悟空乐了，菩萨呀菩萨，行了，你就别装了，既然老孙现在有难了，菩萨呀菩萨，你是不是下趟乐切山帮帮俺老孙索要那袈裟呢？你把那袈裟丢了，为什么要我下山替你索要呢？刚才老孙都说了，你在那禅院受人香火，怎么叫一个妖怪做邻居啊？如果这个妖怪偷走了你赐给俺师父的袈裟不还，传扬出去，菩萨菩萨，你的脸面何存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脸无脸都是一样的，你倒一样了，那我佛如来的脸面何存呢？这碍着如来什么事儿了？你们都是一伙的吗？哎呀，悟空啊，按说你的神通绝对能斗过那黑熊怪，你为何非得把我拉下山呢？俺老孙是斗得了黑熊怪，但是需要时间呢。可是那老和尚却不给俺老孙时间，这不都怨你给俺带上的这个吗？孙悟空啊，拿手敲了敲头上的紧箍，如果你把这个紧箍摘了，俺老孙自然不来求你，否则的话，俺老孙要不来袈裟，他又要念这紧箍咒，俺老孙忍不得头疼，故此来拜烦菩萨，望菩萨慈悲之心，助俺老孙去捉拿那妖怪，取一西进也。哎，好吧好吧好吧，菩萨一看呀，有这拌嘴的功夫，我就把那黑熊怪呀给他降服住了。行了，也得我下趟山吧，那怪物啊有很多神通，也不亚于你啊。也罢，我看在唐僧的面上和你走一遭吧。

的功夫，就发现呢，从对面呢走过来一个老道，手里托着一个玻璃盘，盘子里呀、安着两粒仙丹，这两粒仙丹呢闪闪发光的。老道啊眯着眼睛就盯着两粒仙丹，哎，觉得很得意，正往前走呢，正好跟孙行者撞一个满怀。这老道没发现孙行者，孙行者可看见他了，撤出金箍棒招打，啪一棍子正揍在道士脑门上，当时就给打得脑浆崩裂，扑通。这老道死多冤，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啊，就死了。哎呀，菩萨在后面一看，用手一指啊，你这猴头啊，怎么当着我的面还要杀生啊，他又不曾拿你袈裟，又和你素不相识，又没有什么冤仇，你怎么就把他给打死了呢？哎，孙悟空一把拉住菩萨呀，你认他不得，你没按老孙这火眼金睛啊，他是黑熊怪的朋友，他昨天和一个白衣秀士一起在那芳草坡前作桨，山老孙跳过去把白衣秀士打死了，闹了半天那白衣秀士是一条白蛇，这家伙呀也是一个怪兽啊，不信你瞧。说着孙悟空用手一指观音菩萨，一看，哎，哪还有道士，卧在地上的是一只破了脑门的苍狼啊，旁边扔着玻璃盘。观音菩萨把玻璃盘捡起来一看，这盘底啊还刻着字，上面写着四个字，灵虚子智。哦，感情啊这个苍狼练就了人形，自号灵虚子。哦，原来是个苍狼精啊。哎，他这干什么去，那还能干什么去，明天是黑熊怪的生日，请他们一则来拜寿，二一来呢来参加佛衣会的。哦，既然如此，打死也就罢了。孙悟空一听笑了，菩萨呀，打死他也是按老孙的造化，给菩萨你也省大力了。哦，悟空啊，你这话怎么讲啊？哦，菩萨，俺老孙有一条计策，叫做将计就计，不知菩萨可肯依俺老孙否？你就别否了，有什么计你就说吧。菩萨，你看你手里的这琉璃盘，盘中有两粒仙丹，咱们只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样一来也不需劳德征战，那妖魔眼下就要遭殃啊，佛衣眼下也能够出现。如果菩萨你不言老孙，那这么着，菩萨您往南，而老孙往东，这佛衣啊就送给这妖怪了，唐三藏自己啊去西天取经去吧。哎呀，你这个猴子呀，你这张嘴呀，行了行了，我依你也就是了。菩萨说到这里把身形一抖，扑一下子，菩萨呀变成了那苍狼怪灵虚子了。孙悟空用手把这金丹呢给吃去一粒，放到嘴里还嚼吧嚼吧，你爹说灵虚子所制仙丹比那太上老君的金丹要好吃的多得多呀。哦，菩萨问，如何的好吃啊？这里面添加剂做的不少，香精挺足的。哎，行了行了，少贫嘴，赶紧化作仙丹吧。孙悟空把身形这么一晃，叮叮叮叮叮叮，他呢变成了一枚比较大的金丹，就落在了那琉璃盘上了。琉璃盘仍然是两粒金丹，但是呢这两粒金丹一个大一个小，小的还是原来的仙丹，大的是孙悟空所变化，菩萨变做了灵虚子。悟空啊，你得带路啊，那黑风洞在什么地方？菩萨呀菩萨，你看老孙身上写的是什么？菩萨一看呢，孙悟空身上写了一个 S。 这是何意呀？哎呀，菩萨，还难得你在南方呢，怎么连南方的英文符号都

不知道了，你把老孙呢就当指南针就行了，俺老孙指哪你往哪走。哦，菩萨一看我这成罗盘了，行了，那我就看着你定位走吧，就跟随孙悟空指着方向迈步向黑风洞口走去。孙悟空滴溜溜的在玻璃盘中是直打溜溜，一边打一边乐呀，妙啊妙啊，菩萨呀菩萨，俺老孙问你，你现在是妖怪菩萨还是菩萨妖怪呀？哈哈哈哈，菩萨乐了，悟空啊，妖怪菩萨都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啊。哦，俺老孙明白了，要么说孙悟空的悟性比唐僧高啊，当下心中顿悟啊，妖怪菩萨那都是一念，如果说他的本来面目那都是无有啊，都归于空。孙悟空叫悟空，他的老师须菩提祖师那是解空第一，这能不知道吗？当下顿悟啊。就这么着，观世音菩萨拖着这个玻璃盘一会儿的功夫，在孙悟空的指点下找到了黑风洞啊。到洞口一看，哎呀，这个景色呀，观音菩萨就点点头啊，景色优美呀、啊。看来呀，这个孽畜占了这座山洞，倒也是有几分道行的。这心里头啊，对这个怪物就有了几分慈悲心呢、啊。走到洞口，那有手动的小妖精啊，有打着洞门的猫眼往外这么一看，哟，灵虚仙长来了。说人家洞口也有猫眼，有啊，现在有的那个时候都有。这么一看，灵虚仙长来了，赶紧的一边大开洞门，一边派另外的小妖往里禀报啊。这边呢，引着菩萨变的灵虚子就往里走。那里面的黑熊怪听说灵虚子到了，赶紧迎出二门呐、啊。到二门口就开始施礼呀、啊，哎呀，哈哈哈哈，灵虚，有劳仙家真顾啊，让我这蓬荜生辉呀、啊。无量天尊，菩萨念完大号心说话，我这念了一辈子阿弥陀佛，今天头一回念无量天尊，我又过去了我。啊啊，大王，小道特来向大王贺寿啊。哎呀，咱们哥们谁跟谁呀、啊、里面请里面请，哈哈哈哈。就把菩萨是让进了洞中啊。两个人是分宾主落座，菩萨呀把手里端的那玻璃盘往前一递，大王啊，小道敬献一粒仙丹来和大王贺寿啊。哦，是吗？哎呀，黑熊怪一看菩萨那玻璃盘里滴溜溜的两颗仙丹，这两颗都是给我的。哎，大王啊，我一共练就两颗，看见没，这较大的一颗是专门给大王练的，这小的一颗呢是小道自己服用的，咱们俩今天聚在一起来他一个干丸。什么叫干丸呢？人家祝寿得干杯，咱这不是两丸仙丹吗，就干丸或叫干丹吧。哎，好好好，那我就吃着大的，您吃着大的。对喽，我也该吃大的，我这块大呀，这一个大的不够我塞牙缝的。嘿嘿，哎，多谢多谢啊。哎，黑熊怪上去就把这大仙丹给拎起来了，嘣儿就扔到嘴里去了。扔到嘴里刚想嚼一嚼尝什么滋味呢，没想到这粒药啊咕噜一下子顺着他的喉咙就滚下去了。怎么滚下去了？还没等着黑熊精明白过来呢，可了不得了，这孙悟空啊就在这黑熊精肚子里头折腾开来了，又踢又蹦又竖蜻蜓啊，俺老孙在你肚子里头，嘿嘿，看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下子黑熊精可受不了了，是满地打滚啊。菩萨这个时候身形一抖，现了本相啊，你这孽畜
还不把我的福

0: 所以归还给我。这黑熊精一看，这是菩萨呀，哪敢不给呀？赶紧的吩咐瑶瑶，快把佛衣取来。小妖取来佛衣，黑熊精双手捧着佛衣，菩萨饶命，佛衣在此。悟空，你出来吧。
1: 俺老孙出来了，噌！
0: 孙悟空由打黑熊精鼻子眼里就蹦出来了。
1: 他往外一蹦的功夫，菩萨一抖手，唰，一道金光，有一个金箍崩，就扔到了这妖怪的头上。
0: 这孙悟空一出来，妖怪一看孙悟空，好你个猴子，我给你玩命了，抡枪要刺。菩萨马上念动真言，哎呀，刚才呀，这妖怪是肚子疼，现在妖怪是头疼啊，满地打滚啊。嘿嘿，孙悟空一看，闹了半天还有一个箍呢，这是什么箍？这是禁箍。哦，原来给他带的是禁箍。菩萨问这黑熊怪，如今你可皈依吗？黑熊精赶紧说，心愿皈依，指望饶命。行了，菩萨说，既然如此，悟空不要打他了，正好我乐谢山无人看管，我让他呀给我做个守山大神呐。说完，菩萨带着黑熊精走了，孙悟空取回袈裟，返回观音禅院，与唐僧继续西行。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5: 可不是话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

0: 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在古人的餐桌上，当然不会全是肉食啊，还有大量的主食，比如种植小麦的地区，就是以馒头等面食为主食。如果对比中外饮食时，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既然东西方都种小麦，都以面粉为主食，为什么中国的老祖宗们没有开发出烤面包技术，反而是蒸了千百年的馒头呢？说到这个，就要先明白一个事实，近代之前西方国家的面包绝不是现代人印象里松软可口的软面包，相反，多是以小麦麸皮为原料的硬面包。这种面包往往粗硬无比，特别是在中世纪，欧洲老百姓在家如果遇到意外情况，还能把面包当板砖拍人，吃的时候呢也要拿汤煮半天。这样的面包且不说口感啊，单是咀嚼吞咽的难度就比中国的馒头大得多呀。现代意义上的面包是在19世纪才传入中国的，但古代版的面包其实很早就登陆中国了。早期的面包制作方法很简单，往往就是把面弄成面饼，然后用烧烤的方式制作出来。比如汉朝时从西域传入的胡饼等食物，其实就与古代版面包很接近，也一度是贵族圈风靡的。不过呢，最终还是争不过馒头。中国人之所以拒绝面包，一代代沿着蒸馒头的路子发展，其中虽然也有饮食习惯等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烹饪技术的差异。我们先看看欧洲面包的发展脉络。最早的烤面包出现在古埃及时期，并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传入希腊，而后经过从希腊人到罗马人的一代代改良，烤面包作为主食传遍了西欧各地。而在中

国历史上，虽然作为馒头和面包食材的小麦也有几千年的种植历史，但比起黍等农作物来，显然年轻得多。在烤面包传入希腊时，中国正值春秋时期，当时主要农作物还是黍与粟，这类农作物显然不能烤着吃，所以凭着当时发达的制陶与青铜冶炼技术，中国人烹制主食用的炊具多是陶制与青铜制的甑与衍，基本都是以蒸煮为主。待到后来小麦大量种植，新出现的面食当然也是或蒸或煮的吃。到了汉朝呢，又出现了蒸屉这种中国独有的炊具，贵的可以用金制，便宜的有竹制、木制，适用于从王公贵族到寻常百姓的千家万户，所以中国面食的发展方向也就沿着蒸煮的路数大步前进，馒头也就一代代演化成为中国人习惯的主食。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吃馒头还是吃面包的分歧，源自东西方烹饪装备的不同吧。不过话虽如此，馒头在中国古代餐桌上的主食地位也并非一蹴而就。在蒸屉已经出现的汉朝，老百姓主要的面食还是汤饼、麦饭等死面的硬饼。用发酵面食技术制成的蒸饼在东汉末年才出现，西晋年间作为馒头前身的面旗饼还是西晋太庙祭祀的专用食品。唐朝的馒头又叫龙饼、面碱啊，且里面呢还带馅儿。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中每到正月十五造面碱。吃馒头在当时很隆重，离普通百姓距离也很遥远。为什么馒头的普及花了那么长时间呢？一是小麦种植的推广需要时间，虽然汉唐时小麦就已经大量种植，但因储藏、收割等技术限制，直到盛唐时小麦的普及还很有限，中国人的主食依然是粟啊。二是面团发酵技术受限制，要蒸出好馒头，发酵是核心技术。汉朝时中国的发酵技术还是酒窖发面法，唐朝时又有了醋浆发面法，但技术门槛颇高，一般人家是没有这个技术的，当时普通人想蒸个馒头还真不容易。到了宋元时代，馒头的地位终于扶摇直上了。至于原因，一是由于小麦的种植区域变大，从中原大地一路延伸到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二是由于粮食加工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比如在北宋都城汴京周边的水路沿线就分布着大量的水磨作坊，每天加工出来的输入汴京的粮食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而不绝。有了这么充足的面粉，面食的种类当然会丰富起来。蒸馒头的核心技术发酵从宋朝开始突飞猛进，宋朝有了酵面发面法，元朝又改进成碱子发面法啊，都让面团发酵变得更加经济简单，所以自北宋年间馒头就流行起来。皇帝生日时常给群臣赐馒头，在民间馒头更是成了著名小吃。临安还有蒸做面行，大批小贩从事馒头售卖。宋朝的馒头铺出售假肉馒头、笋丝馒头等多个品种，元朝用碱子发面法蒸出的馒头也有羊肉、茄子等各种花样。当然此时的馒头更流行的称呼叫炊饼。到了明清，小麦在北方已经完全成为主粮，明朝北方老百姓的主食已是小麦居半。明朝时定型的酵汁发面法成了沿用到今天的传统工艺。

0: 国人餐桌上常见的馒头、馍馍、面头、小馒头、包子、花卷等不同风格的面食，特别是实心馒头，都是从明朝流传至今的。朋友们，现代的生活节奏快啊，人们对快餐的需求很大。其实呢，古人对方便快捷的食品也有市场需求。可以说，随着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最迟在唐朝，快餐业已经成为古代中国人十分重要的生活内容了。怎么样，惊讶吧？根据唐国食谱的记载，在唐朝中晚期，都城长安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快餐业——立办。啊，直立的立，办事的办。当时唐德宗的大臣吴奏官升京兆尹，按照规矩要办宴席请客，可时间太紧，哪里来得及呢？没想到两天功夫，吴奏就办好了一桌豪华宴席。原来当时的长安城就有立办的生意，只要你肯出钱，三五百人的酒席也能快速办好。不过这个时候的快餐还属于达官显贵专享，到了商品经济更发达的宋朝，快餐行业已彻底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了。汴京、临安等地不光各种各样的快餐店铺林立，包子面条一应俱全，甚至还出现了一种逐食施行所换的餐饮服务。啊，这也就是说什么呢？想吃什么快餐，随时点餐，随时供应，馒头、面条，甚至烤鸭都有。孟良录记录了当时人们点快餐的场景，七八个顾客点了不同的面食，跑堂报给做面师傅后，片刻间面就做好了，果然每碗都符合口味。在宋朝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章》的桥段里，跑去偷盗的宋四公下手前还不忘了点快餐，他点的是一种包着肥肉椒盐的蒸饼，吃饱之后再把京城为富不仁的员外家偷了个精光。这时的快餐还只是局限在饼、面条、肉这类主食，到明清时，随着中国烹饪技术的进步，快餐行业也在加速发展，就连炒菜类也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快餐里，这全来一种新型烹饪技术——爆炒。根据明朝学者高廉的记录，当时明朝快餐业的爆炒技术已经到了十分强大的地步，经常是锅里的旺火滚油烧着，生菜原料倒进锅里，迅速就炒熟可吃，简直是一烹即起。到了明朝中后期，诸如水爆、生爆、熟爆等各类炒法纷纷出现。根据《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的快餐店基本到了秒点的地步，好些招牌菜肴，伙计前脚喊完话，后脚就端上来，经常惊得客人忘记吃了。清朝《吊鼎集》记载，明清时期可以作为快餐的食品总数多达160多种，比如酥油面食品、发面食品、粉糕等食品都是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各个城市的独家小吃快餐更是琳琅满目。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喜爱的很多典型的快餐食品，特别是地方特色小吃，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传承下来的。而且比起宋朝来，明清时期的快餐制作也更加简单方便，很多传统的炊具与烹饪方法都是在明清时期成熟起来，快餐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一位师傅挑着行李走街串巷，就可以给路人做出美味的快餐小吃，多少曾经属于帝王专享的特色美食就这样走进寻常百姓家，文明进步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让我们的饮食生活更加方便愉悦。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

0: 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聊完了吃的东西，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喝的东西吧。能喝的东西最常见的就是水和酒。水是生命之源，人可以不喝酒，但不能不喝水。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智慧的中国人始终没有细菌学的概念，但对饮水卫生问题不仅认识得极早，看得也很深。早在战国时期，《吕氏春秋》里就详细论述了饮水卫生与身体健康的关系，认定干水所多耗于美人，而水质恶劣则会造成诸多病症，所以对水质清洁问题，古人一点都不敢马虎。在饮用水源的选择上，古人是慎之又慎，通常要选择长流水，且最好寒而清。后来更是形成了五种验水方法。关于如何处理饮用水，古人也一直在想办法呀。在汉朝，每年夏至就是清理疏浚井水的日子。在北魏，人们开始用茱萸给水井杀毒。在唐朝，则是用屠苏酒药渣。宋朝的城乡水井不但有护井公约，而且人们开始采用钟乳、雄黄等矿物质进行混凝沉淀。到了明清时期，明矾也成了重要的水质净化药材，一直沿用到今天。在城市饮水供水方面，中国古代也一度走在世界最前列。东周阳城遗址里发掘出了残长 32.6 米的地下陶制排水管道，以及设计精密的阀门坑。战国楚国济南城遗址里，在长1公里的范围内就分布着256座水井。自来水的理念也在许多古代城市得到实践。在唐朝，竹筒水槽供水就在西南多个城市应用。到了宋朝，苏轼亲自为广州设计了自来水系统，以五管大竹把山泉水引入广州，让广州百姓一城贫富同饮干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吃水难题。明朝名将李文忠开凿龙首渠，将泉水引入西安城，萦绕民舍，民始得甘饮。自唐末萧条数百年的古都西安，从此焕发第二春。朋友们，水质的维护当然也是古代城市的重要大事。比如北宋整治成都金水河时，就特意加修了槽渠，这样水流进入成都城以前，会先在槽渠里经过净化，清洁后才进入城市。古代许多名城常年以水质清洁著称，明朝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盛赞苏州河道的水质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明城的辉煌历史离不开大规模的供水工程去建设，典型如明清北京城。明朝都城比起元大都位置之所以有偏离，就是因为供应元大都饮水的白福泉和积水潭或是断流或是枯竭，所以明朝就重新改建翁山泊与玉泉山，将其与积水潭重新打通，然后将水流一分为二，既给宫廷供水又通运河，形成了影响北京600年的水利系统。清朝乾隆年间又修建了昆明湖，将其变成供应北京用水的人工水库。尽管如此，对于许多缺水的地区来说，就算解决了吃水问题，喝口好水还是很难。依旧以明清北京城为例，北京城有1200多口井，但水质苦固不可饮。

在北京城卖水甚至成了火爆生意。北邮路描述说，车水相售。在这种情况下，水质清洁消毒也就显得非常重要。比起前面的各类消毒手段，更安全的方法就如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所说，要把水煮沸即烧开水。在中国古代饮水史上，烧开水的习惯也是历史悠久。孟子就说过，冬日则饮汤。饮茶风气普及后，烧开水更是蔚然成风。一开始还只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但到宋朝已是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烧开水的工具也在一代代演变，早年多是用鼎，宋朝出现了汤瓶，即专门烧水点茶的器具，有银制的和瓷制等多种，在宋朝的各类雅集中经常出现。明朝又出现了更普及的吊，有铜制、铁制、锡制等，形态已接近今天的烧水壶。上等的茶吊用于贵族士大夫的饮茶享乐，普通的炉吊则用于老百姓家烧水。看看明清年间的各类小说，就知烧开水在民间普及有多广。《儒林外史》里就有用炉吊来煨了一壶茶的情景，烧开水出现的频率也更多。屡试不第的周进昏倒在贡院时，就是同行朋友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才算把人救醒。而范进中举后晕倒，同样几口开水灌下去，结果却越灌越疯。不过这也可见，明清时期烧开水还是比较常见的。但话说回来，哪怕到了烧水器具不太贵的明清，烧开水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因为炭锌等燃料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价格不菲的。到明清时期，虽然煤炭越发普及，但无论烧柴还是烧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明朝的名臣杨继盛早年做秀才时，由于家里又乏炭柴，所以常起卧冰霜而寒苦极矣。连享受优厚待遇的杨秀才生个火都这么难。在古代老百姓的生活里，平日生个火基本就是烧钱，对于大部分古代老百姓来说都是烧水不易，烧茶烧汤更是奢侈。比较常见的饮用方法，也就是用屠苏、白矾、杏仁等物把水净化一下。直到近代，随着自来水和煤饼、煤球进入中国，国人的饮水条件才大为改善。1907年天津卫生总局的一则市谕，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饮水质量的重视。重提一遍，凡吃喝水需用白矾澄清，过一昼夜烧20分钟方可取用，就是自来水亦要烧开了再吃，要紧要紧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我们祝全市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粤方将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我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鹤壹高速、哈伊高速和嘉陵公路，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做好通行保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在鹤壹高速伊春东收费站、东升隧道伊春北收费站，岳方江实地查看项目进度，督导检查工程收尾、设施配套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建设、监管、运营各方责任，强化全过程安全管控，要严把建设标准，紧盯工程收尾、设施配套、验收核查等关键环节，确保项目建成即达标。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道路通行保障、应急处置、文旅宣传服务、生态环境整治等各项任务，强化协同联动，完善应急预案，补齐配套短板，健全保障体系，为鹤壹高速顺利开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在哈伊高速嘉陵公路沿线，岳方将认真查看道路通行、安防设施、警示标识、路域环境整治等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车流预判、路面执勤力量部署等工作。他强调，中秋、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旅游探亲、秋收农忙和物流运输高度叠加，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全力整治薄弱环节和隐患点位，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旅游高峰、秋收作业等重点时段，加密高速、国道、景区、农村道路巡检频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农用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着力提升道路安全管控质效。要及时做好交通疏导、路况发布和出行预警提示，提升突发事故和拥堵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秩序平稳。调研期间，岳方江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沿线河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加大日常巡护力度，统筹抓好河道岸线治理和路域环境整治，坚决守护好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冯书涵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这条穿行小兴安岭的临海高铁，不仅补齐区域交通短板，更以高铁加文旅打开生态价值的转化通道。本台记者提前乘坐哈伊高铁试运行列车，实地感受这段临海两小时的全新旅程。记者冯书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哈尔滨的火车站。那马上呢，我们就要乘坐哈伊高铁的试运行列车。那这趟列车的终点啊，是300多公里外的伊春。过去呢，从哈尔滨到伊春需要将近7个小时的普速列车，而现在呢，我们仅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上车，感受一下这段全国最北的高铁旅程吧。
1: 随着试验列车平稳驶出哈尔滨站，一段全新高铁之旅就此启程。这条全长318公里的高铁线路，设计时速250公里，自松嫩平原一路穿行小兴安岭腹地。金秋时节，沿线山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旅客足不出车厢便能沉浸式观赏独具特色的五花山秋景。这趟旅程究竟能有多快？车上的列车长叶震最有体会。哈尔滨客运段列车长叶震：
3: 就是两个快，第一快呢，就是车速特别快，从既有线的7个多小时车到现在坐高铁只需要2个小时。第二快呢，就是时间特别快啊，哈尔滨站一开车，首先路过的就是呼兰河口湿地，再往前呢就是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再往前就是咱们的林都伊春，窗外的景色特别的美，你就看去吧，一会儿时间刷就过去了。
1: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贴心的温度。这条新线同步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让紧随路仪的旅程更舒适、更暖心。哈尔滨客运段副队长李月：
2: 每条线路上呢，都配备了我们的便民服务箱，那服务箱里有老花眼镜、儿童玩具、折叠充气床、母婴遮挡帘以及一些常备的应急药品，来满足旅客的出行。因为来伊春旅游打卡的旅客也比较多，那我们也是提前做了攻略，掌握了伊春的这个沿线的景点以及哪里的美食特色，能够在旅客问询到我们的时候呢，给出旅客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1: 高铁赋能城市，新站展现新貌。随着两小时交通圈打通省城与林都的联系，旅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赏五花山，进山赏秋，森林康养，短途度假正成为秋冬旅游新风尚。乘着高铁东风，伊春的优质生态与特色文旅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伊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铁力市、嘉荫县、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居民群众欢聚一堂，画金秋，庆团圆。铁力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月满全城共赴秋约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相关单位面向群众开展反诈科普、民生政策解读、健康指导、业务咨询等志愿服务。中秋体验区内，市民积极参与团扇手绘、创意花灯拼装、冰皮月饼 DIY 等民俗体验，互动游戏区设置猜灯谜、趣味钓月饼等游戏，寓教于乐，让市民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嘉荫县举办了晴满中秋贺佳节、李润龙乡庆华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特色的民俗体验把居民群众汇聚到一起，大家一同品尝超大月饼，畅谈如今的幸福生活，在欢声笑语中体味中秋团圆韵味。西安游客未来：
4: 今天早上咱们到这江边上来走，刚好碰到这发大月饼庆祝中秋节呢，然后大姐就特别热情给我塞了一大块，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1: 大庆山县举行了党建引领庆中秋，百姓欢聚画团圆百家宴活动，党员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赏节目、话家常，共度中秋佳节。一张张餐桌整齐排开，党员群众纷纷端来自家精心烹制的拿手菜，各色佳肴摆满餐桌，汇聚成一场烟火气十足的百家宴。大家围坐桌旁，共享美味，互送节日祝福，畅谈生活变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庆山县党员赵兴卓：
5: 今天来参加百家宴，心里特别的暖和，邻里们凑到一起唠唠家常，热闹又有人情味。
1: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8月15日中秋佳节，各地群众欢歌笑语庆祝佳节，载歌载舞共度中秋。近日，许多游客相聚金祖峰观云海日出，赏林都秋色，共庆团圆佳节。晨光之中，金祖峰上雾绕群山，秋高气爽，五花山绽放绚丽的色彩，远远望去如一幅巨大的油画，横亘在秋意愈浓的苍穹之下。在金祖峰景区入口处，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举办的月

0: 满金祖峰云端共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围观。景区精心准备了多款温热饮品与本地特色中秋月饼，为游客免费发放，让游客们在舌尖温暖的美味中感受林区独特的中秋烟火气息。北京游客李灿：
1: 今天我们爬了金祖峰下来之后，我们到景区门口发现有免费的热饮，还有一些中秋的月饼。今天也是中秋佳节，然后这样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暖心，能够吃到月饼，然后也能喝到饮料，让我们从山上下来那个寒冷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温暖。
0: 今天乌翠区组织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户外活动，居民走出家门，齐聚乌马河畔，参与游园、投壶、猜灯谜等邻里联谊互动活动，体验传统节日的温情与魅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今天在森林时尚市集举办奇石邀月迎佳节林海听涛醉中秋主题活动，直径 1.2 米的巨型森林月饼重磅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同品尝，在林海深处共度了一场兼具生态韵味与文化温度的美好中秋。山东游客李欣：
2: 一家人自驾来伊春旅游，没想到在景区碰上千人月饼活动，领到月饼尝了尝，味道很地道，在森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这种感觉很特别。
0: 秋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观赏五华山美景。中秋假期期间，为让广大游客在赏景游玩的同时感受节日氛围与人文暖意，友好区的志愿者们坚守景区服务一线，开展节日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为过往游客送上月饼，传递中秋祝福，以贴心暖心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林区秋日美景与温情服务。河南游客杨先生：
3: 今天来到了溪水公园游玩，正好赶上了中秋节，没想到还能收到志愿者送来的一份月饼，我们一边欣赏了五华山的秋光，一边品尝了月饼，很有过节的气氛啊，这个让我们又多了旅途上的很多的温馨。
0: 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精心推出了松海迎月礼送中秋字谜游园会，一张张字谜构思巧妙，以趣味字谜为主，兼顾民俗常识、林区文化等内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在松风环绕的森林里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铁力市双峰镇，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拉开了庆丰收迎中秋的序幕。运动会上，掰苞米、丰收接力跑、同心运白菜、拔河等项目充满乡土气息。运动会上还开办了特色丰收市集，鹿产品、大豆油、瓜子、干豆角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农民朋友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好年景，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帮扶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帮扶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帮扶项目的建设成效。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6: 随着传统文化的发扬，汉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生活中公园里经常都能看到一些穿着汉服参加活动或是拍照游园的朋友。那穿着汉服时究竟有哪些讲究和注意事项，怎么才能穿出汉服神韵呢？
7: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穿着汉服，那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来选择汉服的呢？
8: 因为女生嘛，穿汉服可能首先会觉得就是要漂亮。

0: 就为了好看。
1: 我觉得这种衣服比较端庄嘛。
2: 反正我是加现代化中的嘛，我不考虑。
3: 其实更喜欢去穿飞鱼服吧，就是像那种锦衣卫穿的。
4: 大家都觉得汉服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男士穿上彰显儒雅，女士穿上更为端庄。那汉服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服装呢？
5: 汉服它是属于华夏汉文化汉族的民族服装，从殷商开始一直到清，这个整个一个历程都是叫大汉民族，也就是华夏民族的一个文化，通称就都是汉服。
4: 那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些汉服大多是什么朝代的呢？
5: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穿汉服，但它这些汉服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良，但它主要的特征呢就是交领，然后右衽无扣，就是系带，还有一个就是隋唐最流行的有一种叫是圆领的袍服，还有一个就叫被子，就是这样开衫的这种，然后里面一个抹胸。在盛唐的时期，女的都是一个高腰，然后一个小抹胸裙子。实体店和那个网上看到一些汉服大多都属于这个范畴里面。
4: 不同的朝代流行的汉服款式会有所不同，但是现在市面上的汉服大多从面料到图案都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进行改良，所以无法考证具体是哪个朝代的汉服。不过一般都采用了比较典型的汉服元素，穿上效果各有不同。比如身材偏矮小的可以选择被子，也就是长开衫，可以拉长身形。如果身材高挑，穿齐胸会比较好看。如果身材偏胖一点，则可以选择短袄和长袄，配古代汉服比较流行的马面裙，穿分体装会显瘦一些。知道了如何选择汉服，那我们在穿着汉服出门时是否还有一些讲究呢？
6: 注意那个仪态端庄呀，然后自己的形象啊什么的。
7: 我一般也不太讲究，
3: 我觉得如果说鞋子不一样的话，整体看起来会少那么点味道。
5: 如果你真是要穿汉服讲究一点的话，你穿旅游鞋，穿上高跟鞋可能都不合适。就是你穿上了汉服，那连带的就是你的发型，你的鞋都是应该配套的，就是应该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要给它整体搭配。
4: 穿着汉服时最好举止要端庄大方一些，步履稳健一点，不过多的跑跳，不搭配彩色头发爆炸发型，最好搭配布鞋布包。男士可以搭配传统的帽子，女士可以简单盘个发，或者让头发自然垂落，缠个发带等等。另外整体的颜色搭配要协调，
5: 比如说举这个例子，它下面那双鞋可以是红也可以是白，对吧？那你要穿绿可能就不对了。你背一个就布的包，上面有一点跟你衣服的颜色比较和谐的绣花等等，这个就比较合适。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也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酱油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品，菜肴中加入酱油能增加许多滋味。近些年，酱油的品种是越来越多了，价格差异也是越来越大。那面对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酱油产品，我们该如何挑选呢？
1: 现在市场上的酱油品种繁杂，除了分为生抽、老抽之外，不少酱油还被冠上了各种名头，比如味极鲜、生抽王、金标生抽、锦针生抽等等。那这些名字就代表酱油的品质很高吗？我们该如何挑选呢？
2: 酱油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使用的一种咸味儿和鲜味儿的调料，那么我们在选择它的时候呢，可能更关注的是它的鲜味儿。鲜味儿的主要来源是里面的氨基酸，所以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它的氨基酸肽氮，那么这个指标能体现它的这个鲜味儿。
1: 酱油中氨基酸肽氮的含量高低是衡量一款酱油品质的关键指标，含量越高，酱油的鲜味越足。在我国国标中也根据氨基酸肽氮从高到低的含量，对酱油分成了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酱油。这些信息我们都能够在酱油的瓶身上看到。如果您对酱油的鲜味要求很高，那直接去选一瓶特级酱油准没错。酱油除了给菜肴增鲜，它本身也是含盐大户。通常每10毫升酱油含盐大概是1.7克，接近每日建议摄入量的1/3了。在提倡减盐控盐的今天，许多厂家也推出了低盐酱油、减盐酱油。但实际上，我国目前对酱油含盐量还没有相关标准，酱油到底含多少盐，我们还得关注营养成分表。在这儿还要提示您，通常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是按每100克或每100毫升来标注的，但酱油大多数是按照每份15毫升或每份10毫升来标注，这样操作会显得盐含量少，您在选购时还需仔细换算来分辨。
2: 啊，但是我们是倡导大家在厨房当中进行减盐，包括用鲜盐勺，包括用减盐酱油都可以，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主动去减啊，很多家里说我有减盐勺，可是我那个减盐勺我加了一勺之后有点淡，我就再加一勺，那个减盐勺的作用就没有了。
1: 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儿童酱油，除了也以低盐为卖点外，不少产品还声称添加了多种适合孩子的营养元素。那我。

0: 有必要给孩子购买儿童酱油吗？
1: 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的，没有专门为儿童制定一套单独的食品标准的。所以说，儿童酱油本身它执行的标准依然是我们普通酱油的标准。
0: 酱油贴上儿童专用的标签后，往往价格不菲，但是否真的低盐？我们刚才提到了，还是要关注营养标签。至于营养元素，我们提示您，酱油本身虽然有丰富的氨基酸，但它的属性还是一个调味料，并不是我们获取营养物质的一个来源。想要给孩子补充营养，通过食物本身来获取才是最安心可靠的。
2: 酱油的品种虽然很多，但挑选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选择氨基酸肽氮高的那一款。根据国标规定，氨基酸肽氮超过每百毫升0.8克就属于特级酱油。另外，我国目前没有低盐酱油或是儿童酱油的相关标准，想要控盐，还需要主动控制烹饪时的使用量。

0: 某小区一电梯内，一辆电动车突然爆燃，电梯内迅速被火光和浓烟笼罩，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现场视频在网上被广泛传播，让大家再次意识到了电动车火灾的危险。
1: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接连不断发生电动车自燃事故，那发生电动车火灾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据我们消防部门数据统计，有80%的电动车火灾是因为充电而导致的。
1: 据专家介绍，电动车火灾大部分是由电池故障引起的，

0: 主要原因的49%，其次是线路短路和动力线路故障，而造成电池故障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超期电池、劣质电池以及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充电等。
1: 如果说采用的那种不合适的充电器，可能会造成这个电压不一致或者电流不一致，这样的话长期充电状态下可能会造成我们电池组电压过高，电池发热，造成我们电池组的起火，更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电池爆炸。
0: 专家说，过去电动车主要以铅酸电池居多，而近年来不少电动车都是锂电池，如果家中的充电器没有更换，继续混用充电，就很容易发生危险。而电动车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由于电动车停放或充电位置不对导致的。
2: 造成人员伤亡的电动车火灾有90%是因为将其停置于门厅、楼梯或疏散通道的位置。
0: 据消防部门统计，在家中充电引发的电动车火灾事故非常多见。电动车一旦着火，它燃烧产生的毒气30秒就可快速传播，100秒之内足以使人窒息而亡。如果现场的人不能在起火的第一时间及时逃生，后果不堪设想。2017年9月25号凌晨，浙江省台州市一民房起火，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为电动车线路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起火。2020年5月，上海静安一家炸鸡店后厨充电中的电动车电池突然爆炸起火，造成2名员工局部烧伤。此外，将电动车停放在逃生必经的家门口或楼道充电，一旦起火，很容易阻碍逃生，也极易造成人员伤亡。2020年2月18号，广东东莞一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间充电时起火，瞬间浓烟四起。除了在住宅内充电很危险，从家中撕拉电线、飞线给电动车充电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但这样也很容易发生火灾。2021年5月17号，广东某小区有人从楼上飞线给停放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车充电，3秒钟就发生了爆炸，险些伤到正在旁边玩耍的孩子。而电动车起火的位置正好在楼房的单元门口，也就是所有居民的疏散通道，如果不是消防人员及时将火扑灭，后果将不堪设想。
3: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火灾事故现场真是让人心生后怕，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更不要将电动车或电动车电瓶带回住宅内充电，不要撕拉电线充电，以防发生危险。

孔子有3000弟子，77贤人，众多的学生之中，孔老师最喜欢谁呢？以我的经验呀，老师未必最喜欢学习成绩特好的乖孩子，相反，对那些重情重义的淘孩子，往往情有独钟。有一次呀，子路问孔子，如果魏国的国君请您去处理国政，您准备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是先要把名分问题搞定吧。子路一听说，老师您竟然迂腐到这个地步了，正个什么名啊？子路是个铁憨憨，直爽的要命，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事儿，即便对面是孔子也直接开怼。孔子一听子路的话都快要气爆炸了，他说，你真粗鄙呀，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闭嘴就对了，不要胡咧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孔子认为正名是维持秩序的基础，否则政局将一片混乱。从上面的对话不难看出，孔子与子路这对师生相爱相杀，关系非常特殊，只有亲密无间的双方才能发生这种风格的对话。由此我推断，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子路之死恰与魏国名不正言不顺的混乱的政局相关，这就不得不提到魏灵公的夫人男子。这个男子呀，很有政治手腕，他先把魏灵公的太子逼走，之后拥立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魏灵公的孙子做了夫君。流亡国外的太子哪里肯甘心呀，他心里就得想，国君的宝座按顺序应该先轮到我这个当爹的来坐呀，我还没死，我儿子却捷足先登了，这名不正言不顺呀。太子处心积虑流亡国外12年后，终于成功复辟，他挟持了魏国大臣孔亏，用孔亏的人把自己的亲儿子给赶跑了。而此时的子路正在孔亏手下做

0: 事。魏国政变发生的时候，子路马不停蹄地赶往事发现场，想去救孔亏。走到城门外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师弟子高。子高说，魏出公已经逃走了，师兄你也赶紧走吧，回去于事无补，只会白白遭殃。可子路坚持进城，他说，时其使者无必其难，男人俸禄就得替人排忧解难。果不其然，子路双拳难敌四手，被对方两名勇士合力杀死。假设子路听了劝，他就不会惨死了。那么子路到底该不该赴汤蹈火呢？按照子路的逻辑，应该。子路的理由很简单，拿人俸禄，忠于职守，天经地义，即便是刀山火海也得舍命救助，这叫舍生取义。在子路的世界里，坚守道义是第一原则，做事只问对错，不问成败。侠肝义胆的子路让我们肃然起敬。退一步讲，假如孔子在子路的旁边，一定会劝阻子路，不会让他去白白损失。舍生取义的子路死在了孔子之前，这位只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子，这位总与自己拌嘴的逃学生，其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没有之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早就先下手了。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了日本的细菌战活动。1943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鹤壹高速、哈壹高速和嘉林公路，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做好通行保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在鹤壹高速伊春东收费站、东升隧道伊春北收费站，岳峰江实地查看项目进度，督导检查工程收尾、设施配套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建设、监管、运营各方责任，强化全过程安全管控，要严把建设标准，紧盯工程收尾、设施配套、验收核查等关键环节，确保项目建成即达标。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道路通行保障、应急处置、文旅宣传服务、生态环境整治等各项任务，强化协同联动，完善应急预案，补齐配套短板，健全保障体系，为鹤壹高速顺利开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在哈壹高速嘉林公路沿线，岳峰江认真查看道路通行、安防设施、警示标识、路域环境整治等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车流预判、路面执勤力量部署等工作。他强调，中秋、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旅游探亲、秋收农忙和物流运输高度叠加，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全力整治薄弱环节和隐患点位，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旅游高峰、秋收作业等重点时段，加密高速、国道、景区、农村道路巡检频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农用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着力提升道路安全管控质效。要及时做好交通疏导、路况发布和出行预警提示，提升突发事故和拥堵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秩序平稳。调研期间，岳峰江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沿线河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加大日常巡护力度，统筹抓好河道岸线治理和路域环境整治，坚决守护好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冯书涵报道。哈壹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这条穿行小兴安岭的临海高铁不仅补齐区域交通短板，更以高铁加文旅打开生态价值的转化通道。本台记者提前乘坐哈壹高铁试运行列车，实地感受这段临海2小时的全新旅程。记者冯书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哈尔滨的火车站。那马上呢，我们就要乘坐哈壹高铁的试运行列车。那这趟列车的终点啊，是300多公里外的伊春。过去呢，从哈尔滨到伊春需要将近7个小时的普速列车，而现在呢，我们仅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上车，感受一下这段全国最北的高铁旅程吧。
1: 随着试验列车平稳驶出哈尔滨站，一段全新高铁之旅就此启程。这条全长318公里的高铁线路，设计时速250公里，自松嫩平原一路穿行小兴安岭腹地。金秋时节，沿线山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旅客足不出车厢便能沉浸式观赏独具特色的五花山秋景。这趟旅程究竟能有多快？车上的列车长叶震最有体会。哈尔滨客运段列车长叶震：
3: 就是两个快，第一快呢，就是车速特别快，从既有线的7个多小时车到现在坐高铁只需要2个小时。第二块呢，就是时间特别快，啊，哈尔滨站一开车，首先路过的就是呼兰河口湿地，再往前呢就是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再往前就是咱们的林都伊春，窗外的景色特别的美，你就看去吧，一会儿时间刷就过去了。
1: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贴心的温度。这条新线

0: 同步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让颈随鹿移的旅程更舒适、更暖心。哈尔滨客运段副队长李月。
1: 每条线路上呢，都配备了我们的便民服务箱。那服务箱里有老花眼镜、儿童玩具、折叠充气床、母婴遮挡帘，以及一些常备的应急药品，来满足旅客的出行。因为来伊春旅游打卡的旅客也比较多，那我们也是提前做了攻略，掌握了伊春的这个沿线的景点以及哪里的美食特色，能够在旅客问询到我们的时候呢，给出旅客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0: 高铁赋能城市，新站展现新貌。随着2小时交通圈打通省城与林都的联系，旅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赏五花山、进山赏秋、森林康养、短途度假，正成为秋冬旅游新风尚。乘着高铁东风，伊春的优质生态与特色文旅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伊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铁力市、嘉荫县、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居民群众欢聚一堂，话金秋，庆团圆。铁力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即月满全城，共赴秋约"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相关单位面向群众开展反诈科普、民生政策解读、健康指导、业务咨询等志愿服务。中秋体验区内，市民积极参与团扇手绘、创意花灯拼装、冰皮月饼 DIY 等民俗体验，互动游戏区设置猜灯谜、趣味掉月饼等游戏，寓教于乐，让市民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嘉荫县举办了"情满中秋贺佳节，礼润龙乡庆华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特色的民俗体验，把居民群众汇聚到一起，大家一同品尝超大月饼，畅谈如今的幸福生活，在欢声笑语中体味中秋团圆韵味。西安游客未来。
2: 今天早上咱们到这江边上来走，刚好碰到这发大月饼庆祝中秋节呢，然后大姐就特别热情给我塞了一大块，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0: 大庆山县举行了党建引领庆中秋，百姓欢聚话团圆百家宴活动，党员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赏节目、话家常，共度中秋佳节。一张张餐桌整齐排开，党员群众纷纷端来自家精心烹制的拿手菜。各色佳肴摆满餐桌，汇聚成一场烟火气十足的百家宴。大家围坐桌旁，共享美味，互送节日祝福，畅谈生活变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庆山县党员赵兴卓：
3: 今天来参加百家宴，心里特别的暖和，邻里们凑到一起唠唠家常，热闹又有人情味儿。
0: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8月15中秋佳节，各地群众欢歌笑语庆祝佳节，载歌载舞共度中秋。近日，许多游客相聚金祖峰，观云海日出，赏林都秋色，共庆团圆佳节。晨光之中，金祖峰上，雾绕群山，秋高气爽。五花山绽放绚丽的色彩，远远望去，如一幅巨大的油画，横亘在秋意欲浓的苍穹之下。在金祖峰景区入口处，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举办的"月满金祖峰，云端共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围观。景区精心准备了多款温热饮品与本地特色中秋月饼，为游客免费发放，让游客们在舌尖温暖的美味中感受林区独特的中秋烟火气息。北京游客李灿：
4: 今天我们爬了金祖峰下来之后，我们到景区门口发现有免费的热饮，还有一些中秋的月饼。今天也是中秋佳节，然后这样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暖心，能够吃到月饼，然后也能喝到饮料。让我们从山上下来，那个寒冷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温暖。
0: 今天，乌翠区组织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户外活动，居民走出家门，齐聚乌马河畔，参与游园、投壶、猜灯谜等邻里联谊互动活动，体验传统节日的温情与魅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今天在森林时尚市集举办奇石邀月迎佳节、林海听涛醉中秋主题活动。直径1.2米的巨型森林月饼重磅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同品尝，在林海深处共度了一场兼具生态韵味与文化温度的美好中秋。山东游客李鑫：
5: 一家人自驾来伊春旅游，没想到在景区碰上千人月饼活动，领到月饼尝了尝，味道很地道，在森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 这种感觉很特别。

0: 秋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观赏五花山美景。中秋假期期间，为让广大游客在赏景游玩的同时感受节日氛围与人文暖意，友好区的志愿者们坚守景区服务一线，开展节日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为过往游客送上月饼，传递中秋祝福，以贴心暖心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林区秋日美景与温情服务。河南游客杨先生：
1: 今天来到了溪水公园游玩，正好赶上了中秋节，没想到还能收到志愿者送来的一份月饼。我们一边欣赏了五花山的秋光，一边品尝了月饼，很有过节的气氛啊，这个让我们又多了旅途上的很多的温馨。
0: 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精心推出了松海迎月礼送中秋字谜游园会，一张张字谜构思巧妙，以趣味字谜为主，兼顾民俗常识、林区文化等内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在松风环绕的森林里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铁力市双峰镇，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拉开了庆丰收迎中秋的序幕。运动会上，掰苞米、丰收接力跑、同心运白菜、拔河等项目充满乡土气息。运动会上还开办了特色丰收市集，鹿产品、大豆油、瓜子、干豆角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农民朋友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好年景，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帮扶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巨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帮扶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帮扶项目的建设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某知名品牌炒货食品在抽检中被查出过氧化值超标的新闻备受大家的关注。那新闻中提到的炒货过氧化值指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日常买回家的各类炒货食品，如果开封了，会不会也有过氧化值超标的风险呢？
1: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炒货食品是指各类熟制的坚果与籽类食品。那炒货过氧化值又是何含义呢？
2: 过氧化值是炒货的一个理化指标，它反映的通俗理解可以认为是炒货被氧化程度的一个指标。我们一般说熟制类的过氧化值呢，它分葵花籽类和其他。葵花籽类的指标是0.80克每100克，其他呢是0.50克每100克。如果超过这个限制，就说明产品已经被氧化变质了。如果再食用，有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带来健康隐患。
1: 炒货的过氧化值超标，就说明食品已经发生了氧化变质。虽然氧化程度有轻重之分，但只要是变质了，就不建议再食用了。严重氧化变质，我们可以闻到有明显的哈喇味儿，吃起来也会感觉发酸发苦；而轻度变质则往往不易察觉，特别是拆封放置了一段时间的炒货，就有可能已经发生了轻微的变质。为验证炒货开封多久会被氧化变质，征集了8份已开封一段时间的炒货，品种有西瓜籽、南瓜籽、带壳和不带壳的花生、腰果以及杏仁儿。它们开封的时间从半个月到半年不等，但都在保质期内。那这其中会不会有的已经变质了呢？我们来测试一下。食品检验站的工作人员对8个样本进行了粉碎、浸泡、蒸发、提纯，得到了与之对应的8个油脂样本，随后对油脂样本的过氧化值进行了测定。
2: 只有2个盒装的腰果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其他的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检测结果是在0.62到0.83克每100克之间，超标24%到66%之间，有可能是因为储存时间或者储存方式有关。
1: 送检的8个炒货样本，只有开封了半个月和1个月的2款腰果没有变质，而放置了2个月乃至半年的其他几个样本都已氧化变质，因此建议大家买回家的炒货开封后尽量在1个月内把它吃掉，以免带来健康隐患。除了储存时间，储存方式不当也可能会加剧炒货的氧化变质。在我们送检的样本中，有些是放在塑料袋中长期敞口存放，还有的只是把包装卷了几下夹起来，其实这些方式都不利于炒货的保存。
2: 建议大家不要长期储存炒货类的食品，可以现买现吃。打开包装的食品可以放在密封盒或者密封袋里面，放在家里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
1: 此外，有些朋友为了保鲜，会把密封好的坚果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其实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冰箱内相对潮湿的环境反而是不利于坚果保鲜的。
0: 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像混合类的坚果以及经过油炸加工的炒货食品，它们的保质期往往更短。这类食品建议您购买小包装的，随买随吃。开封后千万别存放太久，以免发生变质。

0: 随着大家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在家中挂一些字画。不过很多人经常会疑惑，为什么自己买的书画挂在家里就不如挂在店里看着好看耐看了呢？那在家中挂书画究竟有什么讲究呢？
1: 怎么能把书画挂得更好看？从古至今，中国人已经探索了几千年。据载，我国书画悬之中庭，始于汉，盛于唐宋。不过唐宋时期的挂画方式比较粗犷，一般都是做成屏风或者画在墙面，最多简单装裱一下，挂满整个屋子。而到明清时期，挂书画逐渐讲究起来，人们开始探索书画与房屋大小、室内陈设的呼应。
2: 到南宋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会挂那么满了，根据那个屋子大小，就是一个点睛的作用，春夏秋冬不同的这个时节来更换它的这个就是画作，宋道明就已经相对于比较成熟了，就是书法的对联中堂就会呈现，因为它屋子够大够高，然后呢挂客厅啊，包括书房。
1: 通过长达千年的探索，我们现代人对挂画的讲究基本沿袭了两点，一是书画起到的是点睛的作用，所以数量不宜多，精心挑选一两幅作品就足够了。如果特别喜爱书画作品，可以根据时节等定时更换。第二是悬挂的位置，基本在客厅、书房的墙面开阔处，也有部分会挂在卧室或餐厅，但像房间的角落、衣柜边的阴影处都不宜挂字画。不过与古代不同的是，我们现代人住的房子更为紧凑，要想书画作品呈现出更好的效果，在书画大小的选择上已经和之前有所不同了。
2: 现在都是比较矮一点啊、这种楼房，主要还是在挂的时候要有给足够的空间，包括书法呀、油画，你根据你主要的参照物，假如说客厅就是沙发，不要比沙发大，就差不多沙发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最多。
1: 如果是挂在卧室，就以床作为参照物，如果是餐厅，最好以餐桌作为参照物。书画作品的大小同样是参照物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最好。除了大小的选择，书画作品的装裱也尤为重要。目前除了传统的画轴外，还有装框、无框等装裱形式。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

0: 画框和画轴都是根据你的装修风格来定啊，像西就是偏欧式的呀，西方的装修风格呢，就是用画框会居多，中式的会画轴居多，然后它整个的搭配呀，搭配上感觉视觉效果上会更好一些。
1: 如果是中式装修，选择无框的油画也同样不会显得突兀。另外，挂画的时候，悬挂的高度最好比您的身高略高10厘米，这样能保证欣赏书画时目光能处于书画的中心点上，让书画看起来更好看。
2: 您在挂书画时也别忽略了采光问题。向阳的居室，书画应挂在室内与窗户呈90度角的右侧墙壁上，这样窗外的自然光源与画面上的光源相互呼应，会更加和谐统一。

网上发起了贴墙蹲挑战，大家纷纷模仿，还有人称这个动作啊有神奇的锻炼功效。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0: 在某视频平台，我们看到从儿童到老年人，大家纷纷参与了贴墙蹲挑战。关于贴墙蹲的功效，众说纷纭。有的说可以缓解肩膀酸疼，有的说可以改善腰突、松骨、强肾。贴墙蹲究竟锻炼的是什么方面呢？
1: 正常的情况下哈，我们的重心呢，大部分人都是有点偏前的，啊，那如果贴入墙之后呢，你的重心强制是落在两个脚啊，甚至落在两个脚跟的后边的啊，这样的过程呢，那你重心控制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肌肉的控制啊，对于我们肌肉的协调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那你做到这个动作能够完整的做下来，对于我们关节的活动度的要求呢，也是可以有一个提升的。
0: 这个动作虽然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个动作本身难度比较大，正常人直接就向后摔倒了。经过长久的锻炼，力量和柔韧性非常好的人才能完成。
1: 我们很难说通过一个动作啊，把你的身体的所有的这个各个机能都可以把它筛查出来，都有锻炼的价值哈。如果说我们希望身体的运动素质能有一个全面提升的话，我们需要多个不同的运动链条，多个不同的运动的模式呢，去配合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得到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提升。
0: 除了说这个动作能锻炼身体，还有这个动作可以判断身体的潜在疾病的说法。我们也找到年龄段不同的几位朋友来挑战这个动作，发现有的人做起来很轻松，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一些人下蹲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同部位的疼痛。那么这个动作真的能判断身体的潜在疾病吗？
1: 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某一个具体的关节出现了疼痛啊，或者关节的这个活动呢出现了受限，他们无法完成这个动作，可能就能帮助我们聚焦到这个问题去做筛查，这是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提示的。打个比方，胳膊举起来，身体下蹲，这个过程呢，如果你会发现你的肩关节呢不能完整的贴在墙上，那么有可能是你肩关节的上举的功能是不够的。但是呢，具体肩关节的哪一个问题，具体的什么样的肌肉啊，关节在哪个角度出现了问题，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筛查才能做到。
0: 专家表示，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下蹲的过程中，膝盖不能充分屈曲，特别是你在两个膝盖并住的情况下不能屈曲，那有可能是大腿两侧的髂胫束过度紧张了。过度紧张的髂胫束会给膝关节压力，这时膝关节的屈曲就受影响了。另外，如果你在下蹲的过程中，臀部不能够靠近你的脚跟，脚跟是翘起来的，不能贴地，可能预示您的踝关节关节的直屈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2: 贴墙蹲是强身健体的锻炼动作，对于我们的重心控制能力和关节活动度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锻炼的不全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对于关节功能较弱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风险。可以通过柔和且成套动作的八段锦来健身，这样的锻炼啊更加全面，适用人群也更加广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五集，踏上冒险之旅。
8: 用出租车将阿杰丽娜送到俄罗斯领事馆附近，王鹏翔便转身离开了，回到了学校。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他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俄罗斯女孩的音讯。第二天，阿杰丽娜

0: 丽娜才打了电话，说她正在俄国领事官员陪同下接受香港警察的问讯。王鹏想想多问几句，不料对方紧张地挂了电话。王鹏想意识到阿杰丽娜身边可能就站着警察，他在替自己保密。此时香港警察已经搞清了佩舍夫的身份，正是一名被称为白狐的国际顶级杀手。虽然金盆洗手多年，但当年的通缉令仍然有效。面对警察，阿杰丽娜选择如实道出，女儿想寻找从未见面的父亲，这是天经地义之事，警察也没怀疑是他与佩舍夫发生打斗。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那个与佩舍夫格斗的人体力大得惊人，不可能是这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子。这几天萧亚玲出门办事儿，不在香港。此事话题太长，过程太复杂，在电话里又说不清楚。王鹏翔郁闷的不知道要和谁说，于是呢就想到了何志浩。这位师傅啊，见多识广，倒是可以咨询一下的。于是他找到了何老师，把少林睡功的传说讲给了老师，想请他判断一下，如果真的有这种传说中的功法，它会有什么实战价值呢？
1: 有关睡眠的生理机制，你应该学到了吧？
2: 现在还没有学到。
1: 那我提前告诉你，人在睡眠时，中枢神经仍然能支配身体，以防受到意外伤害。你看啊，成年人在睡眠时不断翻身，这个不受意识支配，对吧？
2: 对，
1: 但几乎没有谁翻到床下，一般人翻到床边沿都会停住，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2: 那肯定是在无意识层面实现的。
1: 聪明。于是便有个心理学家发现，不同的人在睡眠时翻身频率和动作幅度有大有小。比如说啊，有的人入睡以前身体与床头方向垂直，醒来后发现睡在对角线的位置上，而有的人呢，即使单独睡在双人大床上，并且躺在一侧入睡，整个睡眠过程中都不会翻滚到床的另一侧去，好像有个无形的界限在拦着他。这位前辈对人类在睡眠中控制身体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兴趣，他怀疑啊，这与人们清醒时的某些能力有关，于是他就从军队里找来了大量被试，记录他们睡眠中动作的差异幅度，而在他们清醒时再对他们的各种心理能力进行测试。结果发现，睡眠中动作幅度越小的人，清醒时身体控制能力也越好，整体动作也越协调。
2: 所以少林高僧练习睡功就是为了睡觉时也练习控制身体。
1: 我讲的是有案可查的科学研究，至于你那个睡功是怎么回事，那我就不知道了。
2: 那么那位心理学家是谁？我可以查到他的研究资料吗？
1: 是个俄国人啊，不，前苏联人，叫，好像叫斯皮尔金啊。对，当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当心理教授啊，没少搞一些那个稀奇古怪的研究，西方同行啊看了都很称赞的。
2: 斯皮尔金，谢尔盖的父亲，阿杰丽娜的祖父，他在研究俄罗斯版本的睡功，而他的儿子在实践这种功夫。
1: 哎，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2: 我就是对那个睡功感兴趣。
1: 小弟啊，快让自己走过迷恋武侠小说的年纪吧，你瞧这一屋子生理心理学实验设备足够把你带出童年的幻想了吧，哪里有什么睡功啊，编出来玩的。
0: 王鹏翔很想告诉老师，少林寺的睡功或许并不存在，但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有可能有人练习过类似睡功的东西。话已经冲到了嘴边，他

0: 还是住了口。又过了一天，阿杰丽娜打来电话向王鹏翔表示感谢，并说自己由于涉案不方便在香港待下去，已经准备回俄国了。
1: 可以见个面吗？对你父亲的事情，我可能找到了点新线索。
2: 哦，好吧。
0: 两个人在俄国领事馆附近找了个咖啡厅碰头，王鹏翔很关心他在警察局都说了些什么。
3: 放心吧，一个字都没提到你。我告诉他们，佩舍夫大叔为保护我铲除凶手，然后我自己逃跑了。一个小女生遇到这种事，当然会晕得分不清东西南北。放心吧，我很会演戏的。
1: 你还准备找你父亲吗？
3: 会的，不过他说的那个地方荒无人烟，我还没有下定决心。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帮你寻找他。
0: 这个提议很难不让阿杰丽娜张口结舌呀。于是王鹏翔把斯皮尔金那个著名的实验讲给他听。
1: 你瞧，你爷爷让你父亲接受某种很奇怪的训练，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又练了什么，我也很感兴趣。
3: 你说实话，我很想请你陪我去，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找一个人，我还没那么的胆子。不过我又不能太自私，那群人不是一般的狠，黑手副大叔那么和善的人，听说手上都有七条人命，其他人那更是杀人如麻。你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1: 愿意。
0: 说完，王鹏翔左手端起了咖啡杯，将杯底放到了右手的食指上，只用一根指头拖着杯子转了几圈，再把它稳稳地放到了桌子上，整个过程没洒出一滴咖啡。
3: 天啊，你这是魔术杂技？
1: 我们中国语文课本上有篇文章叫卖油翁，讲一个老翁拿着油壶把油倒出来，让油淋过圆铜钱上的方眼，却不沾上铜钱。还有篇文章叫纪昌学射，说一个神箭手可以射中掉下来的狮子。我从小就对这类记载入迷，想知道人类究竟能做出多神奇的动作，又为什么能做出这些。后来才知道
4: 我爸爸对这些比我更入迷，他拿这个当事业搞了一辈子。这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追求，很特别是吧？和其他人说不清楚，反正它就是存在着。
1: 如果我爸爸活在今天，知道一个俄罗斯人可能练出某种神奇的武功，他会怎么想呢？他就会做我刚才对你说的事。
0: 阿杰丽娜突然站了起来，隔着桌子探过上半身，在王鹏翔的额头吻了一下。两个年轻人构思他们寻人计划的同时呢，俄国驻香港领事馆里的情报人员已经把阿杰丽娜这个事件汇报到了国内，很快他就摆到维克托左林的案头。在领事官员的报告中，白狐这个词儿出现了好几次，而且阿杰丽娜对警方说，佩舍夫被害前和凶手谈话，其中提到了科查夫这个名字。左林立刻想到了那位人体机能自动修复院院长，别人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左林可清楚得很呢。如果那只白狐突击队里有人去犯罪，这个科查夫一定是主谋。左林早就怀疑科查夫涉嫌某些恐怖袭击和刑事犯罪，并且正在布更大的局，但他没有过硬的证据，而科查夫呢，在克里姆林宫内外却有过硬的关系。此外，左林手下有很多情报人员，不过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对付普通人的，无法接近科查夫的核心圈，所以啊， 左林现在还没有把握对这个怪物打草惊蛇，但是左林知道有股力量可以替他办这个事儿。于是他再一次私下约见诺维科夫，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西伯利亚修道院的位置了。
5: 黑舍夫说他位于奥米尤克马附近的军事基地，并且荒废了十几年。我查过，当地有两个军事基地，一个属于战略火箭军部队，一个属于空军，都荒废了20年。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反正范围已经缩小了很多。
6: 军事基地，平民进去有没有麻烦呢？
5: 不要说平民，就是野马、驼鹿和射牛都可以随便出入。哼，当年那是数不清的卢布，就这样。
6: 你是说一个人待在这种鬼地方许多年，他要训练什么？
5: 斯皮尔金教授去世时心灰意冷，把所有资料都销毁了，为自己陪葬。我也找不到白狐机构的原始资料，只知道那是一种很厉害也很残酷的训练，所以就像可查夫那样野心勃勃的人自己都不敢去尝试。
0: 诺维科夫沉默了下来，他在考虑找什么样的人去搜索这位世外高人呢？自从遇到了萧雅玲后，与终局武术有关的事情，王鹏翔还是第一次决定不和他讲。然而眼下马上要过春节了，王鹏翔要离家远行，必须先过母亲这关。他回到大陆自己的家，路上买了很多礼物给母亲和养父，见面又大聊特聊自己在学校里的成就，还有在香港的见闻，尽可能的讨他们欢心。看到两位家长的情绪不错，王鹏翔才把自己要远赴俄国一事拖了下来。他只是说自己去旅游见识见识，是一个俄国朋友邀请他，他没敢说是那个女孩子，而是爆出了阿杰丽娜哥哥的名字。还没等王鹏翔把话说完，雷岩芳就把碗往桌子上重重的一蹲。
7: 俄罗斯？那有什么好看的？
4: 那里很神秘，很辽阔，所以值得一看啊。
7: 要去也是夏天去，大冬天的，你嫌这里还不够冷啊？
4: 妈，我想俄国就是要冬天去，体验一下真正的冰天雪地，夏天没准我就去非洲了。
0: 接下来又是质疑、解释、再质疑、再解释，王鹏翔最终过了母亲这关。由阿杰丽娜非同胞的兄长在疏通，王鹏翔迅速地办下了旅行签证。不过他们不会去游人如织的莫斯科或者是圣彼得堡，而是从远东自由贸易区纳霍德卡进入俄罗斯。这里离目标区域最近，世界上头号移民目标国是美国，这谁都知道。第二名是哪个国家呢？能猜中的可就不多了，答案恰恰是俄罗斯。所以啊，当王鹏翔漫步在俄罗斯小城街头时，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受关注，经常有同胞走来走去。此时正值二月底三月初，俄罗斯人在过自己的传统节日蟹肉节，这是俄国人的狂欢节，大家聚会宴饮，好不热闹。看到伊丽娜之前，王鹏翔预计要见到一位腰身堪比水桶的妇人，没想到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阿杰丽娜的哥哥瓦洛加30出头，对人很热情。吃完饭后，瓦洛加把王鹏翔拉到了一边。
8: 你们中国人男多女少，我们俄国人 女多男少。

0: 所以，我支持，OK？你明白？
1: 王鹏翔脸红了，他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呀。不过，那却并不是他的意思。伊丽娜单独和王鹏翔在一起时，只说了一句话：“请保护好我的女儿，谢谢。”然后就拉着阿杰丽娜叙家常去了。第二天，阿杰丽娜带着王鹏翔乘飞机前往哈萨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
2: 看来雅库特的环境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你妈妈知道你去那里，也没有说什么吧？
3: 我只是说到雅库茨克城里看朋友，根本没说真正的目的。妈妈要知道我想去的地方，今天我们绝对出不来。对了，瓦洛加和你说什么？神神秘秘的。
2: 他说，他对平衡中俄两族性别比例有兴趣。
3: 我养父有点钱，所以瓦洛加希望我嫁得越远越好。当然，我也这么想。为了让母亲过得好，我很少回来找麻烦。
2: 这个家庭看上去很和睦，伊丽娜对自己的女儿也很宽松，没想到也有难念的经。看来我和阿杰丽娜的境况又有些不同，我很小就把养父当成生父，阿杰丽娜则一直缺乏父爱，这是不是她执意要找生父的原因呢？如果她发现谢尔盖已经沦为酒鬼，像佩舍夫那样，她会怎么想呢？不不不，还是先祝福这位俄罗斯姐姐吧。
1: 莫斯科金融区，斯普尼特大酒店。这天晚上，一辆辆豪车陆续的驶来，政商各界豪门云集。大家应年轻富豪伊斯科勒的邀请，参加他的登基仪式。一个月前，伊斯科勒的父亲心脏病突发去世，留下了名为泛俄商业储备银行的金融帝国。官商们此番前来，主要是看着这家金融集团的面子。伊斯科拉站到了讲台上，首先向各位来宾表达了谢意。
4: 请原谅我为大家提供这样的饮食，我父亲一生嗜饮嗜酒，最后就死在这些东西上，所以我不会原谅那些夺去父亲生命的东西。我父亲为人忠诚，勤奋刻苦，我很尊重他，但他毕竟是旧俄罗斯人，他屈从自己身体的欲望，难以成为身体的主宰。其实，我们本可以生活得更好，如果不做自己奴隶的话，在座诸位有很多我的同龄人，我知道你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过去也是一样。没事的时候，经常在想，每天花去5万美元已经不能让自己快乐，是否应该每天花掉10万美元？现在我比我父亲幸福，在于我很早就听到那神圣的声音，它引领我走出过去的泥潭，我终于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下面隆重邀请把这声音带给我的人——瓦连金·科查夫大师。
1: 科查夫一开口，那如有魔咒的声音便吸引了很多的观众。生命的意义，民族的未来，世界的前景，科查夫将几十种宏伟的词汇编织在一起，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家应该和伊斯科勒一样，跟他学做一个新的俄罗斯人。诺维科夫站在宾客里，远远的望着科查夫。他与伊斯科勒的父亲是生意伙伴，这是他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他的儿子也和伊斯科勒一样，疯狂的崇拜这个小矮子。
5: 科查夫那一班富豪弟子中，已经有2根接下家庭企业。

0: 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鹤壹高速、哈壹高速和嘉陵公路，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做好通行保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在鹤壹高速伊春东收费站、东升隧道伊春北收费站，岳峰江实地查看项目进度，督导检查工程收尾、设施配套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建设、监管、运营各方责任，强化全过程安全管控，要严把建设标准，紧盯工程收尾、设施配套、验收核查等关键环节，确保项目建成即达标。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道路通行保障、应急处置、文旅宣传服务、生态环境整治等各项任务，强化协同联动，完善应急预案，补齐配套短板，健全保障体系，为鹤壹高速顺利开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在哈壹高速嘉陵公路沿线，岳峰江认真查看道路通行、安防设施、警示标识、路域环境整治等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车流预判、路面执勤力量部署等工作。他强调，中秋、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旅游探亲、秋收农忙和物流运输高度叠加，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全力整治薄弱环节和隐患点位，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旅游高峰、秋收作业等重点时段，加密高速、国道、景区、农村道路巡检频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农用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着力提升道路安全管控质效。要及时做好交通疏导、路况发布和出行预警提示，提升突发事故和拥堵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秩序平稳。调研期间，岳峰江开展巡河，实地查看沿线河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加大日常巡护力度，统筹抓好河道岸线治理和路域环境整治，坚决守护好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冯书涵报道。哈壹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这条穿行小兴安岭的临海高铁不仅补齐区域交通短板，更以高铁加文旅打开生态价值的转化通道。本台记者提前乘坐哈壹高铁试运行列车，实地感受这段临海两小时的全新旅程。记者冯书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哈尔滨的火车站。那马上呢，我们就要乘坐哈壹高铁的试运行列车。那这趟列车的终点啊，是300多公里外的伊春。过去呢，从哈尔滨到伊春需要将近7个小时的普速列车，而现在呢，我们仅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上车，感受一下这段全国最北的高铁旅程吧。
0: 随着试验列车平稳驶出哈尔滨站，一段全新高铁之旅就此启程。这条全长318公里的高铁线路，设计时速250公里，自松嫩平原一路穿行小兴安岭腹地。金秋时节，沿线山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旅客足不出车厢便能沉浸式观赏独具特色的五花山秋景。这趟旅程究竟能有多快？车上的列车长叶震最有体会。哈尔滨客运段列车长叶震：
2: 就是两个快，第一快呢，就是车速特别快，从既有线的7个多小时车到现在坐高铁只需要2个小时。第二块呢，就是时间特别快，哈尔滨站一开车，首先路过的就是呼兰河口湿地，再往前呢就是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再往前就是咱们的林都伊春，窗外的景色特别的美，你就看去吧，一会儿时间刷就过去了。
0: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贴心的温度，这条新线同步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让紧随路仪的旅程更舒适、更暖心。哈尔滨客运段副队长李月：
3: 每条线路上呢都配备了我们的便民服务箱，那服务箱里有老花眼镜、儿童玩具、折叠充气床、母婴遮挡帘以及一些常备的应急药品，来满足旅客的出行。因为来伊春旅游打卡的旅客也比较多，那我们也是提前做了攻略，掌握了伊春的这个沿线的景点以及哪里的美食特色，能够在旅客问询到我们的时候呢，给出旅客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0: 高铁赋能城市，

0: 站展现新貌。随着2小时交通圈打通省城与林都的联系，旅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赏五花山、进山赏秋、森林康养、短途度假，正成为秋冬旅游新风尚。乘着高铁东风，伊春的优质生态与特色文旅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伊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铁力市、嘉阴县、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庆中秋活动，居民群众欢聚一堂，画金秋，庆团圆。铁力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即月满全城，共赴秋约"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相关单位面向群众开展反诈科普、民生政策解读、健康指导、业务咨询等志愿服务。中秋体验区内，市民积极参与团扇手绘、创意花灯拼装、冰皮月饼 DIY 等民俗体验。互动游戏区设置猜灯谜、趣味掉月饼等游戏，寓教于乐，让市民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嘉阴县举办了"晴满中秋贺佳节，礼润龙香庆华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特色的民俗体验，把居民群众汇聚到一起，大家一同品尝超大月饼，畅谈如今的幸福生活，在欢声笑语中体味中秋团圆韵味。西安游客未来。
1: 今天早上咱们到这江边上来走，刚好碰到这发大月饼庆祝中秋节呢，然后大姐就特别热情给我塞了一大块，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0: 大庆山县举行了党建引领庆中秋，百姓欢聚画团圆百家宴活动，党员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赏节目、话家常，共度中秋佳节。一张张餐桌整齐排开，党员群众纷纷端来自家精心烹制的拿手菜，各色佳肴摆满餐桌，汇聚成一场烟火气十足的百家宴。大家围坐桌旁，共享美味，互送节日祝福，畅谈生活变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庆山县党员赵兴卓：
2: 今天来参加百家宴，心里特别的暖和，邻里们凑到一起唠唠家常，热闹又有人情味。
0: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8月15日中秋佳节，各地群众欢歌笑语庆祝佳节，载歌载舞共度中秋。近日，许多游客相聚金足峰，观云海日出，赏林都秋色，共庆团圆佳节。晨光之中，金足峰上雾绕群山，秋高气爽，五花山绽放绚丽的色彩，远远望去如一幅巨大的油画，横亘在秋意愈浓的苍穹之下。在金足峰景区入口处，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举办的月满金足峰云端共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围观。景区精心准备了多款温热饮品与本地特色中秋月饼，为游客免费发放，让游客们在舌尖温暖的美味中感受林区独特的中秋烟火气息。北京游客李灿：
3: 今天我们爬了金足峰下来之后，我们到景区门口发现有免费的热饮，还有一些中秋的月饼。今天也是中秋佳节，然后这样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暖心，能够吃到月饼，然后也能喝到饮料，让我们从山上下来那个寒冷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温暖。
0: 今天乌翠区组织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户外活动，居民走出家门，齐聚乌马河畔，参与游园、投壶、猜灯谜等邻里联谊互动活动，体验传统节日的温情与魅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今天在森林时尚市集举办奇石邀月迎佳节、林海听涛醉中秋主题活动，直径 1.2 米的巨型森林月饼重磅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同品尝，在林海深处共度了一场兼具生态韵味与文化温度的美好中秋。山东游客李欣：
4: 一家人自驾来伊春旅游，没想到在景区碰上千人月饼活动，领到月饼尝了尝，味道很地道，在森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这种感觉很特别。
0: 秋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观赏五花山美景。中秋假期期间，为让广大游客在赏景游玩的同时感受节日氛围与人文暖意，友好区的志愿者们坚守景区服务一线，开展节日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为过往游客送上月饼，传递中秋祝福，以贴心暖心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林区秋日美景与温情服务。河南游客杨先生：
5: 今天来到了溪水公园游玩， 正好赶上了中。

0: 中秋节，没想到还能收到志愿者送来的一份月饼。我们一边欣赏了五花山的秋光，一边品尝了月饼，很有过节的气氛啊，这个让我们又多了旅途上的很多的温馨。
1: 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精心推出了松海迎月礼送中秋字谜游园会，一张张字谜构思巧妙，以趣味字谜为主，兼顾民俗常识、林区文化等内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在松风环绕的森林里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铁力市双峰镇，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拉开了庆丰收、迎中秋的序幕。运动会上，掰苞米、丰收接力跑、同心运白菜、拔河等项目充满乡土气息。运动会上还开办了特色丰收市集，鹿产品、大豆油、瓜子、干豆角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农民朋友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好年景，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帮扶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巨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帮扶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帮扶项目的建设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国内多地县域农商行、村镇银行密集调整存款利率，部分机构一年期至三年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约30个基

0: 点，例如湖北多家农商行调整后三年期存款利率为1.75%，广东五华惠民村镇银行三年期整存整取利率较此前上调33个基点。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海分析，中小银行存款来源高度依赖本地居民和企业客户，在存款集中到期、信贷投放提速、客户资金流动频繁的节点，稳定存款压力尤为突出。适度上调部分期限存款利率是留住核心客户、稳定资金基本盘的有效举措。作为揽储核心工具，大额存单近期也被多家中小银行重启，且主推一年期至三年期中短期产品，与国有大行形成错位竞争。五年期产品定价则普遍审慎，是典型的以短替长、以价换量防御性布局。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指出当前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针对老年群体的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高发。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相关投诉量已超2024年全年，7月单月投诉量较1月增长40.17%，呈逐月走高态势。这类推销多以赠送小礼品为噱头，招揽老人，通过虚构水质问题、夸大产品功效，制造健康焦虑，谎称净水器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将低价产品以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兜售。此类推销流动性强，售后易失联。中消协提醒老年消费者，净水器仅能改善水质，无任何治疗功效，切勿轻信免费送礼、惠民优惠等话术，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渠道购买。遇纠纷及时向消协行政部门投诉，涉嫌诈骗的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张先生的故事。我住的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最近我把它卖了，引起儿子和儿媳极大的反对。我卖自己的房子难道不对吗？张先生愤愤地说。我今年65岁，老伴儿走了快5年，我退休金每月4000多元，一个人住着老房子，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当年儿子结婚，我咬咬牙给他在市区全款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婚房，本以为晚年能安安稳稳过，没想到一场算计落到了我的头上。说起来也可笑，儿媳嫁过来5年，登门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平时我生病住院，连个问候的短信都没有，我早习惯了和他们互不干涉的状态。可上周他突然找上门，往沙发上一坐，直接开口说，爸，我就直说了，这事我和你儿子已经商量好了，他上班忙，就让我来跟您说。我哥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了，以后又在市区读书，我爸妈的过来陪读，加上我哥嫂两口子，一共5口人，我们那小房子住不下，你这110平方的房子正好腾出来给他们住，我给你租一个一居室，租金我们出，要是你觉得一个人住孤单，去养老院也行，里面同龄人多，还有人给做饭，多省心。我那一股火一下上来了，气得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就给儿子打电话，想问问他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电话那头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爸，我夹在中间也难啊，岳父母过来确实没地方住，你就当帮我们一个忙，养老院我都打听好了，条件真的不错。那一刻我心彻底凉了，原来这小两口早就串通好了。 我养了30年的儿子，到头来为了讨好岳父岳母，连亲爹的窝都要让出去。挂了电话，我就联系了中介，不到半个月就找到了合适的买家，手续办得顺顺利利。我刚把合同签完没两天，儿子儿媳就拎着打包袋上门了，一进门就嚷嚷着让我收拾东西，说周末他哥一家就要搬进来。我坐在沙发上没动，淡淡的跟他们说，别收拾了，房子我已经卖了，下周人家就来收房。儿媳当时就炸了，指着我鼻子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我说，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一辈子攒钱买的，我卖自己的房子凭什么要跟你商量？儿子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呢拉着儿媳摔门走了。最近有人跟我说养儿防老，劝我不该把事做绝，以后没人养老怎么办？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连我的房子都敢算计的孩子，真等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难道还能指望他们尽心照顾？我现在手里握着卖房钱加上退休金，以后想住养老院就挑最好的，想请护工就请最专业的，何必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张先生的选择撕开了不少家庭养儿防老的温情假象，老人处置自己的财产何错之有？比起把房产拱手让人，换一句虚无缥缈的养老承诺，把钱赚在自己手里才是最稳妥的晚年保障。这件事也提醒所有的父母，爱孩子要有底线，守住自己的老窝老本，永远是安度晚年的前提。
2: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3: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公布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领域多项关键改革任务与民生保障举措，覆盖参保扩面、待遇提升、服务优化等多个维度，全民参保基础将进一步夯实。医保部门将重点优化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职工医保参保规模。针对这类群体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后续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的参保户籍限制，同时探索居民医保连续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的政策，零散缴费时段均可计入累计年限，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缴费年限要求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生育保障水平将再上台阶。十五五期间，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的政策将全面落地，同时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也能同等享受生育费用报销、生育津贴待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将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 预计今年底将拓展至247个

0: 统筹地区。国家医保局明确，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覆盖人群逐步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同步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能力。在医保改革与公共服务层面，十五五期间将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推广定点药店药品比价小程序应用，降低群众购药成本。医保药品目录将保持年度动态调整，更多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领域的创新药将被纳入报销范围，同时优化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引导商业保险对基本医保外的高价值创新药先行支付。2018年以来，我国医保目录已累计新增949种药品，其中包括199种创新药，大幅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此外，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化改革也将持续深化，高频服务事项将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多元支付方式全面应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功能将进一步落地，切实优化群众医保办事体验。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腿酸、胸闷、低烧，这些在老年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小毛病，总被一句老了都这样，扛一扛就好搪塞过去。心理学上的乐观偏差在老年群体中尤为常见，一辈子身体硬朗，总觉得大病不会找上自己，去医院麻烦还怕拖累子女，可身体从不会说谎。那些被忽视的细微信号往往藏着致命风险。血栓引发的腿部不适有明显特点，大多是单侧小腿肿胀疼痛，皮肤微微发热，两条腿症状不一样，和普通肌肉酸疼、缺钙引起的双腿酸软存在区别。一旦出现这类异常，千万不要盲目按摩、捶打、热敷，避免刺激血栓脱落。血栓来袭并非毫无征兆，身体会提前发出预警信号，老年人以及家属要提高警惕。第一，单侧下肢肿胀，小腿持续的酸胀疼痛，走路站立之后不适感明显加重。第二呢，腿部皮肤温度升高，颜色发紫。第三，无明显诱因，突发胸闷、气短、心慌，严重时胸痛、喘不上气。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不要拖延，尽快前往医院做血管超声检查。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

0: 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2: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3: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气。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8: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9: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9: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6: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

0: 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魔阵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 哎，这家伙漂亮。
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3: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呈现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陕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2: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8: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11秒06。
8: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滑

0: 滑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滑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

0: 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0: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咖啡不寻常的神奇用途。咖啡可以消减脂肪团，价格很高的脂肪团去除霜里几乎都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就是咖啡因。咖啡因加速新陈代谢，减少脂肪团的堆积。要自己去除脂肪团，只要把用过的热咖啡渣混合椰子油，以画圈的方式涂在皮肤上，几分钟以后再洗净就可以了。另外，咖啡可以帮助家具去痕，如果木质家具上有划痕，用浸了咖啡的布子擦拭，划痕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哦。
1: 为什么要进行碳交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钱来购买商品，可是你听说过碳也可以像商品那样进行交易吗？所谓碳交易，就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交易。它是一种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能量需求量大，因此生产生活中会产生较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的空间就比较小。如果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快科技创新等手段来实现减排，就必然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升高。而发达中国家能源利用率低，减排空间者面对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不同，需求也不同，因此同一个碳减排量指标在不同国家之间就存在着价格差。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就这样产生了。购买碳排放指标的国家可以减轻一部分排放压力，而出售碳排放指标的国家则取得了相应的经济利益。正如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碳交易市场也需要一种制度来规范，这就是碳交易机制。目前主要有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和联合履约。此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有点像股票交易所，由欧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天津的五个碳排放权交易所组成。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要计算碳足迹？如果稍稍关注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过程，就会惊讶地发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一举一动，无一不在产生着二氧化碳。早晨起床梳洗要用水，早餐要用小电器，出门上班上学要乘车，工作和学习环境要用电，吃饭购物有耗费，到了晚上要照明，要看电视，要开空调，要使用计算机、洗衣机，至于电冰箱更是一天24小时开启。可见我们的生活似乎每时每刻都留下了消耗能量、产生二氧化碳的痕迹，这就是我们说的碳足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每天的生活内容也不同，因此会留下不同的碳足迹。如果以二氧化碳为标准来计算个人的碳耗用量，二氧化碳

化碳制造的越多，碳足迹就越大。如何才能知道每个人的碳足迹大小呢？有一种碳足迹计算器，分为衣、食、住、行、用等几个计算模块，只需要简单输入，就可以得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分别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通过计算碳足迹，可以经常提醒自己关注碳减排，鼓励我们养成低碳的生活习惯。同时，通过计算自己的碳足迹，还可以采取弥补措施。因为碳足迹计算器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计算出各种行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种多少棵树来抵消，也就是所谓的碳中和。计算碳足迹只是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目的是将我们的生活导向真正的低碳生活。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宇宙中藏有暗物质？怎样才能知道口袋里装了几颗糖呢？你可以打开口袋数一数，也可以不打开口袋，用秤称一称，来估计糖的数量。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兹维基就是这样估计星系团的质量的。他惊讶地发现，某些星系团根据发光物质数出来的质量远小于根据星系运动称出来的质量，两者竟相差10倍以上。这说明星系团内发光物质太少，大部分物质可能是不发光的。兹维基称之为短缺质量或无踪质量，意为一部分物质无影无踪，不知上哪儿去了。一开始并没有人重视兹维基的结果，过了近40年后，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天文学家开始明白宇宙中可能存在不发光的物质，它们虽然不发光，但是有引力，所以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先说星系团的形态，星系团中的星系都在快速运动着，但100多亿年来，星系团居然一直保持团状而不瓦解，内部一定有一种强大的引力将团内星系紧紧吸引住，否则这些星系早就会由于快速运动而四处飞散，星系团也早就土崩瓦解了。提供这种引力的主要就是暗物质。不仅如此，星系团的形成过程也应该有暗物质作为陷阱，吸引发光的物质落入其中而形成星系。再说星系的自转，天文学家原以为星系边缘的恒星一定也像行星绕太阳转动那样，距离越远速度就越小，绕行的速度大致同距离的平方根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开普勒运动。1975年，美国女天文学家维拉·鲁宾发现，漩涡星系里大多数恒星都以相同的速度绕星系中心转动，这与上述理论完全相悖。最流行的解释就是星系运里有大量的暗物质，它们的引力造成了星系奇特的转动曲线。不仅如此，对宇宙密度的测量结果表明，整个宇宙的物质组成中，可见物质同暗物质的质量之比大致在1:5到1:6之间。所以说，暗物质对我们整个宇宙都至关重要。一种就是普通物质，也就是所谓的重子物质，比如褐矮星、黑矮星、中子星、黑洞等发光微弱的天体，它们可以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既可以发射光或吸收光，但是由于太小、太冷或太远而不能被目前的望远镜探测到。不过根据理论研究可知，重子物质不可能占到这么多的比例，所以绝大部分暗物质可能是另一种物质，非重子物质。非重子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不会发光，也不会吸收光。按运动快慢，它又分为热暗物质和冷暗物质。但是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表明，热暗物质没有那么多，所以暗物质应该主要是冷暗物质。冷暗物质最有可能的候选者有秒中子、轴子、引力微子等。秒中子是超对称理论预言的例子，它非常重要，质量可以达到质子的1000倍。不过在宇宙的分布非常的稀疏，轴子也是理论预言的例子，其质量非常小，只有质子的一

万亿分之一，但是密度非常大。目前对暗物质粒子的探测还在进行中，尚没有确定的结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和侯借粮。监和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啊，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
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是

0: 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不思蜀。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国家各据一方，征战不休，争夺霸主的统治地位。其中，刘备管辖割据的地方称为蜀。刘备死后，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刘禅，又称刘阿斗。临终前，刘备嘱咐诸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国。刘禅是一位非常无能的君主，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做，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将政事都交给诸葛亮去处理。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呕心沥血的是蜀国维持着与魏、吴鼎立的地位。诸葛亮去世后，由姜维辅佐刘禅，蜀国的国力迅速走起了下坡路。公元263年，魏国大军侵入蜀国，一路势如破竹，姜维抵挡不住，终于失败。惊慌不已的刘禅为了保命，便光着上身反绑双臂，叫手下捧着玉玺出宫投降，做了魏国的俘虏。同时跟他一块做了俘虏的还有一大批蜀国的臣子。刘禅投降以后，魏王曹髦为了笼络人心，封他一个十俸禄却无实权的安乐公称号，并将他迁居魏国京都许昌居住，使他和以前一样养尊处优。司马昭虽然知道刘禅无能，但对他还是有点怀疑，怕他表面上装成很顺从，暗地里存着东山再起的野心，有意要试一试他。有一次，他请刘禅喝酒，席间叫人为刘禅表演蜀地乐舞，跟随刘禅的蜀国人看了都触景生情，难过得直掉眼泪。司马昭看看刘禅，见他正咧着嘴看得高兴，就故意问他，
1: 你想不想故乡呢？
0: 刘禅随口说，
1: 此皆乐不思蜀，
0: 意思是这里很快乐，我并不想念蜀国。散席后，刘禅的近臣教他说，
1: 下次司马昭再这样问，主公应该痛哭流涕地说，蜀地是我的家乡，我没有一天不想念那里，这样也许会感动司马昭，让他放我们回去呀。
0: 果然不久，司马昭又问到这个问题，刘禅就装着悲痛的样子照这话说了一遍，但又挤不出眼泪来，只好闭着眼睛。司马昭忍住笑问他，
1: 这话是人家教你的吧？
0: 刘禅睁开眼睛吃惊地说，
1: 是呀，正是人家教我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司马昭彻底知道刘禅确实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就不再提防着他了。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刘禅身为一国之主，沦为亡国奴后，在敌国居然乐不思蜀，甚至连假装想念故国都装不出来，贪图享乐而志向沦丧，居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料想九泉之下的刘备，倘若知晓自己的儿子是这样一番模样，必被气得捶胸顿足。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放任自己，而要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头如新。邹阳，西汉初时齐人，最初在吴王刘濞手下任职，以文辞著称。吴王谋反，邹阳谏而不听，于是改投梁孝王刘武门下。邹阳为人有智谋才略，慷慨不苟合，因此遭到杨胜、公孙轨等人的妒忌。他们在梁孝王面前说邹阳的坏话，梁孝王听信谗言，生气地把邹阳交给掌管法律的官员审讯定罪，准备将邹阳杀掉。邹阳十分激愤，担心死后承担莫须有的罪名，就从牢狱里写信给梁孝王，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纯粹是一句空话。信中写道，从前荆轲仰慕燕丹的高义前去行刺秦王，尽管天空出现白虹贯日的征兆，可是燕太子丹仍然担心荆轲，害怕不能成行。魏先生替秦王谋划长平之事，也出现了金星遮掩卯星的预兆，而秦昭王仍然疑虑重重。他们的精诚所至，感天动地，显示出征兆，却不被燕丹、昭王两主理解，这难道不是可悲的吗？如今我竭尽忠诚，尽其计议，希望大王采纳。您周围的人不了解情况，终于把我交给官吏审讯，被世人误解。即使让荆轲、魏先生复活，而燕丹、秦昭王也不会醒悟。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这种情况。卞和将宝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硬说他犯了欺君之罪，下令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力辅助秦始皇执政，使秦国富强，结果被秦二世处死。因此其子装疯，皆于避世，他们都怕遭到这种灾祸呀。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卞和、李斯的诚意，不要犯楚王胡亥偏听偏信的错误，不要让我被其子皆予耻笑。我听说比干被抛心，伍子胥的尸体被装进皮袋子沉入江里，当初我并不相信，现在我才了解了真情，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略微给我一点怜悯吧。俗话说，有白头如新，亲盖如故，双方互不了解，即使交往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也还是像刚认识一样，真正互相了解，即使是初交，也会像老朋友一样，这是为什么呢？相知还是不相知，不再相处时间长短呀。所以从前樊乌期从秦国逃往燕国，把首级借给荆轲，用来奉行燕丹的使命。王奢离开齐国前往魏国，在城上自刎，用来退去齐军，保全魏国。王奢、樊乌期不是因为齐秦是新交，燕魏是老相识，他们离开齐国和秦国，为燕魏二军去死，是行为和志向相合，而对正义无限仰慕的原因呐。所以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对燕国像尾生一样的信实。白圭战败，丢掉六国城池，却为魏国夺取了中山，这是为什么呢？
实在是遇到知遇的原因呢。我听说庄重严整上朝的人，不会贪图利禄而玷污道义，追求名誉的人不会放纵私欲败坏自己的品行。因此县名叫做圣母，而曾子就不进去。成义的名字叫朝歌，而墨子就回车离去。如今让抱负远大的人为微重的权势所震慑，为高位大事所压抑，有意用邪恶的面目、肮脏的品行来侍奉阿谀献媚的小人，而求得亲近于大王左右，那么有志之士就会老死在岩穴之中了，怎么肯竭尽忠诚信义追随大王呢？这封信进献给梁孝王。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很受感动，于是立即派人从牢狱中把邹阳放出来。邹阳出狱后更加敢于直谏，梁孝王对邹阳的谏言总是听从，后来邹阳成了梁孝王的上等宾客。太史公说邹阳的言辞即使不够谦逊，可是他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比较，确实有感人之处，也可以说是坦率耿直，不屈不挠了。邹阳凭借斐然的文采以及争取自救的积极态度，最终自救成功，还成为梁孝王的贵宾。这启示我们，自助也，天乃助也，天无绝人之路，当遭遇绝境或险境时，不能心灰意冷，轻言放弃，或消极地坐以待毙。正确的做法是开动大脑，积极寻求解脱之法。再有白发如新，青盖如故，说明友谊的深浅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了解与不了解。

0: 管鲍之交。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桓公是第一个霸主。齐桓公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有两个得力的助手，管仲和鲍叔牙。两人是好朋友，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深厚，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其实呢，管仲和鲍叔牙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投缘。管仲家里很穷，又要奉养母亲，鲍叔牙知道了，就找管仲一起投资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由于管仲没有钱，所以本钱几乎都是鲍叔牙拿出来的。然而生意赚钱之后，管仲反而比鲍叔牙拿的还多。鲍叔牙的仆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抱怨道：
1: 这个管仲真恶劣，本钱拿的比主人少，但分钱的时候拿的比主人还多，这是什么人呢？
0: 鲍叔牙和颜悦色对仆人说：
2: 千万不能这么说呀，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的。
0: 仆人深深为主人的精神感动。还有一次，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每次

0: 进宫的时候，管仲都躲在最后面，于是众人就责骂管仲说，
1: 管仲真是贪生怕死。
0: 鲍叔牙马上替管仲辩解说，
2: 你们误会管仲了，他并非怕死之人，他得留着他的小命去照顾老母亲呢。
0: 后来齐国的国王驾崩了，公子朱当上了国王，朱每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鲍叔牙预感齐国日后一定会发生内乱，就带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则带着公子纠逃到鲁国。不久之后，齐王朱被人杀死，齐国真的发生了内乱。管仲想杀掉小白，让纠能顺利当上国王，可惜管仲在暗算小白的时候把箭射偏了，小白没死。后来鲍叔牙和小白比管仲和纠还早回到齐国，小白就当上了齐国的国王。小白当上国王以后，决定封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却对小白说，
2: 管仲各方面都比我强，应该请他来当宰相才对呀。
0: 小白一听，
1: 管仲要杀我，他是我的仇人，你居然叫我请他来当宰相。
0: 鲍叔牙却说，
2: 这不能怪他，他是为了帮他的主人纠才这么做的呀。
0: 小白听了鲍叔牙的话，请管仲回来当宰相，而管仲也真的帮小白把齐国治理得非常好。管仲回顾自己的经历后，感慨万千道，
2: 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人可是鲍叔牙呀。
0: 后来人们在赞扬朋友之间交情甚深时，就会说他们是管鲍之交。管鲍之交千古流传，至今仍然被奉为交友的典范。二人交情的基础不是利害关系，而是本着无私的交友原则，体现了精诚协作、不图回报、虚怀若谷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现实生活中，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鲍叔牙那样，不计较个人私利，有宽以待人的胸怀，有至真至诚、甘愿吃亏的精神，如果互相之间都能够情同管鲍，多些理解和真诚，那么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就会少一些，朋友就会多一些。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9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鹤壹高速、哈壹高速和嘉陵公路，调研督导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做好通行保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在鹤壹高速伊春东收费站、东升隧道、伊春北收费站，岳峰江实地查看项目进度，督导检查。